0: 别动队，就是别动队，把枪都放下，留条命，赶紧滚蛋吧！哎，看看你们李队长多听话，把枪放下就没事了。我说哥几个，我可是都是替你们着想啊，把枪都放下，放下！ 怎么了？叫你们别动，别动就是不听是吧？别动就对了，一动完蛋了吧？哎，再说谁给你们起这么个破番号啊？不吉利，赶紧回去让你们藤野太君给你们换个新名，叫什么王八队、蛤蟆队都行。把枪都放下，可以走人。不放下武器的，我们的闷葫芦可就要点名了。
1: 李队长，让他们放下武器。
2: 弟兄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0: 把人押上，按计划分两路撤。
1: 是，李队长，跟我们走吧。
2: 任务完成怎么样？完成了。
1: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肖大队长被人杀了，就死在澡堂子里，还有我们三个兄弟已经成了植物人，是不是你们干的？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飞车队的。
4: 你们知不知道便衣队是干什么的？
5: 专杀日本人或汉奸。
4: 知道就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大队长，判决书上可以再签两个人。
0: 快走，撤！

0: 以二弹排查，我得命令你全程戒严，通知保安队见面巡逻。要是放走了一个新四军武工队，把给阎路死了死了的哟，明白？
1: 报告小队长，巡逻队在清泉浴池发现共军便衣队，一共三人，两男一女。
0: 很好啊，
1: 打死我巡逻士兵六人。
0: 好，真不好。你大喘气是吗？一气说完不就完了吗？什么？三个人杀我六个？一群废物！人呢？
1: 死了。
0: 三个都死了。
1: 小德贵死了。
0: 你要再跟我大喘气，我抽你信吗？
1: 我们还发现一封判决书。

0: 这起案件跟杀害何二刚的是一模一样，我敢肯定是一伙新四军编一队所为。这起案件呢是一目了然呢，结案了。
1: 哎，这就算完了？
2: 完了，
1: 这我们死的那六个士兵，这太悲剧了也。
0: 哎呀，副官呐，我怕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明白吗？
1: 山口队长，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亲自率队与便衣队决一雌雄。

0: 好啊，便衣队跑不远，你率队去，天皇在等你胜利的消息。
1: 嘿，
0: 哎，傻小子许良康全凭火力壮，还决一雌雄呢，能分出公母就不错了，跟便衣队打呀，那是容易的事吗？
2: 哼。

0: 咱们不能撤呀，大队长那么危险，咱们应该打回去。
1: 不行，大队长他们和敌人周旋的现在，为了就是让我们顺利的撤出去。

0: 人家报复就都杀了，
1: 部长，不如来个围点打援。那我们可是擅自行动了。有句话怎么说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对，盗贼的飞弱不是太可惜了。
2: 再说了，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鬼子祸害老百姓啊！
0: 哼，就这些个小鬼子，也就半盏阳功夫解决。好。
3: 那就束战束去。
4: 好。
5: 第一小队这边，第二小队这边。
6: 你们三个把李队长押回去，在城外的壕沟里等着我。如果他再动手不老实，就立刻撤。
7: 行，
4: 别动，走，
7: 别吓人我，我一定老实。
6: 部长，您就甭去了。
0: 哎，酒差不多用完了，那我就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用不了就等着我们来给你结账吧。
3: 好，
0: 老同志，你行好吧。走走，嘿，
3: 好，
0: 上好了。老板，哎，上
3: 酒
0: 来。
3: 这是您要点什么？
0: 八酒。
3: 把那最好的酒都给我拿上来。好嘞，来了，
6: 江猴子，到，大头阵，谢谢首长，咱回回都大头阵，爽。我跟你说啊，你的战术特点，第一，定点清除，第二。 精确打击，好，第三，即兴发挥。首长，啥叫即兴发挥？这，即兴发挥就是看谁不顺眼，干掉他就行。明白。闷葫芦，
3: 同志，
6: 到。你今天的任务是打下三路，
3: 反的长相是打上三路，上接天灵，中点印堂，下断口条。 但是战略战术是要因地而异，因时而行，咱们一成不变啊。下三路的特点就是一打车轮，二打脚掌，三打小腿，伤其一只，留其一命。在战场上，一个伤员至少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兵员来救护，明白了吗？
6: 嗯，不明白。走了。
0: 我跟你说嘛，驴子。
8: 哎哎哎，
6: 你别说了，俺都准备好了。什么？你就准备好了？这次啊，你得给我来点新鲜的，什么豆包、黄瓜、西红柿，别再来了，我吃腻了啊！<笑>你说这话俺就不爱听，你不爱吃不等于小鬼子不爱吃。不是，
8: 哎哎，
6: 我，你就是爱耍嘴皮子。耍嘴皮子怎么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8: 俺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让俺们几个听你指挥吗？
6: 嗯，
8: 啊，
6: 就是这意思。

0: 没问题。
1: 哎，搞什么呢？
2: 给我抓住他！
1: 哎，这回是不是又是我垫后啊？
3: 和尚，你这次的任务是机动作战，我支援。
1: 哎，那你干啥？
3: 纵观全局，排兵布阵。
1: 我。

0: 您怎么还喝呢？
1: 这酒不喝行吗？

0: 您没听见那边打得正热闹呢吗？
1: 打得不错吧？

0: 你们俩谁先上？
1: 你拿俩球干嘛呀？
2: 什么球啊？这是俺刚研发的保龄雷，还没派上用场呢。现在他们练练手，
0: 你赶紧试试。
2: 这什么东西？不知道。马驴子，马驴子，啊，怎么回事？一点动静都没有。
3: 不可能啊！
2: 看，哎呀，玩意你怎么弄的？行不行？我打爸爸。可能是俺的失误，再给俺一次机会。
3: 打的就是这日本鬼子。
2: 秦教授，给我打！嘿，
4: 前线上面，你下去。是，我告诉你，马驴子，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知道吗？
2: 知道。
4: 这个球不要出去，那个球就会有一爆。
2: 开！
4: 站！哎呀妈呀！
5: 生孩子不叫生孩子，真吓人呢！哼，
3: 这是马驴子干的活，不错，打出中国人的威风，打出中国人的志气。<笑>
4: 行啊，
3: 大马驴子，下次不准想了。走，
4: 爆破王名不虚传的啊！走，
3: 老板，
2: 哎，
3: 来，再给我上5个碗。
4: 来了来了来了。
3: 我要为小伙子们庆功！哎，我说你这猴子，马驴子刚刚下完，我们你还吓我们是吧？嗨，同志们。 这一仗打得好，漂亮！你们走的时候，酒缸温盛，现在还温热在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国里的一首诗啊：“威震乾坤第一弓，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亭展示英勇，酒上温湿斩华雄。”我想你们个个都是关云长，来，我敬你们。 杀鬼子的真英雄，来，
4: 等会儿，我也想起了一首诗。

0: 槐柳阵前斩日寇，五虎上将绝活多，杀敌如同玩游戏，小胜不敢当九哥。
1: 王金子，
2: 大队长，
1: 哎，坐，看到局长了没有？
2: 局长到滇西政府开紧急会议去了。
1: 紧急会议？什么紧急会议？
2: 说是什么反特方面的。
1: 那何政委呢？
2: 军区一份急电，把他叫走了。
1: 军区急电？
3: 哦，中华，
1: 局长。
2: 局长。
3: 王妮子，这份急电马上发给军区，你一步不离在这儿等回电，回电一到马上交给我。
2: 是。
3: 啊，中华你来。
1: 哎。
4: 军区首长肯定了便衣队进来的战绩啊，
1: 局长还算说得过去。
4: 不错，学会谦虚谨慎了啊。嗨，
1: 带这帮小子不搂着点不行啊。
4: 你自己的兵你自己管，但是不能每天像训孩子似的训他们
1: 啊。
4: 这方面啊，你还真得向贺政委好好学学。哈，
1: 局长，我一直都在学呢。对了，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我觉得队伍里面还缺少干部，高德良他到底来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那副大队长的职务只有给别人干了。他说只请三天假，你看现在都30天过了，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4: 高德良这件事情啊，本来我也有点想法，但是军区首长跟我打招呼说他的确有任务腾不出手来，一完成任务他马上就过来报道。
1: 啊，哎，局长，
4: 贺
1: 政委这几天到军区去有什么事啊？
4: 到时候就告诉你。
1: 哼，怎么弄得跟搞地下工作似的。
4: 哎，你还真别说，你们便衣队啊也不能闲着啊。
1: 局长有新任务啊。
5: 嗨，住！住！住！住！
6: 我是侦察员吕国栋，我有急事找关涛关营长。
7: 好，在里面呢。
6: 好。
8: 那好，我现在就去找黄老板，再摸摸底。
6: 报告。首长好，老营长好。
9: 小吕，你怎么来了？
6: 出事了，关营长。
9: 出什么事了？
6: 庄副营长身受重伤，快不行了，现在在战地医院，点名要见你，越快越好。
1: 你是说庄岩？
6: 对，昨天晚上跟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庄副营长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身受重伤，现在就想见关营长最后一面。
8: 关涛，关涛，快进，快进，快跟我走。
4: 中华。你认识庄副营长？
1: 局长，庄岩我不熟，我也是通过关涛才认识他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是老战友，可以说是过命的兄弟。
8: 将，将，
10: 中华，有很多可以过命的兄弟牺牲了，但战争还没有结束，振作起来。
1: 局长，我们继续吧。

0: 大哥，我是宽涛，涛子呀，大哥。没有，你怎么成这样了呀？
1: 所以我不敢叫兰兰过来。
2: 谁？兰兰是谁？
1: 你嫂子，就是你们的周围。
0: 什么？你是说？在北医大队的贺兰正吗？
1: 就是。
0: 大哥，你为什么早告诉我呢，大哥？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抢定榜。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

0: 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 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

0: 时候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8: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

0: 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位是情报部的范世煌，范部长，是国军苏淮战区司令官韩世举的情报顾问。怎么样，太来了吧？
2: 啊，幸会幸会啊。
1: 这位是里吉镇的保长冯华文。哦，顺便说一句，冯保长现在可是藤野司令官的红人，大有前途啊。虽然说韩司令不愿意投靠皇军，但对新四军的态度和我们保持一致的。
2: 对对对，这不听八司令说范部长有事相商，我一大早就从里吉镇赶到这三部镇，还望范部长多多赐教。
3: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开门见山了。情报是打胜仗的基础，作为韩司令的情报顾问，奉他老人家之命，意在这个三铺镇建立一个情报站，为他剿共提供可靠的情报。为此，我需要很多专业的情报人员，不知冯保长有没有这方面人才提供啊？
2: 哎，有，真有这么一个人。哎，范部长，里吉镇就有一个专门靠出卖情报为生的情报贩子，不问政治，不管派系，只要给钱，什么情报都能搞得手。典型的有奶就是娘的主儿。
3: 哦，好，那能否请冯保长从中安排，帮我引荐引荐？
2: 这个，
3: 哈，至于犒赏吗？
2: 这多不好意思啊！无功受禄，实在是羞愧难当。哎，羞愧难当。
4: 瞒得了一时，可瞒不了一世。既然这件事情要让贺兰知道，那我们就早点告诉他嘛。
5: 我说过要瞒贺兰一世了吗？有些情况你考虑的太简单嘛。贺兰和庄严两个人以前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相恋多年了。后来庄严的身份暴露，这才把他调回淮北根据地。这次首长下决心把贺兰调到这儿来，除了因为要成立便衣队，需要一个像他这样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同志之外啊，也有照顾他们小两口的意思嘛。
4: 嗯，
5: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件事呢，咱们先缓一缓，稍稍的吹点风，对吧？人家毕竟是个女同志嘛，你老拿你自己在感情问题上的抗击打能力来要求别人，这不对啊。
6: 我同意局长的意见。老实说，本来你们俩也想瞒着他，现在想想不行，如果不把庄副营长牺牲的事情告诉你们，万一你们当着贺兰的面告诉了实情，那就全漏了。
4: 关头
6: 啊，
4: 你跟庄严可是亲密的老战友啊，又受到了烈士之托，照顾其家属。好，那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到时候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我们每天都是要和贺兰见面的，我倒想问问看，如果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得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贺兰？
6: 中华，这样吧，他的遗物我先帮他保管，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他交给贺政委，这样行吗？

0: 窗帘非常起，这说明贺政委一直在给他写信。如果贺政委再给他写信，这该怎么办呢？
1: 哎，这还用说吗？贺兰肯定会继续写，而且我告诉你，只要这个信一到了侦察营，侦察营的领导一说出来，

0: 我怎么瞒呢？
1: 你们说的都对。其实啊，我不想把这件事急于告诉贺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军区首长很快就会给我们便衣队下达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前，你们把庄严牺牲这样一个噩耗告诉贺兰，她能承受得住吗？啊，她毕竟是个女同志啊。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咱们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谁能冒这个险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啊，只能是先牺牲一下个人的情感，以后找机会再把这件事情告诉贺兰。我相信她的思想觉悟，她能够理解。啊，
2: 哎，局长，他如果给侦察营写信怎么办呢？
1: 你去把喜哥叫来，我直接跟他下命令，以后贺兰写给侦察营的信都统一交给你，你一并保管。哎呀，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
2: 好吧。

0: 好吧，这件事儿就先这样啊。
1: 你叫司机，这倒是很有意思。你用一个职业作为你的代号。
2: 特工惯例嘛，既然我负责为你开车，索性叫我司机也方便些。
1: 啊，我正想问你，吴怀仁有没有什么特殊嗜好？
2: 他这个人嗜好很多，尤其是对于女色方面。你想一想，此人共娶了13房姨太太。据说每到一处都喜欢沾花惹草，寻欢作乐。
1: 这一点我们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你想办法让我靠近他。
2: 好的，我马上安排。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实施暗杀一定要由我来完成。
1: 你放心吧，今天晚上就让他死在花下，做个风流鬼。
2: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上级要求我们今天晚上必须把他除掉。
1: 好。
3: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4: 你要是知道枪爆的价值，掉脑袋都想干。
3: 那你说说看，什么情况值得掉脑袋？
4: 杀藤野的事。想不想干？你是不相信对吧？
3: 这可是天大的情报，情报可靠吗？好，
4: 我告诉你，苏淮战区司令韩世群有个情报顾问叫范世煌，知道吗？
3: 啊，
4: 他通过冯华文找到我，邀请我跟他合作，顺便交换一下情报。我就用了一个价值不大的情报，和他换来了这个。

0: 这是一份绝密的电报啊！您先别激动，您看看手表，现在几点了？啊，5:30。对，再过4个半小时，腾就一上火车。这份电报也就值一根油条的价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哎，我问你一下，这个范世皇什么时候给你的这个？就在你前脚半小时刚走。
0: 你以为这个话头会给我什么好东西？他也就是看这份情报，10000块到，才专门做那样的拿出来跟我做交易。我还觉得亏了。从这儿到县城火车站，顺利的话，你得2个半小时。
1: 是，你要是有啥的，就赶紧的走。这份情报上都说清楚，轻装简从，我估计啊，他不会带太多侍卫。 这个汪伟政府的李次长啊，原来在日本留学，和藤野是好友。据说李次长曾经送给藤野一副国宝级的名画，藤野是爱不释手。这回李次长的女儿要结婚，我估计藤野就是去参加婚礼了。

0: 这你也知道？
1: 干情报的不存点信息哪能混得下去啊？
2: 好了，我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走，钱我回头再给你啊。
1: 这次电报啊免费，如果你要是得手了，我倒请你吃大餐看大戏。
3: 出发吧。
4: 是。
5: 哎呀，张老板，
6: 请请请，
5: 玩高兴，
6: 玩高兴啊！
7: 对对对，
8: 赵会长，
6: 哎呦，郑老板，
9: 你好你好。
6: 哎呀，
10: 林芝小姐，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今晚酒会的主人，本县商会会长，也是本县最大的富商，赵鼎贵，赵会长。
11: 你好啊，赵会长。
5: 见到您非常高兴。哎呀，郑老板，在这大上海来的灵芝小姐面前，你我都是乡下人。不过郑老板，我可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能让这么高贵漂亮的灵芝小姐光临寒舍。本公馆是蓬荜生辉啊，我本人更是三生有幸，风光无限啊。
11: 您太会说话了，赵会长。我是从徐州回上海，路经本县，恰逢赵会长举办酒会，有盛情邀约，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5: 哎呦，林芝小姐，恭维了，恭维了。
10: 能助会长一臂之力，在下不胜荣幸。这样，我先走一步，林芝小姐车先送我，然后回来等你，请尽兴，尽兴。
5: 好，好，好，好，郑老板，好，好，好，好，好，慢走，慢走。小姐，今天晚上的贵宾来了，我得去迎接一下。你看您能跟我一块吗？这样我会非常的有面子。
12: 吴旅长，吴旅长，哎呀，欢迎您大驾光临，
5: 卑职已经恭候多时了。
11: 这位是？
5: 这位就是今天晚上酒会的首要贵宾，混编保安十三旅吴旅长。吴旅长，这位是大上海来的名媛林芝小姐，是卑职今天特意。
13: 哦，林芝小姐，幸会呀，幸会。鄙人仰慕小姐的美貌与高贵，怀人愿为你效劳。
10: 谢谢。

1: 您二位可真是今天舞会上的绝配啊，羡煞我也，羡煞我也啊！赵会长，你能把这么漂亮的灵芝小姐介绍给我认识，太令我感动了。哎，灵芝小姐，能有幸认识你，缘分呐！来。 我敬你，
2: 还是我敬您吧。

你唱的真是太美了，谢谢夸奖。不过我明天就要回上海了，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吧。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这不是要我的小命吗？啊，给，一定给。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嘛。那要不然去我那儿吧。那，咱现在就走。这就叫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做鬼，明日秀。

0: 摔门摔得这么响，摔给谁看呢？
1: 不好，情况有变，
2: 是吴怀仁老婆。
3: 哎呀，石大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吹什么吹？就属你缺德，赵林贵，成天就知道拽着我们家老吴在外面画去。
3: 十三姨，真是冤枉死了，我都这
0: 少给我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我可是请了私家侦探的，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哟，这位小姐是？
4: 你好，我叫灵芝。这位就是吴太太吧？长得这么漂亮，要在我们大上海，没准还能当个明星呢。
0: 你是上海来的？啊，上海我还是蛮喜欢的。哟，你这件貂皮真好看，蛮名贵的吧？
4: 还行吧，外国货。要是你有机会来上海啊，我送你一件。
0: 你看看老吴，人家上海来的小姐穿的都是名牌货，你再看看我，长这么大，南没过过长江，北没渡过黄河的，身上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5: 你看，你看，你看，你在那说这些干啥？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我就带你渡黄河跨长江，给你买一样货，行了吧？

0: 了好了，别在这儿，别在这儿聊了，进去吧，胡队长。走走走，进去进进去，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又进去了？
2: 林芝小姐，你受冷落了，实在是抱歉。你看今天吴旅长，哎，他也不走运，十三姨把他看得那么紧，我是实在没什么好办法，把他支开啊。
3: 我倒是没关系，只是不知道你们那个吴旅长到底是怎么想的。
2: 他可舍不得你啊，你看不出来吗？他是在应付十三姨啊。
3: 那还不赶紧想办法，要不然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多没意思。
2: 他让我来给你说一声，劝你明天先别去上海。
3: 那怎么可能？我不瞒你说啊，我回上海可有一大堆的军政要员等着我呢。明天我要去见

0: 松井备司令部的司令，还有松井旅团的松井少将，后天我还要去见警察总署的署长。你说说，我怎么可能为一个小小的保安旅旅长耽误我的行程？你说是吧？哎呀，
1: 灵芝小姐，我这腿都软了，谁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来头？哎呀，这个话我一定要告诉吴旅长。吴旅长他是靠日本人吃饭的，他如果知道你这些，肯定会跪在你面前来讨好你的。哎呀，灵芝小姐啊，你怎么不早说？
0: 哎呀，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大家萍水相逢嘛。你看看现在搞的，好像我非得要跟他怎么着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这我都快急死了。
0: 你也别着急，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

0: 好嘞，好，好，好，好，好，报告旅座，藤野司令官紧急召见您，刻不容缓，马上就走。
1: 藤野司令官不是带人请享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哦，回来了，今天下午刚到，您看，
1: 那还看啥看？马上去见。
2: 姑娘，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你在这舞会刚到兴头上，
0: 那个藤野就是个催命鬼。哪回叫你？你不分个场合，多少次了？我好不容易有空跟老吴在一块玩，他准把我有事把我俩给分开了。
3: 这个藤野什么东西啊？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这军令如山嘛，你看。
4: 副排长，
5: 到。
4: 带领弟兄们，把太太送回家。记住。 假墙警卫，不许离开住所半步。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是，
4: 太太，我走了。
2: 哎，早点回来。
4: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藤野司令馆他是个夜猫子，哪一次不得到天亮才放我回来？回去吧，回去吧啊！
6: 你哥呢？

0: 怎么，你想亲自动手？
1: 随您换电。

令子小姐啊，可真是不容易呀！啊，你这一招，金蝉脱壳，真是令人佩服。

令子小姐，我刚刚听完赵会长对我说起你在上海与日本光景的惋惜和背景，怀仁我是大为惊喜。今后怀仁的前程和身价，就全靠令子小姐在日本人面前多多美言啦。 令子小姐的美貌所打动，就想给你做一对戏水鸳鸯。现在想起来，我真是罪过。令子小姐那是何等的高贵啊！我真不该有这种卑劣的非分之想啊！

比起令子小姐，我怀人真是微不足道。望令子小姐原谅我此前的过失，你放肆，多多地提携怀人，再陪怀人，给怀人一个听不清人的机会。 这里给你磕头，跪谢了。

林子小姐，今天让你死不明白。我是新四军便衣大队政委贺兰。 我代表淮北边区人民政府宣判你死刑。

0: 反正是接应任务。参谋长，啊，不如咱们突围进去，直接掩护他们出城。
1: 好，行，这样吧，先把城楼上的岗哨控制住再说。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哦，我们做生意的。
2: 这么晚了，明天再来吧。
4: 哎呀，老左，行行好吧。

0: 哎，小姐，您这是上哪儿？我们吴旅长呢？
1: 你们吴旅长累了，休息了，我去给他买点宵夜。

0: 站住！
1: 吴旅长被杀了！
2: 什么？
3: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4: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8: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7: 哦，
8: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7: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8: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
7: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8: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7: 哇，
8: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

0: 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翘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三层五花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

0: 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

0: 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0: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三种五花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6: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军区便衣大队。啊，原来是他们。
1: 你认识他们？
0: 啊，听说过。不过我很快就要带领他们投入战斗了。
1: 哦，
0: 认识一下吧，林志同志。这位郑老板是北混编保安十三旅旅长吴怀仁的参谋副官。

0: 司机先生，哎，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叫你的代号了？
1: 淮北军区39团特工部副部长高德良，临时奉命配合你工作。你好，林志同志，希望这次配合能让你满意。
0: 我很满意，特别是刚才的那个宵夜，希望有机会还能跟你一起战斗。

0: 来，尝尝那个砂锅。哎，啊，炊事班特意加的菜。能喝的多喝啊！我这样，我说两句啊，也算是个总结，好不好？
1: 好。
0: 昨天这场战斗啊，是咱们便衣大队自组建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啊，杀了这两个王八蛋，比杀二十个肖德贵和何二刚那作用还要大。军区首长已经来电，建议给我们便衣大队集体嘉奖，同时。 给大队长和政委，敬个人二等功，我完全支持啊！
2: 好，
0: 来吧，同志们，咱们干一杯啊！哎，哎，这政委啊，走，咱们去敬他们一个。
3: 好，
0: 他们也很辛苦，来吧。
4: 恭喜何大长，
2: 谢谢。
0: 来，干，
2: 好，
0: 村长，干，
3: 好，
0: 哎，你看看啊，来。
5: 能吃的能喝的多喝，好吧？好。高大队长，虽然这次军区没你立功，但是你在我心目中啊，已经立了功了。作为参谋长，我以后一定好好配合你工作。来，我敬你一杯。
0: 哎，这政委啊，光这个吃。
6: 德亮，哎，哎，高德亮，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我问你，那个叫什么关涛，他哪个单位的？40的。40啊！你老部队啊？
1: 啊，我跟他是老战友了。
0: 哦，怪不得，你就把那个参谋长让给他做了。
1: 哎，德亮，你这话说的，你说这参谋长是我说让谁干谁就能干啊？
2: 我就是冲这个参谋长才来的。哎，德亮，庄严，你又很久没有给我回信了。你一定又想说你忙，对吧？我们其实也很忙，最近便衣队任务很繁重，你看我都有时间给你写信，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回信呢？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来到便衣队之后，独立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军区还给我立了一个二等功。哎，
3: 喜子，
4: 到。
3: 我有一封信，帮我寄出去。是。
4: 我还是那个意见，只是包不住火的。龙头，我看现在是时候，你得亲自出面跟他说清楚。哎，是到说的时候了。这次打了大胜仗，又立了二等功，啊？
5: 不，现在不合适。
4: 为什么不合适啊？
5: 局长刚才说了，贺兰打了胜仗，又立了二等功。
4: 他肯定会把立功的消息告诉庄严，希望跟庄严一块来分享。你现在告诉他庄严牺牲了，那对他打击多大，他会怎么想？嗯，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5: 局长，会有什么事啊？哎，关涛，你是不是怕他乐极生悲啊？哎，反正现在是不合适。
4: 这是我的直觉。嗯，好，那就先放放，再看，好吧？啊，
5: 大队长，你的意见呢？我没什么意见。
4: 我的意见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稳。庄严若是知道了我们的良苦用心，他一定会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
6: 老弟，这次没少赚吧？<笑>我要是说我一分钱没赚，你也不信呢。随你怎么想吧。<笑>藤爷呀，连队司令，多大的一条鱼，就让你这么给贱卖了？我现在还真是有点后悔了，怎么那么便宜的就卖给了你？
7: 得了，我和你交换的这份情报就没有含金量吗？再说，也就是我才要你这份时限已到的情报。拿到电报离藤野上车就剩4个小时，我就是把它送给天兵天将，也未必追得上他呀。换了别人，谁要啊？
6: 可你老弟厉害。
7: 不就是送给了天兵天将了吗？没想到你老弟在那边也有人呐！你头一次搞情报，搞情报的哪边没人呢？你没人吗？别说你了，就是你们韩司令跟新四军那边不是也有熟人吗？据我的印象中。 上个月，韩司令就和新四军签订了一份共同对日作战协议。我那边的人，啥个等也算什么呀？
6: 好啊，老弟，既然你那边有人，能不能给老哥哥透露点货真价实的东西？
7: 干嘛呀？
6: 干嘛？挣钱呢？让你挣钱。

0: 你不怕天兵天将，你不怕，我怕。你傻呀！这事儿你要不说出去，别人谁知道是你透露的？
1: 韩事局不是准备抢占，而是已经抢占了我们一部分根据地。这个情报已经过时了。过时了？对。
0: 这个范世煌给的情报不是现实的，就是过时的。哼，吴科长，他这个情报贩子没有给你假情报，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他也没有义务为我们收集情报，只要你和黄老板能够辨别真伪就行了。过时就过时吧，别往心里去啊。倒是这个范世煌他说的，他在我们的内部。 织了一张网，恐怕是真有其事。我上次在边区政府开会讨论反特工作，政府保卫部的人跟我说呀，他们抓了一个特务，就曾经交代过什么网不网的事情。但是这个特务的级别太低，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在想啊，特务说的这张网和范世煌说的这张网，两者之间啊，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你找到黄老板。
2: 再摸摸底。好的。那特务说的这个网，实际上就是范世煌编织的网，要不要把范世煌控制起来呢？
1: 那就不是控制，是逮捕。嗯，了得了。在我龙头的管辖区域内织什么网，那不是麻的敲门吗？
0: 怎么讲呢？
2: 坑人到家了吗？
0: 现在啊，还不是逮捕他的时候，毕竟没有证据。
1: 那好。
0: 我去找黄老板，再摸摸底。嗯，
1: 吴科长，那黄老板看来是个有正义感的人。这次能够击毙藤野，全都是因为他提供了情报。我想，你是不是可以以党国的名义替我好好的谢谢他？现在大家都知道杀藤野的是便衣队的大队长陈中华，再让我往党国的脸上贴金，人家该说我没有诚意了。
3: 我就以你的名义谢谢他，反倒会让他感到很自豪。我打断一下，王级区委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呢。虽然说在王级方面呀，没有查出是谁泄的密，但是可以肯定，王级区委里一定有内鬼。
3: 上午我听武科长说起这个范世煌了，能否把这个人抓起来，进一步深挖？
0: 现在还不到抓捕范世煌的时机，因为这个范世煌啊，号称是韩世举的情报顾问，而韩世举跟新四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的微妙，在缺少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他，这个韩世举一定会以新四军破坏团结、乱抓他的手下，影响共同抗日的大局为由，大做文章。
1: 哼，
0: 这句话，这个韩司令。 说得出来，嗯，你说他反共嘛，他的确是在抗日；你说他抗日吧，他又是老蒋积极反共的急先锋，这里面的关系啊，的确是微妙复杂。
4: 是啊，局长，嗯，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要到毛妮子那儿去一趟。
0: 好吧，你先去忙吧。
4: 嗯，
0: 局长，我倒同意贺兰同志刚才的说法。 逮捕范世煌，寻找突破点。现在除了他，局长，你还有任何的途径能够尽快搞清楚问题吗？没有。但是，如果我们逮捕了范世煌，就能够知道他有没有这张网，没有就放了他。但如果真有这张网，那么这张网是由谁架构的？谁又是这张网中的网眼？
5: 不一切都明朗吗？你管他范世煌是韩世举的人还是韩部举的人，抓住我们内部潜伏的敌人，不比顾及他韩世举更重要吗？
6: 你等等，吴科长，马上找到黄老板，我需要越多越好有关范世煌出卖韩世举情报的证据。
7: 报告，进来。
6: 参谋长，
7: 哦，喜子，
6: 信。
7: 啊，政委什么时候给你的？昨天晚上。

0: 几位分头行动吧，反正新四军的地盘，咱们是要抢几块过来，不然总统那说不过去。反正好人恶人都由我来当。
1: 韩司令你好，我是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大队长陈中华。
2: 哎呀，也不知道龙局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其实这事儿根本就不用大队长出面，我跟老韩也熟，我一个人去就行。
3: 老高，
4: 局长这样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只管服从就是了，
2: 千万别发牢骚啊。谁发牢骚了？我就是表达一下我的个人意见，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0: 别以为你比我多兼了一个参谋长，你就可以试试高我一头。
2: 情报部门呐，有他们的独立行动计划和规律，我也不方便干预。我对边区的情报不感兴趣，让他们不必在那上面多费心思。哼，
1: 韩司令，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2: 有种，有种。话又说回来了。
0: 国共双方谁在谁的内部没有几个眼线呢？啊，各自利益使然，不同政见使然，信仰差异使然嘛，正常。
1: 韩司令，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以高价贩卖情报给鬼子和汉奸，那您还觉得正常吗？
0: 去把情报部长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
5: 是。
0: 妈的，卖给谁也不能卖给鬼子汉奸呢。陈队长，既然受损失的是你们，我一定把这个人查出来，交给你们严办。嗯，
1: 以表达我跟新四军共同抗日的诚意。
0: 哼，那好，韩司令一言九鼎，此人一旦抓获，我们一定会立即严办。
1: 此等败类，必须严惩。来，
0: 陈队长，吃点东西啊！啊，韩司令，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部下趁着这战乱的时候，打着你的旗号，在外面干了一些吃里扒外的勾当，你会怎么处置？
1: 拉出去毙了。
2: 你说是我的部下？嗯，报告。司令，您叫我。介绍一下啊，苏淮战区情报三部部长范世煌，情报方面的专家，我的得力助手。他最大本事啊，就是深入一线，亲自搞情报。老范呢，这位淮北军区的朋友来说。 说咱们的人在边区政府有卧底，把情报都偷出来卖给鬼子汉奸了，这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这位便衣大队的陈队长了，由你配合，把这个人抓出来严办。
1: 啊啊，是，
0: 那就有劳范部长了。
6: 哎，要我说，你跟韩氏去谈什么呀？谈什么都是白谈。
7: 他态度怎么样？
0: 蛮好的。

0: 没事吧？这个子弹也是打出去，嫂子可就……
1: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
2: 大队长，这马驴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万一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嫂子不得跟我们拼命啊！对对对，
3: 大队长，行，差点出事，还有心思开玩笑。
4: 这说明啊，你去找韩世举，有人害怕了。
2: 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要随时保持警惕，不管是任何情况下。
3: 大队长，我觉得呀，今天葫芦北很不错，沉着冷静。
4: 葫芦啊，枪法准啊！德亮，刚才的事情谢谢你。哎，还真是，今天手功应该记在高副大队长身上。<笑>没什么。马雷子，你和王小阳清理一下现场，我先带队回去。
5: 是，走。哎呀，中华啊！
4: 你还是坚持认为那个狙击手是范世皇派的？肯定是他，因为我们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的安全。范世皇他这次弄巧成拙，不但没把我们干掉，反而把他自己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所以我先确定这张网一定存在。
5: 韩世举手下打黑枪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
4: 应该不会啊，他没有理由要杀我们。
5: 看来这个范世皇不抓不行了。
4: 那好，先抓了范世皇，免得他找机会逃掉。
5: 好，中华，你马上去找吴科长，让他约见黄老板，引蛇出洞，立刻抓捕范世皇。
4: 是。

0: 哟，老高，
1: 这位。
0: 来，老高，喝点水。
1: 哎，谢谢啊。
0: 你好像有情绪啊。啊，
1: 政委，我想打报告，调离便衣队。
0: 为什么？
1: 我是这个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吧？
0: 当然是了。
1: 那为什么他们不把行动计划的详细内容告诉我？这明显就是看我不顺眼嘛！啊，我是新来的，可我也是带着功来的呀。
0: 老高，你这个思想可不对。
1: 你先听我说完。说实话，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当参谋长，可现在呢？哦，他关涛当了参谋长。他凭什么呀？论智慧、谋略、文化、心理素质，我哪点不比他强？他倒当上参谋长了。

0: 咱不说参谋长的事儿，我以前好歹也是敌工部的副部长，可我现在成什么了？望风的啊？是我能力不够吗？不是吧？哎，咱俩上次那个任务刺杀吴怀仁，如果不是十三姨突然出现搅局，那吴怀仁那吴怀仁是我的枪下之鬼啊！
1: 老高，你说了这么多，我现在才算听明白了。你的这个情绪是冲着我来的，对吧？
0: 我可没有啊。
1: 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上次咱们俩那个行动，原先定的是你来打主攻，我来做你的副手。谁知道遇到了突发情况，我做了主攻，你做了我的副手。军区还给我了一个二等功，所以你心里觉得不平衡，对不对？
0: 我不是那意思，
1: 老高。其实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你看啊，咱们当兵的，谁不想打主攻，谁不想争先锋，谁都想立功，对不对？所以你的想法没错，可是你这个想法太偏激了，再这样走下去，会很危险的，老高。其实，你今天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个机会去和你好好聊聊呢。我想谢谢你，上次的行动如果没有你的配合，那我们根本无法完成。所以这次行动的成功，你才是真正的功臣。如果没有你配合我，我也不会有这个二等功。老高，真心的谢谢你。
0: 嗨，我今天也就是心里不舒服，来找你聊聊。你不是政委吗？
1: 对。有一点，我希望你能清楚。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哎，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也舒服很多。
1: 以后再有什么心里话，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0: 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
1: 干嘛那么客气？我们是战友。
0: 我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1: 好，不送了，老高。

0: 同志们，日本鬼子连战俘都不放过，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军区首长指示我们立即炸掉三浦镇的鬼子炮楼，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小鬼子死定了。
1: 三浦镇的据点是鬼子扼守京浦线重要的据点之一，共有三座炮楼，每座炮楼约有20个鬼子和部分伪军。我要求的是干净彻底的统统杀光。鬼子来咱们中国本身就有罪恶，我们的同胞现在在流血，今天不严整，心慈手软，明天我们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0: 军区派了两名爆破手携带炸药前来支援我们，由马洛负责统一调配使用。另外第三批新队员即将加入便衣大队。
2: 体系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派

0: 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尽流茶。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 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

0: 我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

0: 机百人拼单升到底，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太 现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

0: 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替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体液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体液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军区派了2名爆破手，

0: 接待炸药前来支援我们，由马洛负责统一调配使用。另外第三批新队员即将加入便衣大队，便衣大队也由此成立一中队和二中队，由关涛和高德良兼任一中队和二中队的队长，全部投入战斗。好，大队长、政委、参谋长留一下，其他同志各自准备。
1: 是
2: 是。

首长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这次行动一定要把三浦镇炮楼的鬼子打疼，不然的话难解我心头之恨。行动之前要把鬼子的活动规律侦查清楚，做到万无一失。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这次行动是去炸三浦镇的炮楼，范始皇的账我们就先给他记上。据武海庄的情报，范始皇在三浦镇建立了一个情报点，汉奸特务活动频繁，所以你们的侦查和行动过程一定要保密。

0: 喂，干什么的？
1: 送粮食的。三娃子，你见识天了这么一嗓子不累啊你啊？
0: 累得很呀，红叔，要不黄金不踏实。三班长，放行。
1: 好嘞，好好好好好好。
2: 停停停停停！
1: 三班长和丁文辛苦了。哎，今天怎么没见黄军出来呀？
2: 他们的司令来了，在南炮楼训话呢。哎，红叔，今天这几个怎么看着那么眼生了？
1: 哦，上次那几个给黄军修炮楼去了，估计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呢。你们催粮紧，没办法。我是临时跳来帮忙的，
2: 这个人没问题吧？哎，
1: 我红叔你还信不过吗？没问题啊。
2: 不是信不过你，我得当兵吃粮呀，没辙，例行公事，都搜一下吧。兄弟们，搜！
3: 啊，这。

0: 才10点半，这么早？他今天这顿饭到底请的什么人？
1: 他现在不肯说，说等那人来了，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嗯，

0: 看来啊，是有来头的。哎，你估计范世皇会不会来？冯华文连我都叫了，应该会叫的。范世皇要是来啊，我就去吃一顿；否则我就不去了。眼下三浦镇特务众多，我不想贸然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没意义，弄不好还有危险。
1: 这样也好。
0: 不管范世皇来不来，今天你都不要去了，啊！哎，你不是跟我说你们有人想见的吗？要不这样吧，我就去一趟，我再找个地方约他喝茶，你们再见面。
1: 恐怕今天是见不着了，我的人还有别的事情。
0: 哦，好吧。
2: 轻点哈，老魏师傅，老魏师傅，老魏师傅，我把人带来了。
3: 不开枪！
4: 哎哎，师傅，
3: 收。啊。
4: 两面证带了。

0: 人呢？
1: 啊，在那儿。
2: 马驴子，
3: 喂，
1: 过来，快点。来来来，拜师傅啊。
3: 哎，师傅，
0: 行了行了。今天光见面不拜师，这鬼地方能拜师吗？改天啊，进城摆上十桌八桌的啊。
3: 今天不拜师，那就请师傅给徒弟讲讲规矩，徒弟愿归为七相，一世尊敬。
0: 哎，你小子还挺懂规矩啊。啊，行，师傅给你念叨念叨啊。
3: 啊，
0: 看见了吗？前面啊，前面那三个炮楼子里面全是鬼子啊。这厨房啊，每天负责他们三顿饭，小鬼子晚上还要吃顿夜宵。
3: 哦，
0: 你刚来的啊，腿勤快点。
3: 行，
0: 南面东边那两个距离最远啊。
3: 哦，
0: 全由你负责了啊。
3: 行，师傅。
0: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马驴子，
3: 哎，
1: 马驴子，拜了老魏师傅，你算是碰上仙人指路了。就他做菜的手艺啊，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连皇军都服他。好好学手艺，这辈子你就拿下了。
3: 哎，
4: 马雷子，
0: 哎，
4: 记着你的任务，把炮楼的位置还有内部的结构都画清楚，然后送出来给我们，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0: 弟兄们，出来，来来，鬼子学完话了，准备开饭啊！啊！哎，
4: 还不走，快走，
3: 马上走，马上走，哎！

0: 天做的什么好吃的啊？我在车里头就闻到了，
1: 有鸡有鸭，什么都有。
2: 王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白跑了一趟。今天这桌菜我来请，我以茶代酒，来，敬你一杯。
3: 无所谓，也就是因为您啊，让我引荐范世皇，我才不得已来散步镇。要不然啊，我真是不愿意和这人交往，这人不地道。哎，你们找他有事儿吗？
2: 收拾他。
3: 哦，可以理解，谁让他织网呢？哎，
4: 我什么也没听见啊。

0: 这可真把范世王给请来了。看来今天是情报部门的精英聚会啊！
1: 哼，这个汉奸，看来还有重要客人没到呢。这都在门口等了半天了，
0: 再等等。

0: 三哥，我这不是见鬼了吧？
1: 是他吗？难道他没被打死？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是韩世举的情报顾问范世煌，范长官。
1: 司令官阁下，本人久仰您的。
3: 范军，

0: 要抓吗？藤野和樊世皇在一起，这是没有想到的。哦，这倒是一个新的情况。可是现在不能抓。他作为一个情报人员和鬼子接触的真正目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所以需要收集更多的证据。但是早点抓到樊世皇的话，
1: 就能够早点把王劫区委的事情给弄清楚啊。可他是韩世举的情报官，我们没有证据就抓他，这会引起韩世举的不满，他会借机跟我们搞摩擦。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他跟鬼子沆瀣一气的话，到时候再抓也不迟。那个时候韩世举就没有什么话讲了。
0: 嗯，好，那咱们就这么办吧。 坐我正前方那个留胡子的，从我进门开始就一直盯着我。我老觉着他很面熟，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0: 前面那个留胡子的，你见过没有？
1: 他应该是吴慧仁的手下。上次咱们在云水镇码头解救武工队的时候，他是那家茶楼的老板。
0: 你确定吗？
1: 当然确定了。当时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我很肯定，

他下楼去了。现在外面全都是鬼子，他一定是叫人了。要是我们的身份暴露了，那马路就一定会有危险。我现在下去处理他，你们在这等我。

0: 你还真沉不住气。怎么，想到家？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叫人去了是吧？好，我在这里等你的人来，但是你让我的人先走，要不然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1: 这不可能，楼上还有一个你们的政委吧，是他杀了吴旅长，找到你们都不容易，让你们走可能吗？正好皇军就在对面呢。

0: 你喊一声试试看。
1: 我不喊，你不敢开枪，我不敢喊，这样很好啊。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吧。

0: 小子，你敢偷我的东西？你，掌柜的，我的钱包在你这丢了，你管还是不管？
1: 对，就是他偷的，我的钱包也丢了，打他！
0: 啊，你还不止偷我一个人的钱包啊！
2: 你个贼东西！我知道这茶楼是什么背景吗？我背景你懂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
2: 知道了还敢在这放肆？走！走！走！走！
1: 打！
2: 史局长！
1: 队长！这是物理上的快点！我们都是自己。
3: 掌柜的，你死定了！我的枪被他们偷走了，他们才是小偷的。
2: 你说什么？
3: 石大爷就在来的路上，你死定了！
2: 我死定了！我要死屁股，你就掉脑袋了！十三姨来了怎么样？我是他亲爹！狗东西，我说你小子不懂背景，亲爹懂吗？走！
4: 爹，这怎么了？
2: 这小子在店里偷东西。
4: 啊！人呢？
5: 人跑了。
4: 跑了！
2: 他还骂我，死定了！我不打他打谁啊？
5: 石大爷，石大爷，我真不知道这是你爹啊！这个，
4: 现在知道了吧？
5: 知道了。
6: 邓野君，你就不应该这么早的返回中国，等伤养好了再回来也不迟啊。
7: 一天不消灭新四军便衣队，我一天也吃不下睡不着，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6: 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进行康复治疗，不出三个月，你就可以不用拄拐了。
7: 我恨不得明天就上战场。
6: 邓野君，你作为大日本皇军的栋梁，还是身体为重啊。
8: 那么多茶楼他不去，为什么选这家呢？
9: 武科长他也不知道茶楼有敌人，我只是觉得奇怪，那些人怎么把贺政委给认出来了？
10: 三浦镇离我处决吴怀仁的那个县城很近，那儿的特务多，认出我来没什么奇怪。
9: 我看十三姨是不会罢手，她一定会复仇。
10: 嗯，杀父之仇嘛。
11: 你怎么了？
9: 我这一次丢人可丢大了。
11: 你到底怎么了？
9: 组织上给了我一个二等功，结果后来才知道，藤野没有被我打死。我就是弄不明白了，当时的距离不到10米，我怎么就没能把他给打死呢？
11: 那，没死就没死吧，他命大，你没辙。你现在要想的是，下次机会一枪就送他回日本。

0: 说的也对，可是这次我真的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好的机会。哎，不说这个了，啊，我找你来是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在回来的路上，左思右想，我觉得这个任务你最合适不过了，怎么样？
1: 你倒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就知道你小子对这个会有兴趣。哎，那炸鬼子炮楼的事儿，
0: 这件事情你不用操心，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炸炮楼让武大金刚去完成。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这次任务的成功。啊，对了。 我呢，把喜子派给你，他也跟了我很多年了。这小子可靠聪明，如果你还需要一些人手或者枪械、人员测应什么的，你就提前给我报告。我希望你这次任务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来，
2: 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那就行动吧。
4: 是是是。
5: 关参谋长，好。
6: 关参谋长，我这段时间要跟高副大队长出去执行任务，送信这活就交给小张了。
4: 哦。

0: 马锤子，
1: 哎，
0: 抱三个瓦罐子过来。
1: 哦，摆上。
0: 不是这三个破瓦罐子有什么好看的？
2: 师兄，这么大三个瓦罐子，这个黄金能吃得了啊？
0: 一个炮楼20多个人呢，他们还嫌不够呢。

0: 马六子，
1: 哎，四小，
0: 今天啊，我领你熟悉一下这几个炮楼的地形，以后就你一个人往那送饭，好吧？
1: 好好，四小，俺来时候老魏师傅就说了，刚来多干点，没事。
0: 嗯，要不说你叫马驴子呢？马驴子那就是骡子，骡子是最能干的。你看你这体型，走，我领你看地形去。
1: 好，
0: 啊，头前带路。
1: 师兄，你在前面带路。
0: 这什么车？走走走走。
1: 好好。

0: 哎，太君送饭的哥，快快快快！
1: 哎，别！
0: 你干嘛呢？
1: 送进去。
0: 不用送，他们自个儿会下来吃啊。啊，
1: 不。
0: 太君，
1: 他是新来的，
0: 啊，新来的，他那个是魏师傅刚收的徒弟，可能干了。啊，对对，鸡汤。
1: 哟西，香香的鸡汤，你手艺，大大的哟西。
0: 我的大大的哟西，你们大大的米西。

0: 哟西，老大你好啊！
1: 好好。
0: 干嘛？不能进去，找挨揍啊！没见过精神，走吧走吧。

0: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都说我不开窍啊！你就是不开窍，他爹老不开窍。你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什么事都干不了。
1: 哎呀，师兄，俺不是故意的，你别告诉魏师傅啊。
0: 告诉不告诉魏师傅，你都得赔，你赔两个，还得罚你一个，让你小子长长记性。
1: 行行行，别说三个，多少俺都赔，行吧，师兄。

0: 哎，魏师傅，哎，魏师傅，来来，忙着呢。哎、来来来，
1: 又什么东西？这是不好意思。
2: 不干球。
0: 哎，来了来了。
2: 哎，说了。啊。哎哎啊啊！刚才屋里吵吵什么呢？光听你那吵吵吵吵什么呢？
3: 那个，你还是问马驴子吧，他不让我说。
4: 马驴子，
1: 哎，
4: 过来。又闯祸了是吧？刚来就砸烂东西。
1: 哎呀，砸了呗，这胖马罐子，下回小心点儿。
5: 胡叔，咱们是不是该跟魏师傅商量商量，这拜师宴怎么办啊？哎哎哎，魏师傅，这是对不住马驴子，我得好好的说说他，不然净给你找麻烦啊。哎哎哎。
6: 孩子不懂事儿，哎，拜师宴的事儿咱还得办好他。
7: 咱不小心摔的，不开枪长赔三个。
5: 任务进行的怎么样？
8: 是啊，所有情报都在这里，告诉包包说在瓦罐里装上巨能炸弹。炮楼的鬼子10点钟休息，瓦罐送来当天晚上就开炸。
5: 嗯，好，知道。
0: 你的王哈。
6: 哎，祝你升官发财啊！
1: 哎，这个下回啊，就别送东西了。啊，不好意思，啊，
0: 咱们都是熟人。哎，
9: 大队长，马驴子战二包已经准备好了，就看今天晚上的行动了。
1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

0: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

0: 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

0: 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

0: 让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林佩，大家好。
1: 你好，来，请坐。
0: 哎，大家好。嗯，
1: 你是从哪儿来啊，妹妹？
0: 我从四川来。
1: 四川哪儿啊？
0: 广元。
1: 是找孩子吗？
0: 找孩子的，我今天拿了全家福来。我这个不是真正的全家福，是我拼的。
1: 哦，拼的。
0: 这张照片在30年前发生了。哦。

0: 子丢了，丈夫去世了，我也崩溃了，我也疯了。
1: 为了心中的全家福，30年来，她一直坚持着。
0: 我把所有的泪、所有的眼泪，我全部埋起来，我从来在人前我不哭。
1: 然而，抱恙的身体和不断消散的记忆，不知今天的寻找他能否顺利完成。
2: 30年你一直在找吗？
0: 我一直在找。
2: 一直不工作还是工作？
0: 没法工作啊。去给别人做事，就是丢三落四的，转过来记不起事儿了。
2: 可是我看你挺好的，妹妹。
0: 脑壳有问题。
2: 脑子有问题。
0: 对，精神分裂症30年了，至今还在吃药。今天把我30年吧，我没有向任何人说的，这个心里憋了这股气吧，
2: 我把它倒一倒，
0: 说出来。
2: 好，
0: 我82年结婚，83年生我家宝宝王乔。本来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孩子生了才这么调调，才无尽重，别人都说你这个孩子可能带不成，但是别人一说吧，我心里好痛。我说我自家的孩子怎么我带不成呢？我这一次来孩吧，来头烂了，孩没有来。我们生在农村嘛，地地道道的农民嘛，这个花生啊、核桃啊、大米啊、芝麻呀、这些都是自产的嘛，不缺。把它喂得白白胖胖的，直到4岁那年。我儿子也长大了，也听话，也懂事。他在邻居家吃酒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去。他回家来的时候就说：“爸爸妈妈，我给你们包的吃的，拿来就喊我们吃。”当时他爸说：“乖乖，我不吃。”我说：“宝贝，我不吃。”我感到多幸福，可是幸福来得太短暂了。
2: 孩子多大丢的？
0: 4岁。那个时候我丈夫急性肝炎嘛，医生告诉我：“你们家有孩子吗？”我说：“有啊。”他说：“几岁了？”我说：“他说孩子抵抗力很差，
2: 要传染了
0: 啊，不要给传染了。”后来我丈夫就说：“我们赶紧把孩子送到他爷爷奶奶家吧。”我说：“你说的啥话？”我说：“我的儿子4年没有离开过妈妈，我怎么把他送走啊？”我就给他说。后来我又想了，我要照顾丈夫孩子传染上来怎么办，为了保护他嘛。他的二叔在县城就回来把他接去，当天接走的时候我不敢看，我躲在门后，我偷偷地掉泪，因为我不舍得儿子走啊。他当时自己把头走的时候把头这么低着的，去了不到3天，镇上办公室的人就来通知我们说你们家王乔在县城丢了。我说怎么丢了？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和我丈夫马上打车到县城，我的婆婆接我来的。当时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孩子怎么丢了，找到了吗？她说没有，我们找了一晚上，当时我就晕过去了。后来我就和我丈夫踏上了寻子之路，自己想往哪个地方冲就往哪个地方冲，想往哪个地方找就往哪个地方找，始终都没有一点头绪。后来我丈夫病重，实在不行了，肝炎一年重了，都成了黄疸性肝炎吧，满身全部都像那个鸡蛋黄一样的黄。在他不得行的那几天，他天天唠叨：“你不管怎么生存下去，要坚强，要找回儿子，我是不可能陪你走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在他面前掉泪。到他离去的时候吧，他嘴里都还在念叨乔儿乔儿的名字。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放心，哪怕我有一口气，我会坚持，我会把儿子找回来，我会逼着这口气，我会争这口气。赶丈夫离去的时候，我婆婆公公说是克星，这个家庭的灾难和苦难都是我的，我神经也就错乱了。我见人我就喊王乔王乔儿子，

0: 着急辛苦。
1: 妹妹，这口气你一直顶着。
0: 这口气我一直逼着，我说我一定要争口气，我去把孩子找回来，哪怕天涯海角，是爱是坎，我都敢去跳。
1: 你这一年一直一个人？
0: 我一个人过了有四年吧，四年我的同学都给我介绍了吧，介绍我现在的丈夫吧。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是打零工的，是 个木工。因为那个时候别人也就跟他说，你跟那个女人两个结婚干啥？那个女人死了丈夫，丢了儿子，是个祸心。他说我要跟你争口气，我就要看你是不是开心。
1: 现在人家有孩子了吗？
0: 我领养了一个男孩。
1: 为什么领养？
0: 他知道我的身体也不什么好，天天也还是叨叨唠唠的，一直在吃药。他说我们赶紧领养个孩子吧。后来到了1995年，他说和他妹妹要送一个孩子出来。我说谁家的孩子要跟你啊？我对门一大声就给他，是真的吗？是假的？他说明天就要给你迎来了。这个孩子才五个月。第二天孩子迎来的时候，我说来我抱抱，手一撑，他一个家扑拉的在我怀里，一种感觉我说不出说不上来。我又在想，陆春华，你难道把孩子迎得好吗？你会做一个好妈妈吗？别人都说你是克星，你能做好吗？所以我自己又问自己，我咬咬牙吧，我说我憋口气，我争口气，我让做出来让别人看。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当好一个妈妈。我把他养到一岁半的时候吧，那一天我抱着他玩到玩到的，他突然喊妈妈了。哎呀，我那一个心酸了，我突然又意识到我的巧儿在喊妈妈，表弟一下把孩子弄丢到地上绊着了。当时孩子起来拉着我的腿，我抱起来，我说小乖乖小乖乖，妈妈今后不得犯糊涂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走神了。在从那一瞬间，我又告诉我自己，陆春华，你要好好的吃药治病，你现在不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还要鼓着勇气争口气，等你的大儿子回来。过后我就每个月按时去拿药，吃了半年吧，可能是孩子的缘故吧，慢慢的我的精神啊各方面都要好些了。我要争口气，我让我两个儿子看到他妈妈不是个再生，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儿子长大了，我丈夫跟我两个一起，我并没有把我儿子和我丈夫受到伤害，也没有把他们开除。别人说我是灾星，我认为我自己不是。
1: 我们请他们上来好吗？儿子跟妈还挺像的哈，来守着妈。妈妈觉得你妈精神上有问题吗？
0: 妈妈不得哭。
2: 她有时候就是那种，有时候我们跟她说话的话，她有时候感觉她神志有点不清楚，但她那个是一阵一阵的，
1: 一阵一阵的哈。
2: 对，一阵一阵的。她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2: 因为我们也知道她的一个情况。大家，我跟我爸就商量是，
3: 对，把我妈当成一个宝贝一样，就是把她保护起来，把保护起来，尽可能让她的身体变好一点。
2: 像她，我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你在我们家你就是个国宝。
1: 国宝。妈妈感觉到自己在家里是国宝吗？
0: 感觉到孩子和他爸爸都说我是重点熊猫保护对象。
1: 孩子，我问你啊，知不知道你妈妈心中牵挂着她的亲生孩子乔哥？
2: 我知道。
1: 知道。
2: 因为小的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并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个哥哥，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个哥哥来陪着我嘛。
1: 你知不知道你从小是被抱养过来的？
2: 我知道。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2: 从，因为我妈这个人她很善良的，确实发自内心的说她很善良，她从小这件事情她没有瞒过我。我一直以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她就跟我说，她说你是我们家抱养的孩子啊，我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成就，你好也好

0: 不好也好，你对那边父母你要尽到一个责任。
1: 我没有给他生命，他的妈妈给他的生命是我养育了他。
2: 平常妈妈对你教育严格吗？

0: 的坚持，妈妈走在这儿不走。后来他把我的手怎么着拉到，妈妈我告诉你，一别着急不要别有我烦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因为我要出去打工，要出去挣钱，让你早日找到哥哥回来，还有你的眼睛看不着，我必须要把眼睛给你治好，不然将来我哥哥回来你看不到哥哥怎么办。他就这么家回答我。后来我这个当妈妈的也无话可说，因为只有这份孝心是我的骄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过全家福，因为在我儿子18岁我跟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家陪了全家福，我儿子当时把我这么一拉，妈妈要是哥哥在，我们才是真正的全家福。当时我拿一份感激，我说儿子妈妈喜一喜一了。
1: 我们盼望今天你大儿子出现，我们就真正意义上拍一个全家福，好不好？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
2: 鲁春华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融媒体平台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赶紧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描述当年的情景啊，孩子呢是在4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的服装店丢失的，当时孩子4岁，所以我们考虑呢很有可能是遇到了拐卖的情景，因此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开展了寻找。
3: 收到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魏斌和雅静在网上进行查找，以失踪地点的服装店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当时发现了6个相似的寻家帖子，然后我们这次进行姓名的核实，发现一个来自河南新乡的名叫吴小博的人，他儿时的记忆，妈妈叫吴成花，与您的姓名李春华发音相似。
4: 接汪桥家长报警信息后，我们针对双方进行了采血及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准备好了吧，妹妹？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庭科学 DNA 鉴定和走访调查证实，鲁春华与吴巧国存在血缘关系。
1: 来坐下，
2: 巧国，
1: 你看大儿子、小儿子都在身边了，
2: 坐吗？
1: 大儿子来跟我们说说，你记得你是怎么丢的吗？在奶奶家。
3: 当时我只记得是就在一个平台上玩，就然后被领走了。
1: 领哪儿去了？
3: 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你现在在哪儿？
3: 河南新乡的。
1: 河南新乡。
3: 对。啊、哦，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也要找家？
3: 就这两三年吧，看到咱们的节目。啊、哦，
1: 来认识一下，旁边的是你的弟弟。
3: 你好，弟。
1: 然后是大叔。
2: 刘大姐，不哭了啊！这大儿子回来了。
4: 行行行行。大家好，我有两个儿子了。
1: 对呀，
2: 两个儿子，
1: 有福啊，有福有福。
2: 你儿子特别好，虽然说这些年啊。

0: 是单身？
1: 没有。
0: 有家了
1: ，
0: 有孩子了。
1: 这就是要告诉您的，有两个大孙子了，特别幸福。啊，
0: 这是你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子，全家福。来高兴了，
1: 来，我们把那个儿媳妇请上来。
0: 相片给你婆婆的，来跟婆婆见见面。
2: 儿子，你看一下，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小时候啊，
0: 跟小时候不一样
2: 啊，全家福拼的。
3: 你母亲肯定是伟大的，血浓于水嘛，什么时间都忘不了母亲。
0: 血浓于水，
3: 确实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啥时间都忘不了。
2: 我终于松了口气了。啊，
0: 你现在是不是克星了？
2: 不是了，
1: 你是福星了。现在
2: 我以为我阻挠了。啊，
0: 那你还吃不吃药了？从明天开始不吃了，
2: 医生病好了吧？啊，
0: 扔了。
2: 儿子，这是给我治病的良药吧？
1: 最后，我再给这个妈妈一副药，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哎呦，
0: 这个全家福火了，
1: 这个想了多少年的全家福了？来看我这儿啊！
0: 二三，茄子，
1: 笑。
4: 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这个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为什么？因为她从上台到儿子出来之前，脸永远是向着背向观众的，现在她面向我们了，而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愿意这个灿烂的笑容永远洋溢在他们幸福的一家人身上。
5: 我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国立公证处为圆梦基金捐献20万元，以表达我们全体公证人员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0: 好，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6: 在过去的30年中，因为儿子被拐，丈夫病亡，她背负谣言，迷失自我。然而，逆境中的她没有选择低头，凭着坚韧与善良，不但拥有了跨越血缘的温馨家庭，更是等到了亲生儿子回归的一天。这是母爱伟大，更是强者自救。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幸福永远，笑声常伴。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1: 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

0: 啊，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
3: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1: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带

0: 戒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戒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从来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

0: 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

0: 好不好？
1: 润喉。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腊子口鏖战、哈达铺休整、会宁三军会师等，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今天的言行中华青春答卷，我们跟随西北民族大学学子走进甘肃会宁，看师生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到长征路上。

0: 2026年8月下旬，西北民族大学的学子从兰州出发，奔赴150公里外的会宁县，开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实践。来自红色热土江西的米莹满心向往。
1: 我的家乡就在井冈山脚下，所以我们从小也是听了很多红色故事，了解了很多红色文化。会宁长征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城市。
0: 在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中，

0: 慧宁大会师是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就此圆满收官。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为体悟长征的艰险岁月，研学团队首站来到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用脚步丈量长征足迹。
1: 用万分之一的时间重走万分之一的长征路，那总计的行程呢是有2.5公里左右，经过中央红军长征沿线的14处微缩景观。
0: 长征是彪炳史册的远征，也是一条牺牲之路。在中央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险滩铁索、雪山草地、枪林弹雨，都是革命先辈的生死考场。短短一段体验路程，让学子们读懂了长征二字背后的重量。
2: 往下看，摇摇晃晃的，还挺害怕的，就很难想象当时那红军战士走比这高很多倍的很长的一段路，枪林弹雨，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0: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相较当年的绝境征程，会宁1700米的海拔已是坦途。即便如此，这段徒步依旧让学子们倍感疲惫。
3: 有一点体力不支，还是有一点累。但是红军长征，他们走过的长征路最高海拔有到4000多的，可想而知当年这个红军战士是有多么的艰辛。
0: 沉浸式的徒步体验，让遥远的长征不再是书本文字，而是可感、可触、可共情的精神力量。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感悟，研学团队奔赴下一站——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这里是红军三军胜利会师的见证地。在会师旧址中，有一处特殊的课堂，见证着烽火岁月里红军求知图强的初心。
4: 红军大学学员呢是随着红军总部到达会宁，在这里呢是进行了为期15天的学员培训班。当时呢是环境特殊，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呢红军大学却依然不断发展壮大，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也为革命培养了大量的
5: 人。黑板就特别小，那个凳子也是那种硬的那种长条子，他们还保持着真挚的求学的这种心态去学习，去提高自己，去深造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蛮受震撼。
0: 长征路上有烽火之中的求知，更有薪火相传的温情大义。在会宁流传着一段感人的故事，一名年仅16岁的红军小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年仅3岁的孩童魏玉。
6: 红军小战士他也是牺牲了，魏玉的父亲纪念这个红军小战士的恩情，也给自己的孙子起名叫继贞、续贞、长征，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铭记这份红色的长征精神。
0: 为探索红军故事的后续，研学团队专程寻访红军后人。张楠采访到了魏玉的后代，近距离触摸这份代代相传的赤诚与感恩。
7: 爷爷，你的手指头少哈2个，他就给我，说是当年，和小红军救下他的，被炮弹炸伤的。这就好比是一颗种子埋在你的心田里面，切身受到这个红军的这个恩惠的嘛。
6: 他提到了他的兄弟现在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保卫我们的祖国。魏家当时把救了魏玉先生的小红军战士埋葬在了自家的祖坟，也是希望后辈们能够铭记这份恩情。红军保卫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感念这份恩情，一来一回就有了鱼水之情。
0: 来自江西的米莹在会宁遇到了传承红色血脉的同乡后人。
8: 从宁都自治开始，他一些毛主席啊、周恩来啊、朱德啊等领导人带领下，他反围剿、督储税、拔雪山、割草地，在拉子口战斗中他头部受伤。
0: 何德林老人走完万里长征、大阪征程，却因战场负伤止步，终其一生未能回到江西故土。
3: 我的老家也是江西的，所以我对这个
8: 咱们是老乡。
3: 您父亲小时候会给你们去酿我们就是以前江西的那种辣椒酱吗？
8: 生活困难，谁家有辣椒？我来来去去谁家去要辣椒。
9: 真的祝你身体健康，下次欢迎你随时再来江西玩。
8: 好，
9: 然后可以给你。

0: 江西辣椒酱。拜拜，辛苦您了，辛苦您了，拜拜。
1: 陈晨从江西出发，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役，现在环境下的一些路途，红军战士正是凭借着这股坚定的信念，他们团结一致，不怕牺牲，这种精神就是深深的影响着我。
2: 薪火相传，知行致远。研学最后一站，学子们来到会宁县郭城驿镇，这里曾是红军会师前驻扎休整的地方。如今一堂红色思政课在这里接续红色血脉。
3: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我们会宁会师，今天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我们的红色血脉。长征能够走向胜利，你认为是最不可或缺的？
4: 团结。
3: 为什么？
4: 每次遇到困难，红军战士们会团结地面对困难，打败困难。
5: 是信念。
3: 为什么呢？
5: 红军在遇到困难时，正因为信念，他们才能坚持地走出雪山。
3: 我们的人生不止25000里，因为你的未来比星辰更远。唱一首歌唱祖国好不好？
6: 好。红旗迎风飘扬，谁歌声落响亮。
3: 当他们看见我们的红军战士冒着这种枪林弹雨，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走长征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是很受鼓舞的。
2: 会师之师也是师范之师，这场跨越山海的红色实践不仅让青年学子读懂长征精神，更让心怀从教理想的他们明晰了育人初心和使命担当。
7: 未来的话，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光荣的英语教师。这个经历以及我理解到的这个先辈他们不畏艰险这种长征精神融入到我未来的这个英语课堂当中。
3: 长征精神呢，它包含很多方面，我们讲到信念、坚持、奋斗、团结。每一次的这个学业的提升进步，他在学习的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其实都需要这些精神去鼓舞他去进步，让长征精神走进课堂，红色的基因能够根续到这种传承里面。
2: 一次研学，一场淬炼，一次传承。西北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以脚步溯源红色岁月，以初心体悟长征力量。昔日先辈以热血铺就征途，今朝青年以青春更续荣光。长征精神跨越百年，历久弥新，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奔赴中生生不息，薪火永存。
8: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15个省区市。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9: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次能不能放？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一场技术革新，

彼此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罗司令，我听说你刚回骆家庄看望你的老母亲，真是一个孝子啊。
1: 主座，过奖了。
0: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每次回去都要穿上便装或是国军的服装呢？我来替你解释吧。你是怕背负汉奸的骂名，其实从你的内心是不希望为我们皇军做事。
1: 主座，不是的。
0: 但是起码是你的母亲不希望看到你为我们皇军做事，你怕你的母亲生气，出于孝心才这样做的。我的解释你满意吗？

0: 在你的管辖区域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有人放走了女八路，我还真奇怪，也很失望。我希望你回去立即严查此事，我要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是，我一定严加追查。中佐，我先走了。
0: 罗斯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这个人目光闪烁，一直不敢看我。刚才他出门的时候，我故意叫住他，而他连头都不敢回，说明这个人心里一定有鬼。
2: 钟总，我马上把他抓回来，好好审问一下。
0: 不，这个人的底我一定会摸清楚的，是吧，张翻译？
3: 是。
0: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2: 嘿。

0: 小兰，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1: 没事没事，我就养多吃点压压惊。今天实在是太危险了，我现在早起来都有点怕。
0: 吃完了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出城啊！
1: 嗯嗯嗯。
0: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哎，小兰，你赶紧躲起来，我去开门去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骆司令，怎么是您呐？那应该是谁呀？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骆司令，您是个大人物，怎么会光临我们这小铁匠铺啊？
2: 不请我进去坐坐？怎么？
0: 啊，您请您请。
2: 哎，里边请。何老板，这么晚了才吃饭？
0: 干我们打铁的这行，这吃饭啊，他也没个准点儿。
2: 何长贵，你就不用跟我藏猫猫了。
1: 让香兰出来吧。哎，我们这儿没什么香兰。
0: 你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要是诚心想抓香兰的话，就不会一个人来敲门了。哎，
1: 骆司令，您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罗平，你孤奶奶我在这儿呢，你要杀要剐冲着我来，跟何老板没有什么关系。哈哈，
2: 行。 果然是高凤的姐妹，有点高凤的气派，啊！你也别慌张，是高凤说的，有什么事情？

0: 可以来找何老板，不然我也不会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1: 那你有什么事情啊？
0: 也没什么，就是想让香兰带个话。我洛平是真心想跟你们风狼队合作，可是如果十天后假小枪不出现的话，合作的事情就免谈。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1: 行，那我送你。
2: 自家种的青菜啊，
3: 来
2: 了啊，看看，又便宜又新鲜啊。
4: 谁呀？
5: 是我。
1: 哎，来了来了，凤爷。
5: 凤爷，
1: 来。
5: 凤爷，你咋来了？
6: 香兰。
1: 凤爷，咱里屋说话。来。
6: 香兰，你咋在这儿？你咋出来的？
7: 黄协军有一个姓胡的副司令，他偷着把我放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以后咱有啥事儿啊，尽管找他。
1: 哎，对了，凤爷，昨晚洛平来过。
8: 你等会儿，谁告诉他的？
6: 我告诉他的。怎么了？我跟他说有啥事儿找何掌柜。
8: 高峰，我得说你两句。人家掌柜说这是咱们风狼队的秘密联络处，你怎么告？
6: 你嚷嚷啥呀？现在他和咱们一起打鬼子，你知不知道？万一有啥急事儿，他上哪找我们去？
8: 现在已经危险暴露了，还有你掌柜叔傻了吧唧的也暴露了，咱们赶紧走吧。
7: 我觉得应该没事儿，他昨天晚上来就让我带个话，要是真有心抓咱们今天就见不着面了。
6: 说的对，听见没你？怂蛋似的，慌啥慌？
8: 你爱咋说咋说，赶紧走。
6: 你给我站住，话还没说完呢。香兰，洛平他让你带啥话？
7: 他说十天后我们面谈，必须得见到贾小枪，否则拒绝联合。
6: 贾小枪不能去。
9: 我怎么不能去啊？我为什么不能去？万一洛平这次真的想跟咱们合作打鬼子啊，就因为想见我我不去，就把这机会错过了，不可惜啊。
6: 那万一他是假的呢？万一他是想抓你怎么办？如果他在旁边布了埋伏，我告诉你，你就是凶多吉少。
9: 凶多吉少，这里头有个吉字儿，对吧？你现在有别的办法吗？我们现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摧毁小鬼子的军备基地，我们现在连军备基地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摧毁啊？缺兵少将啊，基地在哪儿不知道，敌人还有暗堡，敌暗我明，我怎么跟小鬼子打呀？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洛平还有他们的黄协军合作，如果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干成这个事儿就容易多了。
10: 小强，你想过没有，洛平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单独见面？
9: 这事儿我都不用想，就洛平那个脑子，就吃我醋呗，什么想跟我谈谈，扯淡，就想跟我见见面，摸摸我跟高峰的底，我不了解他，没真想抓我。
10: 我看这样吧，洛平啊，还是一定要争取。我想好了，去洛家庄和洛平谈判的人员这样：我、高凤，还有小顺子，其余的人负责警戒。
9: 不是，我呢？
10: 你安心养伤。
9: 养什么伤啊？我这伤都好了，我下去给你看看。
6: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倔呀？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真有埋伏，如果他真的想抓你，你怎么办？
9: 还真有埋伏怎么办？我要没有脱身之计，我就不揽这瓷器活了。枪哥自有妙计。
11: 徐三，德川中佐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2: 别紧张，没什么大事。我找你啊，就是了解点情况。来来，坐。

0: 怎么样，腿好些了吗？
1: 中佐，我这腿是好不了了，他们那枪让我永远成了瘸子。
0: 本来呢，我今天要去你们家看望一下，可你们家老太太说你一大早就去县政府工作了。你看，你这伤还没有痊愈，就坚持工作，可见你对大日本帝国很是忠心呢。
1: 哎呀，只要中佐瞧得起我，徐某人愿意鞠躬尽瘁啊。嗯，
0: 好，徐三。啊，你在我这里，我非常满意。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一定会飞黄腾达。
1: 哎呀，多谢中佐抬举。嗯。

0: 中佐是有什么心事吗？
1: 是啊，很可惜，有一个人我非常器重他，可他却跟我貌合神离啊。
0: 谁呀？
1: 洛平。
2: 老陆啊，农夫最近带来信说又发现了一条日军通往我抗日根据地的秘密运输线。1150已经派了个独立营进入了伏击圈，准备在第二次运输的时候进行伏击。不过上级只是说，打伏击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摧毁他们的军备基地。所以我想请你进山一趟，通知王队长做好作战准备。
3: 好。
2: 1150那个独立营啊，打完伏击之后就会赶过来支援我们，一块儿摧毁他的军备基地。
3: 好。
0: 中佐呀，这要按你刚才的说法，对洛平的疑点，那我觉得也是该谨慎，不得不防啊。
1: 徐桑啊，我拜托你帮我办件事好吗？
0: 哎，中佐，拜托不敢当，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成。
1: 啊，这样，这几天找个时间请洛平吃饭，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有反心，你马上告诉我，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0: 啊，明白，那我这就去办。
1: 好，那辛苦你了。啊，慢点。
0: 哎，
1: 好，慢走。
2: 老陆，想什么呢？想得这么入神？
4: 对了，我女儿啊，刚刚寄来的照片。
2: 哦，
4: 你看，两年没见，都长大了。来，你看。
2: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不过老陆啊，别怪我碎嘴子，我还得说一遍，不能把亲人的照片带在身边，这是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大忌呀。
4: 啊，好，我知道了。哎呀，这孩子啊，这就是我的命根子呀。
5: 哎呀，你看这么丰盛的饭菜，实在是让徐县长破费了。
0: 哎，洛兄，小弟啊早就想请洛兄一句了，无奈平时你看你忙我也忙，根本就不得空。今天咱们总算是有时间相聚了。
5: 哎，徐县长，你太客气了。
0: 洛兄，瞧你这话说的，小弟我呀是真心实意的想结交你这朋友。你看，上次风狼队绑架我爹，是洛兄你出手仗义相救，为此还遭到德川中佐的解职，我这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啊。
5: 哎，
0: 哦，听说前几日是洛某的60大寿，小弟我本该登门贺寿，但是无奈你也知道我这脚中了枪伤，实在是行动不便，所以这次过来特地把给洛某的寿礼给补上，你一定得收下。
5: 徐县长，你怎么又送礼物啊？这礼物我不能收。
0: 别别别，罗兄，这礼物你一定要收下，这是我给令堂补的寿礼啊，这个一定要收下。
5: 既然是徐县长的一番心意，那我就代补收下了
0: 啊。
5: 啊，
0: 罗兄啊，这家日本馆子的菜做的味道不错，来尝尝。
5: 好。嗯，
0: 罗兄， 所谓美酒佳人，这俩日本娘们怎么样？
3: 徐县长，这就不必了吧？
0: 哎，那个罗兄啊，咱兄弟俩难得一聚啊，今天晚上一定得多喝几杯，不醉不归。来，
5: 徐县长，恕洛某不胜酒力，这酒我看咱们就免了吧。
0: 哎，小酌。
5: 好吧，既然徐县长的一番心意我也不好推辞，咱们小酌。
0: 小酌。
4: 吃菜
0: 吃菜吃菜。
6: 老王头，你什么意思啊？你上我这儿过眼瘾来了？你抽几锅了？你说话呀！
4: 我说啥呀？我发愁呢。
6: 愁什么愁啊？活人能让你尿憋死啊？不就缺粮食吗？缺粮食想办法弄啊！
4: 现在不光是粮食问题，这小鬼子把盐也给封锁了。咱部队啊，现在是又缺粮食又缺盐，这弹药和人员也严重不足。这不，老陆又派人送信儿，让咱们尽快拿出摧毁鬼子基地的方案。就咱们现在这情况，难呐。
6: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贾小枪从小是苦孩子出身，什么样的难事我没遇到过，但不也健健康康的活到今天了吗？什么难事算难？你想想《三国演义》里说的刘备刘皇叔，都落魄到卖草鞋了，最后还不是带着兄弟们得了天下吗？不是三分天下了吗？
4: 哎，你这番话倒挺有道理的。
6: 肯定有道理啊，缺粮食缺盐想办法弄，缺人员招兵买马，缺武器弹药，那小鬼子伪军那儿多的是，抢啊！如果还嫌不够，大不了咱们自己弄个军火库自己造。
4: 对呀，咱部队里的人呢，好多人以前就是铁匠出身的。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6: 怎么就没想到？脑子都跟我似的，那不就都是诸葛亮了？
7: 枪，枪，你赶紧去劝劝徐青兰吧。
6: 怎么了？我又劝他？
7: 两天了，一厘米都不进呢。高凤还有我，郭小山、香兰轮班劝，谁劝他都不听。他现在本来就生病了，如果再继续下去，这非得出人命不可。
6: 走，我过去看看。
4: 走。
8: 青兰，这粥我都热了好几遍了，你快喝了吧。
9: 你这是干啥呀？要成仙啊？
10: 青兰，不吃东西的话，身体没有抵抗力是不会好的，吃吧。
9: 你们就别骗我了，我都知道了，小鬼子已经把山封了，粮食全都被毁了，不是吗？那跟你吃饭有啥关系啊？
11: 当然有关系啊。

0: 怎么着，听说两天不吃东西啊？嫌这个粥不好喝？
1: 我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就算不吃不喝又能怎么样？我少吃一口饭，大家不就多吃一口吗？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件事了。庆来啊，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部队再缺粮，也不差你这一口啊，是吧？哎，吃饭，能吃多少吃多少。
2: 只有吃饭，才能把病养好啊！
3: 钻地鼠，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现在是八路军灵山游击队，你怎么还能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1: 没偷啊！
3: 没偷？你再说你没偷？你是不是又偷偷下山给青兰偷鸡鸭鱼肉吃了？
2: 小青，你怎么冤枉钻地鼠呢？
3: 我冤枉他了是吗？
4: 你就是冤枉他了。
3: 我冤枉他什么了啊？ 你之所以不吃，是因为你肚子里撑的，你根本就吃不下。要不然，把这碗粥喝了，来给他。

0: 哎，你说你都两天没吃饭了，你这个脑子怎么还能转圈呢？是吧？你倔是吧？好，你不吃老子也不吃了，老子陪你死。哎，王队长，通知我王，从明天开始不做我的饭了。
1: 不是，小强，你说你跟着瞎闹什么呀？
0: 我闹什么了？徐兴兰不吃，我就不吃了。
2: 你怎么能不吃饭呢？不然怎么打鬼子啊？
0: 打什么鬼子啊？打鬼子的人多着呢，少我一个不少。我告诉你，王队长，凤爷、鼠、小山、香兰打鬼子打得好着呢。
3: 我报告厨师。
2: 遵令，说

0: 喂。你生气了？
1: 我能不生气吗？当那么多人的面，我说话一点都不好使，我面子在哪儿呢？
0: 我真的觉得少吃一口就省一口。
1: 青兰，你是因为什么离开家的？因为我贾小强，对吧？我贾小强把你从赵村带出来，让你从此过上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你现在身体病了，你还不吃饭，你这样病会更重。你让我这心里，你让我怎么过？
0: 我那是……
1: 你别你了，青兰，你是个千金小姐，对吧？你现在在这种破地方，躺在这种破床上，我心里本来就不好受。你又生着病，你还不吃饭，你不吃饭怎么好？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一直说你最听我的话吗？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了，你是想我自责死是吗？
0: 我才自责呢！我躺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帮不上一点忙，打鬼子更不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件事。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1: 你一点都不多余，青兰。你知道，咱们八路队伍里的那些小兄弟提起你来，全都竖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千金大小姐，你抛家舍业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他们觉得你了不起。
0: 那我不是没用的人是吗？
1: 你当然不是没用的人了。王队长跟我说了好多次了，他说像庆兰这种好孩子啊，应该能立为咱们这个整个八路军的榜样，还一直惦记着把你树立成榜样呢，让那些这个八路军战士们都好好的钦佩你呢。你不吃饭，你饿死了，他们钦佩谁去啊？
0: 我吃。
1: 行。吃吧。
0: 我真吃了。
1: 行了，赶紧吃吧。

0: 乐乐乐乐乐里乐乐乐里乐里乐乐，怎么样？
1: 我敬你杯酒。
0: 喝酒喝酒喝酒。
1: 来，喝酒。
0: 我实在喝不下。来，你陪骆子里喝一杯。
1: 咱俩是兄弟，我跟你喝。
0: 好。
2: 酒是好东西啊，一醉解千愁啊。
0: 哎呀，骆兄，你这话说的，你能有啥愁啊？你一表人才，官居要职，你乃真英雄也。
2: 哎呀，兄弟啊，
1: 你没听说过吗？
2: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我这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梅子。
1: 他看不起我。
0: 谁是谁啊？敢瞧不起你？哎，陆兄，梅子是谁啊？
2: 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她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0: 那是她瞎了狗眼，我告诉你。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让人把她绑过来。来，罗兄，喝酒。
2: 你知道梅子是谁吗？
0: 谁啊？
2: 梅子，就是高凤。
0: 梅子是高凤，高凤就是梅子，
2: 梅子就是高凤，高凤就是梅子。
0: 啊。
1: 他现在居然被那个假小青给拐跑了。
0: 又是假小青？怎么哪儿都有这个假小青？他真不是个东西。
2: 兄弟，你说的太对了，
1: 他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0: 啊！
1: 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了。
0: 滚！来，刘兄，喝酒喝酒。
2: 哎呀，兄弟，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家人，我跟你说的
0: 啊，
2: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0: 咱们兄弟俩自己人，我会告诉谁呀？
2: 三天后
0: 啊，
2: 我在骆家庄布下了重重埋伏，我要抓住贾小强。
0: 哈哈哈！干杯！
2: 倒上。
0: 哎，给骆子令，给骆子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来，你也敬骆司令一杯酒，敬酒，敬酒，敬酒！
1: 抓住贾小青，
0: 抓住贾小青，抓住贾小青！骆兄，骆兄。

0: 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

0: 角，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

0: 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

0: 扎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乐平真是一条养不熟的狗啊，居然敢背着我跟八路方狼对面谈。
1: 庄总，你看要不要现在就排兵，我把他给抓起来？
0: 不，我听你刚才话的意思，乐平在他老母家设下了埋伏，
2: 就是为了抓住家小将，消灭情敌，是吗？
1: 啊，正是。
0: 这倒是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机会。我在后面来一个反包围，既可以抓住加小强高峰，又可以彻底的让洛平为我们皇军效力。
1: 宗族有何高见？
0: 这个你不用管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只要管住你的嘴巴就行了。
1: 宗族，请放心，我是一个能管住自己嘴巴的人。
0: 什么？你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你是否能管住你的嘴巴，取决于对你的好处有多大，是吧，徐县长？宗族，如果您需要的话，我愿意参加您的行动。好，三天之后，我会让你看一场好戏，螳螂捕蝉。
3: 黄雀在后。赵乔，你是不是属驴的呀？我要是真属驴，我也是跟你学的。
4: 说什么呀？都跟你说了，你的伤还没好全呢，别出来，万一打起来，你扛不住怎么办？
3: 我扛不住有你呢，你风爷是女侠呀。
4: 我可不救你啊。
3: 不可能啊，咱俩说好的，不打走鬼子，谁都不能死。我要是折在陆家庄了，你好意思呀？
4: 别说这种丧气话。
5: 呸！风爷，你还迷信呢？
4: 啥迷信呢？那你也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6: 行，我赔三星。呸！
3: 哎呀，我求求你们俩了，别打情骂俏刺激我了。
4: 谁打情骂俏了？
6: 不，你什么意思呀？我听你这意思，你想打我们风爷的主意，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7: 我哪敢打他主意？我喜欢兰兰。
4: 你喜欢兰兰有什么用啊？人家兰兰不喜欢你啊！你就是一厢情愿。

0: 包括你还别咒我，他就是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整天跟男人婆似的。
1: 你说什么呢？
2: 你说谁呢？你
1: 说什么呢？
3: 孙子，都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哎，小枪他们，
1: 你帮我敲一会儿是吧？我敲会儿走会儿。哎呀，王队长，什么情况？
3: 到目前，还没有发现鬼子和黄协军的迹象。
1: 好，那咱们就还按照原来的计划，你带一队人在附近等着接应我们。我们进去，如果发现情况，马上向你报信儿。
3: 好，注意安全啊！走，
1: 走吧。

0: 儿子。
1: 娘。
0: 咱们跟八路好好合作。也给咱们家露露脸。
1: 娘啊。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真的跟八路合作，那你该怎么办？
0: 傻孩子，娘跟着你呀。
1: 那咱这份家业，这大宅子就不要了？
0: 这个没了咱还能挣，挣不来呀咱们有一口吃的也能活，咱不能当汉奸了，有辱了咱家的名声，也对不起咱家的列祖列宗啊。再说了，那风狼队啊，他想除掉你就除掉你，那命都没了，那娘怎么活呀？啊，
1: 娘您先歇着，我出去看看。

0: 大哥，注意行进啊！大哥，不好了，附近有鬼子，德川多郎也在。
1: 什么？德川多郎在哪儿？
0: 就在那个树林里。别在这支，
1: 你这么一支，德川多郎不就知道咱们发现他了吗？那怎么办？ 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这样，你去通知弟兄们，暂停抓捕行动。一切看我的命令行事。德川多郎这边，我来应付。
0: 大哥，要依我之见，咱干脆和八路联合得了，省得受这帮小鬼子的气。
1: 别在这废话，赶快去通知。
0: 一切看我的暗号行事。
1: 快去啊！
0: 是。

0: 德川中佐，
1: 怎么回家了还很忙啊？哦，最近家母身体不好，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想常回来看看他。
0: 看不出你还真是个孝子。哼，啊，对了，中佐，您怎么来了？我是专程来拜访你的母亲的。
1: 这个今天恐怕……
0: 恐怕什么？洛司令，你很不诚实。
1: 游行的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原来徐县长都跟您说了。
0: 你别忘记了，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任何事情都不能瞒我，知道吗？带我去见见你的母亲。

0: 伯母，你好。你是？我是德川多郎。我听洛司令说，他有一位通情达理的母亲，今天特来府上拜访。伯母，今天准备了这么多菜，看来你是要请客。洛平，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娘，真不是儿子把他们给引来的，是徐庆生通风报信，把日本人给带来的。
0: 洛司令，看来伯母这是不欢迎我啊。嗯，
2: 我们欢迎的是人，不欢迎鬼进门。
0: 伯母欢迎的客人既然怕鬼，那就得请伯母到门口通告一声，否则的话。 等他们下了地狱，伯母恐怕会后悔的。
2: 送客。

0: 罗斯林，那就请你在门口迎接你的客人吧。我去那边树林交代一下，我希望这次你不要让我失望，不然的话，你的母亲和你的家产就不保了。
1: 德胜主座，请放心，我一定协助你抓住贾小强。
0: 不是你协助我，是我协助你抓住贾小强，你得投靠。

0: 我觉得洛平肯定有变数，枪。我琢磨了，洛平应该不会出卖咱们。咱们现在太需要他的人马加入了，不试试太可惜了。再危险也要尝试，要不然洛平觉得我们没有诚意，以后想再合作又难了。怕啥？走。
1: 娘，你要相信我，日本人真不是儿子引来的。
2: 行了，儿子，啥也不要说了。是咱们把风狼队引来的，如果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娘这一辈子也不得安生。
0: 娘，那你说，我们该咋办？
2: 儿子，你好糊涂啊！这么大的事儿，你嘴上怎么连个把门的都没有呢？行了，娘也不怪你。
0: 这都是天意，
2: 但咱不能干有辱列祖列宗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人家高峰心里没有你了，咱们不能强求啊。
0: 娘，我都记下了。
2: 好，快起来吧。娘要你好好的活着，不能有三长两短。 不头八路啊，不要紧，可不能再给鬼子卖命了。快去吧，一会儿啊，娘也到外面去吆喝两声，兴许啊，高凤他们还能听得见。
0: 娘，您就别出去了，我出去看看。
2: 嗯，儿子，娘让你好好的活着。

0: 狮子，
1: 哎，
0: 你知道一个猎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吗？就是眼看着猎物一步一步地走向陷阱那一刻。
1: 德川太君，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惊动洛平啊？
0: 为什么？我就是想把洛母引出来，然后让我们的狙击手趁乱给他来上一枪。我会把责任推卸给巴鲁。
1: 我还是不明白，洛平既然对皇军怀有二心，您干嘛不

0: 杀了他呀？
1: 你不明白，洛平对皇军没有二心，他只是想借此除掉情敌贾小强。这次我要让他彻底的恨上土八路。洛平不像你，他有军事才能，他一旦心硬起来，将会给八路分狼队予以重创。这次我要彻底的收了他的心。
2: 德川太君真是仁义啊。
3: 等等，枪，不能再走了，我闻到鬼子的气味了，如果再走咱们跑都来不及了。
4: 跑个屁，我刚才那么大段话白说了。不是，你今天怎么那么怂了？赶紧走。
3: 我怂？你等会儿。
5: 娘，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大哥，
6: 你们别拉着我。
5: 大哥，
6: 娘，
5: 大哥。
3: 看，那怎么了？那儿。
0: 呀，仲总，你看，院子里着火了。
7: 不好。
8: 那好像是洛姆的宅子。
7: 不好，有埋伏。
8: 是洛姆在给咱们报信吗？走，
7: 快走，
8: 撤。
1: 八哥，是那个老东西给贾小强他们报的信。同志部队，立刻进攻！
9: 嗨，快速进攻！
10: 进攻！进攻！进攻！
7: 老王啊，今天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洛某报信，我们就都折那儿了。怎么了？你叹什么气呀？
11: 那同志们光知道乐，不知道咱们弹药不多。你说这要是没了弹药，那枪再好有啥用啊？还不是烧火棍呢？
4: 这事儿我以前不是跟你提过吗？弹药不多了，咱们想办法呀。实在不行，咱弄个铺子，咱自己造也行。
11: 你说的简单，这造弹药啊，需要火药吧？需要铜铁吧？这些材料咱们上哪儿找？再说了，这造枪炮弹药可是个精细，需要专家来指点。咱们上哪儿去找这方面专家去？
4: 老黄啊，咱们组织上什么样的专家没有啊？咱没有，咱跟组织申请派一个过来呀。
12: 王队长，王队长，
11: 顺子，又怎么了？
12: 有好几个同志拉的不行了。哎呀，
11: 我不是嘱咐过你们了吗？不能再用那个法子了。
4: 哎，不是，等会儿，什么事儿啊？什么法子？
12: 哎呀，日本鬼子不是把盐给封锁了吗？大伙都没盐吃，也不知道谁想的主意，找了些什么盐碱土块煮成水，说里边有盐，结果大伙喝了吧，嘴里倒是咸的，可肚子里一直闹腾，肠子都快拉出来了。
4: 胡闹吗？那土能吃吗？
12: 那怎么办？
4: 盐的事我来想办法。
11: 你有什么办法？
4: 还能有什么办法？我进城弄去啊。
11: 你怎么弄？
4: 偷。
11: 偷？

0: 小香哥，洛平怎么穿着丧服啊？
1: 他娘死了呗。
2: 看来那天为了给咱们报信儿，洛母把命丢了。
0: 没想到洛平还有这么好的娘。
2: 洛母不能白死，这个恩也不能不报。总有一天，我把洛平拉过来跟咱们一起打鬼子。走，先办正事去。

0: 德川中佐，您找我呀？
1: 你的父亲徐会长呢？他怎么没来？他身体不太好。我看不是身体不好，是又喝多了吧？我听说你父亲最近一直很消沉，是不是对我还是心存怨恨呢？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呢？对了，过几天将会有大日本帝国的特使来满城视察，维持会一定要组织非常隆重的欢迎队伍，满城的各家店铺都要开业，要营造出王道乐土的繁荣景象。如果维持会这次再搞不好的话，那可就……
2: 明白。
0: 还有，要把侦缉队分散到县城的各个角落，严查倒卖粮食和盐的不法分子，一定不能让粮食和盐流出城外。
2: 是。
0: 这段时间局势非常不稳定，据我的调查，还有一个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一直在发报，所以一定要秘密监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定要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给我查出来。
2: 嗨，您替洛平的老母操办出殡，真是煞费苦心呐。可是洛母是为了掩护八路才自焚的，所以洛平心里不一定感激您呐。
0: 是啊。罗母的事情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不过这样的话我反而对洛平不放心了。这样，你现在开始秘密监视他，如果发现他有二心马上向我报告。

0: 德川中佐，您这是多疑了。不，在我们内部一定有暴露的卧底。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很狡猾，隐藏的也很深。但是我敢肯定，一定是他。
1: 今天晚上动手，走吧。
0: 什么？有人偷盐？马上加强警戒，严查出城的每一个人。

0: 陈裁缝，你先让一下。来，快进来。哎，怎么回事？老陆，你怎么把他们都带来了？老陈呐，我也是没办法。鬼子发现货站的盐被偷了，四处追查，这不迫不得已，我就把他们几个全都带来了。
1: 哎，陈裁缝，我知道我们不该来，但没办法，还是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哎呀，我说你们这么三大包烟。
3: 你们偷了，可怎么运出城啊？
4: 把它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随身带出去。
2: 那样啊，更危险。你说，分成很多小包，分在每个人身上，查出一包来，就都暴露了。
3: 哎呀，那也不能让我挖个洞给弄出去吧？
2: 我。
5: 老子有办法了！哦，不是，你这臭娘们儿，你做的什么饭呢？这啊，你这么嫌弃想齁死我呀？你让我变页面虎啊？
1: 怎么了吗？
5: 静生，你看你爸，他都疯了，整天指天指地的骂大街，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没法过就滚，滚出去！
1: 啊，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妈，你先上我屋休息会儿啊，让我劝劝他啊，去吧去吧。
3: 爹，你这是干啥呀？
1: 来，咱爷儿俩好好喝一杯。
2: 哎，你没事，你不巴结你那主子去，你跑这儿来干啥啊？
3: 爹，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儿子，我来给您请安呢。
2: 我用不着，我用不着你啊。
3: 你去给你那德川主子，你巴结他去，啊！你爬得越高，你摔得就越重。你搁日本人那儿，你讨不着便宜。
1: 哎，爹，这话在外头可不敢瞎说，这要让日本人听见了，不得了。
3: 不得了怎么着？能把我怎么着啊？那大不了不就是个死吗？
1: 哎呀，你怎么净说丧气话？
3: 什么丧气话！
1: 爹呀，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折腾来折腾去没用啊！咱现在得忍，
3: 忍？我忍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啊！他把咱们矿产给强占了，把咱们的房子强占了，把咱们的祖业给强占了，咱们家都快败了，我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爹呀！ 你说的那些，都可以捞回来赚回来呀！啊，好歹我现在还是一县之长吧？你是维持会会长，他日本人从咱们身上刮油，咱怎么办？咱从穷人身上捞富贵啊！你看爹，现在咱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了。什么机会？日本人。
2: 控制粮食和盐，咱家不是存了不少吗？啊，八路锋狼队现在最缺啥呀？粮食和盐呐。所以我就琢磨着跟他们做笔买卖呀。哎，我说，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疯了吧你？啊，你跟八路军做买卖？
1: 日本人知道了，那不掉脑袋？哎呀，爹，你让我把话给你说完行不行？啊，你说，你看啊，咱们呀，先跟八路通商气儿，约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到说好时间之后，咱再上报德川，就说这是咱做的诱饵，让他设下埋伏。哎，这样一来，咱既得了钱啊。 还举报有功，又能够把风狼队一网打尽，这可谓是一箭三雕啊！嗯，这主意是不错呀。啊，可人家八路军，你说一个个都猴精猴精的，能上你的当吗？
3: 哎呀，爹呀，他们现在是指着粮食和盐活命呢。
1: 你说有这么个机会，他们能放过？
2: 是啊，能赚钱，那当然是好事儿啊！啊，哎，不过啊。
0: 这真是一步险棋。
1: 可是爹啊，咱徐家要想不败落，这步险棋咱就得试一试。只要咱这笔买卖做成了，那可是笔大数目。我算过了，能买咱徐家那样的两。

0: 就这么办，来！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嗯，你说这事儿怎么就能跟那个八路军锋狼队能够通上气儿呢？
1: 爹啊，我妹妹庆兰不是还在他们那边吗？
2: 怎么，你还让我当一回活鬼啊？啊？怎么会呢，爹？这回啊，咱这么办。
3: 嗯，站住！
2: 这出城干什么呀？老总，这个生意做完了，自然要回家呀。
3: 大热天的还装一车被子？
2: 老总，只有这天热，这被子才便宜，我们才有的赚呢。嗯，
3: 怎么是湿的呀？
2: 老总，这儿人多，这事不方便讲，要不，
3: 说，快说。
2: 好。 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常常进城做生意，所以啊，我就在城里找了个相好的。我这兄弟看见了，他眼馋呢，他就非得让我这个相好的给他也介绍一个相好的。然后我那个相好的就答应给他介绍一个相好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本来这是要成就一段好事儿，可结果呢？
4: 那寡妇她要收钱，我这兄弟一听就不干了。你这收钱成了什么了？这不成了忘情楼了呀？你请我院联络感情的事情，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下那寡妇急了，一吹口哨来了五个彪形大汉，把我们的被子全给浇湿了。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
5: 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
7: 好吃的很，
8: 来一口。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8: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 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
10: 它是呢，用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份额，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

0: 请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这是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
5: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七酿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0: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8: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0: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0: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9: 那
0: 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给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吧常常进城做生意，所以啊我就在城里找了个相好的，我这兄弟看见了他眼馋呢，他就非得让我这个相好的给他也介绍一个相好的，然后我那个相好的就答应给他介绍一个相好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本来只是要成就一段好事，可结果呢那个寡妇他要收钱，我这兄弟一听就不干了，你这收钱成了什么了，这不成了过青楼了呀，你情我愿联络感情的事情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下那寡妇急了，一吹口哨来了5个彪形大汉，把我们的被子全给浇湿了，就现在还追着我们要打我们呢，我们就跑啊，就这么回事。
11: 说完了？
7: 说完了。
12: 有什么问题吗？
11: 没什么事儿，就一车被子，
12: 没什么问题就赶紧走，别堵在这城门口。
7: 好，
12: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快走，
12: 走快快
7: 走走走。
12: 走
7: 走，
11: 别站住，干什么？

0: 哟，徐县长来了。您这是？
1: 啊，没啥事儿，随便溜达溜达。
0: 您这是体察民情，关心我们呢。哟，
1: 真会说话呀！啊，怪不得风狼队的人喜欢你。
0: 哪有的事儿啊？啊，
1: 聊聊吧。
0: 您屋里请。啊，来，您来这边啊。来，这边坐。来，您坐。您喝水。
1: 何铁牛，别紧张啊，咱们开门见山。我呢有个事儿需要麻烦你给风狼队带个话。
0: 许县长，您是不是找错人了？我不认识风狼队的人呐。
1: 嗯，你这个人太不爽快了啊。我知道你跟风狼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他们的人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很正常，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嘛，对不对？我这次呢让你给风狼队带个话，也是为了混口饭吃。这是我父亲写给我妹妹徐庆兰的一封信，麻烦你给带过去。
0: 哎，徐县长，我真的不认识风狼队的人，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1: 何立江，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再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宪兵队，信不信？其实我这次啊，是诚心诚意想跟风狼队做一笔大买卖。你就告诉贾小枪，就说只要他给得起钱，盐和粮食我这儿要多少有多少。后天晌午我在土地庙等他，你告诉他想要粮食和盐就赶紧的，没胆子的话就算了。行了，话就说到这儿了，走了。
0: 哎，徐县长您慢走。徐县长您慢走。

0: 赵俏，听说你在城里有个相好，你那相好的还要给你兄弟再介绍个相好的，是不是？你就别拿我开涮了。我那是没有办法，那伪君摸那被子是湿的，我要不赶紧编一个离奇的他感兴趣的故事，那我们这会儿都被毙了。
1: 你还挺聪明的嘛你，这都能想得出来，随便一编就是故事。
0: 不是，你这是夸我呢吧？
1: 夸你呢，听不出来。
0: 也不知道那盐水熬的怎么样了。
1: 熬的挺多的了，
0: 估计怎么也够兄弟们顶上一阵子了。就是粮食不够吃。是，这粮食还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凤儿，
1: 啊？
0: 这次进城，我看见落平了。
1: 是吗？没替我毙了他，凤儿。当时洛平披麻戴孝的，正给他娘出殡的。给谁出殡？
0: 给他娘。
1: 不可能，前两天我刚见过洛母，胡说八道。
0: 就咱们那次去骆家庄，有人给咱报信儿，是骆母，把房子点了，人也没了。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
0: 洛母是为了救咱死的，这恩得报。前两天我就一直琢磨着，找个机会把洛平拉过来，跟咱们一起打鬼子，你看行吗？

0: 衡山五雄，日军陆军少将。哼，这家伙生性残暴，从31年开始在东北任职6年，对东北抗联战士犯下了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他也参加了，我就调到华北任巡查员，这两天呢就要到满城来，上级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
1: 好，按照你的意思，我立刻通知王队长组织暗杀人员，提前做好行动准备。
0: 好。侦缉队最近在徐庆生的带领下抓了不少人呢。农夫来信说，他徐庆生还背了日军的侦测车，探测我们的通信系统，给我们联络工作。

0: 这个许庆生必须要干掉。
1: 对，除掉他。哎，这件事情就交给小

0: 咱们总不能完全依靠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来送粮，他们也吃不饱。
1: 你说这徐庆生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跟咱们做交易呢？这一定是德川多郎的诡计。这个买卖太危险。
2: 小强，我也觉得不能去，这太危险了。
0: 这事我想过。你说这徐庆生他妈真有那么好的心能跟咱们做生意吗？但是你再想，何师傅你已经暴露了，他为什么不抓你？他就是想把你作为饵放到我这儿来。他放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呢？是为了抓我吗？我觉得不是。徐庆生、徐世福父子俩，一个是县长，一个是维持会会长，平时没少搜刮民脂民膏，一定从老百姓那儿偷了不少粮食。这些粮食呢，他们肯定舍不得全都给小鬼子交上去，肯定自己私下里藏了不少。藏的这些又不能久藏，又不敢随便卖，他们就急于脱手了。现在谁最缺粮食？我们。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跟咱们做生意应该是真的。
1: 这道理是不错呀。那照你说，他徐家父子就能和咱们公平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0: 那肯定不会，这里头不定有多少弯弯绕呢。但是我想呢，如果这个徐庆生跟德川多郎真是已经设计好了，设下了圈套，那么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只为了抓我一个人。所以明天呢，咱就当探探路。
1: 说来说去啊，你还是惦记那些粮食。
0: 我不惦记不行啊，咱们这百十号兄弟再这么饿下去就瘦成一把骨头了，真到了战场上，你别说打鬼子了，站都站不稳。
1: 是啊，眼看着大把粮食在那儿，说不惦记是瞎话。可要是从他徐家父子手里头搞粮食，那可是虎口拔牙啊。
0: 他徐庆生要是算得上老虎，那老子就是武松。

0: 青兰，你没事吧？没事。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哭。
1: 我爹给我上了封信，我想我爹了，想我娘了，也想家了。我知道你们认为我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可他对我真的很好。 从小就惯着我，宠着我，无论我要什么，他都答应。他把我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现在我跟着你们在一起，我什么都做不了。 别说打仗，一天到晚病殃殃的，只会拖累你们。
0: 您不还给我们出主意了吗？
1: 那叫什么主意啊？
0: 好主意。

0: 我一直觉得，只要我爱小强，他就算心是一块石头，只要我坚持，他也会被我融化。
1: 你说女人爱一个男人咋这么难？

0: 不要胡思乱想了，外面很凉，回屋休息吧。向兰，扶她回去。
1: 青兰，走吧。来。

0: 贾小青，咱们有阵子没见了啊！
1: 哟，你这日子过得不咋地呀？
2: 瘦了，
1: 黑了。少跟我废话，今天见面不是让你给我相面的，说怎么交易？走吧，庙里谈。
0: 不用了，这儿挺好，谈完走人。
1: 这胆子咋还变小了呢？啊！放心吧，就我一个人，不像你。你说你带他们来干什么呀？啊！徐庆生啊，徐庆生啊！我记得你以前胆子挺小的，怎么自从我打折了你的条腿，胆子变大了？想发火？要不要我给你火上浇点油，老子一枪打折你的另外一条狗腿？
0: 我看你胆子能不能变得更大一点。行了，兄弟啊，咱别整这没用的。说正事儿。你看啊，既然何铁匠把话都给你带到了，那没用的屁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缺粮食和盐，我呢？ 缺钱，啊，粮食和盐我那儿要多少有多少，看你那儿银子够不够。银子我这儿大把。说吧，怎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何铁匠没把话跟你说明白吗？啊，咱们今天见面，你是要给我付定金的，以表诚意呀。
1: 徐庆生，你脑子流屎吧？我给你付定金表诚意，你的诚意呢？
0: 贾小强，这次你要是能相信我，粮食和盐肯定到手。你要是不相信我，咱这买卖没什么可谈的了。
1: 好，定价。
0: 要多少？
1: 粮食50000，盐10麻袋。
0: 行。
3: 我要现大洋，1块大洋20斤粮食，1麻袋盐50大洋。
0: 不是那个徐庆生，你太那个了吧？你这不抢钱吗？不是，比金子还贵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啊，金子能当饭吃啊？这要想活命。 粮食和盐更金贵，对不对？您没听说吗？有些地方遇到灾年，一个馒头换2块金条啊！我这已经够便宜你们了，啊！
1: 100块现大洋，定金。嗯。

0: 明天晌午还在这儿，你带着50000斤粮食和10麻袋盐，我带着一车现大洋，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明天这太仓促了啊！这好歹是50000斤粮食啊，对不对？让我准备准备。后天吧，怎么样？
0: 后天，
1: 一言为定。

0: 这次我跟徐庆生接触，倒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还是那个样子，一提到钱就死抠。特别是我说要明天交易，他不但不着急，反而主动提出来后天晌午交易。我琢磨着，这次徐家父子十有八九真是冲钱来的。
1: 我看不一定。万一他要是拖延时间，做伏击咱们的准备呢？
2: 管他呢。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以徐庆生那个脑子，他能拿我怎么样啊？
3: 何掌柜，你已经暴露了，你要不就别回去了，留这儿吧。
0: 不行，如果何掌柜不回去的话，徐庆生会怀疑的，这样咱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3: 这样回去太危险了。
0: 短时间内不会的。何掌柜回铁匠铺，对徐庆生来说就是定海神针。这样的话，徐庆生才会放心和咱们交易。
4: 何掌柜，你记住，徐庆生那边一出动，你马上脚底抹油溜回来。好，
0: 小强，说说你作战计划吧。
5: 好。哎，哎，
4: 妈，鼠呢？
5: 听见了？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喊我都不喊我，还吹哨。
4: 有事没事就吩咐我，话还不让我说完，我也是头天大道，整得我跟你仆人似的。现在，
6: 别废话了，该拿出来。
7: 看吧。哎，这什么东西？
6: 哎呀，动脑子想，日本鬼子，看病的，老百姓，删。
8: 王队长，这张图，就是我的全盘计划。
7: 慢点啊。
8: 哎，小山怎么下地了？
7: 你看他天气可不错吧，都能下地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你们不用拿话哄我。我问你多少次了，我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嗯，
8: 你就是太累了，多注意休息，然后按时吃我给你开的药，这样就会好起来了。
7: 真的吗？
8: 真的。
4: 小山都这么说了，你还不信啊？哎，不过别说，我前两天吃了你们从日军医院带回来的消炎药，确实好多了，也没怎么咳血了，是吧？嗯，吉人自有天相。来了，来了，吃，补身体。哦，
5: 你这也太偏心了，也不知道让让我们。
4: 你缺心眼儿呀？你是病号？
6: 你是不是又去偷老乡的东西了？
4: 我不跟你发过誓吗？这辈子我都不会偷老乡东西的。那这是什么？肉，香，吃吧。嗯，<笑>好吃吧？
6: 嗯，
4: 这什么肉啊？真的很香。<笑>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我在田里逮的那个田鼠。
6: 耗子肉也是肉啊！我再也没有肉吃，我也不能吃耗子肉啊！
4: 哎呀，我这不是看你见不着荤腥，舔鼠肉给你补补身子吗？
6: 干嘛呀你？
4: 你真是我姑奶奶，我跟你说实话吧，过两天我就走了，没人像我这么低三下四，天天来照顾你。
6: 干嘛去？
4: 弄粮食去，现在都没粮食吃了，用不了几天全都饿死。
6: 那小青是不是也去？他
4: 出的主意，他不去谁去啊？就跟你们徐家摊的那个生意，你爸还有你哥，他们出粮食、盐块，我们出银元。
6: 小青要和我哥做生意？不可能！
4: 怎么就不可能了？就你昨晚看那个信，是那何铁匠。

0: 让给带话，顺便给你带过来的。
1: 哎，青兰，
2: 你去哪儿啊？
3: 什么？后天八路风狼队会和你在土地庙做交易，
4: 千真万确。
3: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4: 当时没把握，我得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才能确定。我不能让皇军兴师动众，结果扑个空啊。
3: 那么贾小强为什么和你做交易呢？
4: 估计是饿极了吧。我也正是利用他们急于找粮食和盐的心理，才想出这么一个围歼之计。
3: 很好。如果这次将八路风狼队一举歼灭，我就向军部给你请功。
4: 那就多谢德川中佐了。
3: 后天什么时候？
4: 后天黄昏左右，中佐可以在此之前在土地庙设下重兵伏击风狼队。
3: 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带着你的人押着粮食到达约定地点，只要把八路风狼队引进我们的包围圈，你就算立了大功。记住，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陆平知道，明白吗？
4: 明白。有粮食做诱饵，风狼队一定上钩，这次一定让他们插翅难逃。
5: 你怎么能打三个啊？
6: 首先你这个石头找的不对，石头得找这种扁扁的，然后呢你腰部发力，把劲儿使到近处，让它从近处往远处飞。来，
5: 三个。小强。
6: 不是，这个青兰，这湖边风挺大的，你不在家里养病，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5: 你们俩先聊吧，我回去了。我听钻地鼠说你要跟我哥做交易。
6: 现在朱棣不是缺盐跟粮食吗？你哥那儿有，我花钱从他那儿买点。
5: 你怎么不敢看着我呀？
6: 没有啊。
5: 小强，放过我哥吧。
6: 青兰，你哥这次如果是规规矩矩的跟我们做生意，那他没事儿。可如果他再玩阴的，那就是他自作孽了。
5: 我不管他是否规规矩矩地跟你们做生意，但他毕竟是我哥，他有一条腿已经被你们打折了，我只求你放过他一条命，难道不行吗？
6: 这个事行与不行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他再接着害人，就算我不杀他，别人也不会放过他。
5: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看在我的份上

0: 郑田少将，今天夜里你带13小队还有榴弹炮小队秘密出城，埋伏在土地庙的半山坡，所有人员一律穿伪装衣。如果八路防狼队想使诈的话，他们一定于明天一早赶到这里进行布置，到时候你及时发报给我。记住了，你这一路就是骑兵，要做到出其不意，不要给八路防狼队致命一击。
1: 嗨，
2: 把你这衣服赶紧整好啊！
3: 啊，小江哥，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2: 好看啊！你穿小鬼子的衣服才好看。
4: 小江啊，小江，咱们的人呢、啊，都已经在两边埋伏好了，高峰的阻击队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2: 好、哦，兄弟们，一会儿都绷住了，千万别让徐庆生那个狗汉奸看出破绽来。咱们现在就等着徐庆生来钻这个套了。

0: 通知小强他们，运粮车出城了。是。来，哎，小强哥，你看，肖西树倒了。
1: 倒就倒了呗，别一惊一乍的。给咱们送粮的车来了，准备行动。哎，小强，你会说日本话呀？
2: 不会啊。
1: 小强哥，咱们不会说日本话怎么办啊？
2: 不会说没关系，那俩孙子也听不懂啊。我瞎说还不会吗？这主要看你这个翻译怎么翻。
0: 没问题，随机应变。

0: 顺啊，拦车！
1: ！去，通知后面兄弟，随时做好准备。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

0: 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 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5: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继续关注教育。近日，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了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高端论坛，来自全国117所高校的180余位专家学者共话思政课建设新路径。
1: 与会专家认为，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建设迎来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必须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要在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2: 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用同学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准。
1: 专家表示，思政课教师要强化原著研读，打通史论著，实现纵向贯通、横向拓展，真正练就过硬看家本领。数字时代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高效思政课教学，在打造网络育人新课堂的同时，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3: 在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过程当中，技术可以用在三个方面，还原不可及的场景，呈现不可见的逻辑，生成个性化的反馈。 AI 在此过程当中呢，只能做一个助手，而价值判断永远应该掌握在老师的手中。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一部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创作的剧版音乐剧《绽放》在北京上演，向一线教育工作者致敬。
4: 剧版音乐剧《绽放》以女性成长蜕变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张桂梅老师的燃灯人生以及一群青年女孩的追梦历程与成长故事。演出以真挚纯粹的艺术表达，通过层次丰富的独唱、重唱与合唱编排，细腻演绎出张桂梅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在成长路上的坚守与陪伴。
5: 接触到关于桂梅老师的这些感人的事迹，本身我们就是会受到感动的，受到鼓舞的，从内心深处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她，受到她的精神感召以及这种力量。
4: 据介绍，音乐剧《绽放》曾于2022年9月在北京首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此次上演的剧版音乐剧《绽放》打破传统舞台演绎模式，在经典剧目原有内容基础上，精选原音乐剧最核心的歌曲唱段，重新编配，去繁就简，让音乐本身成为讲故事的主角。
6: 在21年和22年呢，我们分别2次，我们去到这个华坪，我们也和张桂梅老师有了一些深度的交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能够把教育家精神，把张桂梅老师的这样的精神，能够传播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0: 以往开学季分班能不能进个好班、遇到好老师，都是幼升小家长心里最牵挂的事。在重庆，这道难题正在被阳光分班双随机的机制破解。
1: 今年秋季开学前，重庆市荣昌区2026年秋季学期小学1年级阳光分班在各小学同步举行。上午9点，重庆市荣昌区尔雅小学的学术报告厅里，1年级新生家长代表、学校教师、荣昌区教委督导人员和纪检监察同志共同见证这场阳光分班。在现场自愿操作分班系统的家长中，主持人随机指定一名家长上台，按下确认键，屏幕上学生名单便瞬间随机分配到各个班级，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
7: 对每个孩子都公平，我们作为家长内心也是非常踏实的。
1: 学生分班结束后，紧接着是教师分班环节。在荣昌教育平台系统上，由每一位班主任亲自操作，随机选定自己所任教的班级，学生随机分班，班主任随机派班。这套双随机模式正是荣昌区阳光分班的核心所在。
8: 双随机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学校从人情干扰里解放出来。2025年实施至今，没有接到一例投诉， 学校能把精力真正的放在教学上，放在每一个孩子身上。
1: 随后分班结果当场宣布，各班班主任、学科老师和学生名单随即张贴在学校公示栏，接受全社会监督。从2025年开始，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系统试点应用阳光分班功能上线，率先在荣昌区等9个区县32所学校采取双随机分班，从城区直属小学到乡镇村小，让阳光遍洒每一个角落。
9: 阳光分班之后，没有所谓的好班、差班，我们老师不预设这个班级能教到什么程度，而是花更多心思去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
10: 阳光分班不是一阵风，而是一项长期抓的重点工作。下一步，我们将阳光分班与课堂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协同推进，让优质教育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个家庭、每个孩子。
0: 新学期伊始，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闵行京都实验中学迎来了一辆心理科普巴士，通过互动游戏、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学生认识情绪、调整心态，以积极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在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闵行京都实验中学，萌芽熊心理科普巴士停在离校门最近、最显眼的位置。登上萌芽熊巴士，8块交付屏让孩子们在情绪世界路线中，通过领养电子宠物熊，将情绪与颜色、图画关联，直观理解愤怒如火焰、快乐似阳光的隐喻。而在情绪世界大冒险中，互动游戏则引导他们用自我察觉雷达识别当下情绪状态，学习给情绪按下暂停键。
11: 我了解到不同的心理代表不同的颜色，如果有烦心事或者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适当的放松一下。
12: 比较惊喜吧，就是校园里有这样一辆大巴，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
1: 依托教联体协同育人机制，活动还将萌芽熊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专题讲座送进了校园。在讲座互动中，心理专家围绕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开学焦虑等常见困惑，为同学们带来答疑解惑，进一步引导他们学会认识情绪、表达情绪、管理情绪。
12: 分享了一下关于学校同学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困惑，老师告诉我不用特别在意他人的眼光，只要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会想到先去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可能先去抱怨别人。
1: 后续这辆巴士还将走进上海闵行区更多学校，从校园里的这辆巴士到区域层面的制度设计，把心理健康教育和校园生活深度融合，涵养孩子们主动健康的心理理念。
13: 借助到这个教联体的力量，塑造一个良好的一张心理网，让学生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心理世界。

0: 近期，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日前，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 YES 项目主题信用卡发布活动在京举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威塞尔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推出面向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 YES 项目主题信用卡。据了解，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 YES 项目牵头执行单位，积极推动五年五万重要倡议落地实施。两年多来，超过3.4万名美国青年通过 YES 项目来华交流学习。日前，北京拔萃双语学校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暨教师节庆祝大会举行。活动以探索适合每一个孩子发展的教育为主题，迎接新学年献礼第42个教师节。学校坚持在培养中发现，在发现中培养的育人思路，深耕分层教学、特色育人模式，让做中学、学中悟成为课堂新常态。
3: 孩子们，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啊，特别那些个性化的事情，兴趣可以转移，甚至可以试错都没有关系，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我们也不急功近利，在这个阶段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在这儿健康成长。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稍后再见。
4: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去，通知后面兄弟随时做好准备。
2: 好。

0: 下来，走了，前面有情况，快点下来。
1: 太君，您这是？太君，我们都是良民，良民。啊，我是本县县长徐庆生。
2: 太君问：你们怎么会有皇军的军车？啊，哎，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出城是执行公务。
1: 说什么呢？这是太君说了，这里是防疫区，所有经过这里的人必须下车接受卫生检查。哎呦，
3: 那可真不行，那太耽误时间了。麻烦你告诉太君，就说我们是奉了最高长官德川中佐之命执行紧急任务。快点，快点，快点！
2: 太君很生气，他说他是这里最高防疫长官，我不服从命令的，马上枪毙！
3: 大大大帝，哎，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没事，
3: 让所有人都下车。哎，
2: 都过来，
3: 接受皇军检查。
1: 哎，过来过来，
2: 人都齐了吗？
3: 都下来了。
2: 啊，在这儿排好队啊！
3: 排好队
1: 啊！
3: 哎，
1: 麻烦你跟太君说一下，快点。
3: 我们真的有要紧的事儿，啊！哎，别别别，
1: 上！
3: 走，
1: 太君，这，你们这，哎，你们，哎呀，
3: 孙子，
1: 你，贾小青，
3: 贾贾贾

0: 小强，咱们做买卖得讲信用啊。
1: 你跟我讲信用是吗？好，老子今天跟你讲信用。高哥那个你过来，就你来来来，
2: 滚。
1: 我问你，今天出门之前你们徐县长跟你们交代的什么？
2: 快说。
3: 我说徐县长说只要我们拿了钱立马就走，等日本人来收拾你们。
1: 徐庆生啊，你还跟老子讲信用吗？我告诉你们，冤有头债有主，今天老子就杀徐家父子，回去转告你们那帮弟兄，以后干点什么都行，再敢给小鬼子卖命，徐家父子就是你们的下场。
3: 明白明白明白。
1: 滚蛋。
2: 哎，
4: 钟总，我们在土地庙足足等了24个小时，可没有发现一个风狼队的身影。而且
5: 不要再说了，我们又上了他们的当。作为猎人居然被猎物戏耍，我们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居然被一帮中国的庄稼汉给耍了，耻辱。你们父子二人对这件事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6: 钟总，这风狼队太狡猾了。
2: 是，
6: 我们父子二人甘愿受罚。
5: 你们知不知道，罢了风狼队得来粮食，就等于是如虎添翼。我早就说过，私藏粮食者一律枪毙。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父子居然吞粮万斤，你们胆子真是不小。
2: 不是太君，太君，你粮食是我们家的存粮啊，我不是故意要藏。
5: 不要再狡辩了。作为对你们的惩罚，我要让你们交出所有的存粮，还有所有的财物。
2: 不要，这。那我们将就败了。
5: 徐会长，你是想要你的钱财呀，还是想要命啊？
6: 爹，别说了。
2: 那徐家在我的手上不就败了吗？
7: 哎呦，爹，败

0: 你为啥不吃饭啊？你说你这个人吧，没粮食的时候你天天嚷嚷着饿饿饿，现在有粮食了给你饭吃你倒不吃了，吃两口吧，人是铁饭是钢。
1: 还为刚才的事生气呢？小强，大家都是中国人，杀了他们不太好吧？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啊，是不是？等等，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强，你不能杀他们。
1: 我那天跟你说过，你哥这一次要是规规矩矩的跟我做生意，我还能饶了他。可他现在又跟小鬼子串通，跟我们下套，我不杀他，我对不起兄弟。
3: 可是他们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哥，我求求你放过他们。
1: 走开！
3: 你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我跟你说呀，现在全队上下一提起你啊，全竖大拇指，他们说了，太服你了。

真的，全服。不许笑啊！啊，笑了，笑了，笑了，笑了，吃口饭吧。

0: 你看，你现在对我都是敬重笑话的。好事，以后队伍又壮大了。对啊，你看咱们现在队伍多好啊，都已经壮大了。你还跟徐静兰一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儿啊？人家徐静兰不容易，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为什么呀？你说你哪点好啊？啊，你自己说说，你说说你哪点好？怎么好？啊，自己说。
1: 行了，不用再劝我了。你这个人。 就是死了的鸭子嘴壳子硬。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拦着我，不让我杀徐师傅跟徐静生。你是怕我当着庆兰的面杀了他们俩，以后没法见庆兰。你的好我知道，这情我也领了。吃饭。
0: 多吃点菜，慢点吃，别噎着了。庆兰
1: 现在怎么样？
0: 刚才他昏过去了，现在人刚醒。 你不去看看人家呀？看他，那我也得先吃口饭呢。你吃饱了，等会儿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他。
2: 嗯。青兰，你咋又不吃饭了？
3: 兰兰，我不是说你啊。
2: 你就是我亲姑奶奶，你也得吃一口，你别让我们着急了，行不行啊？下辈子我一定给你当牛做马。
3: 什么牛？牛的？谁要给我当牛当马呀？啊？就你这身子骨，当牛当马受得了啊？向来。
2: 居然过来看我，是，我来看你来了。我这一进门就看见你在耍大小姐脾气，不肯吃饭。我没有，小江，对不起。
3: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吃饭吧。
2: 我谢谢你没有杀我爹，没有杀我哥。我知道是我任性。
3: 真的是我任性，青兰，我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天这事儿啊，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2: 过不去，
3: 能过去，
2: 真的过不去。
3: 我说能过去就能过去。 我不管你爹跟你哥是什么样的人，干过些什么事儿，徐静兰和你无关。你记住，你，徐静兰，是我家小强的亲人。不管什么时候，我见不得你受委屈，我见不得你不好过。不管什么时候，所以以后不要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谢谢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
1: 同志们，这前几天呀，一直忙着给乡亲们分粮分盐的，也没顾上跟大家认识。今天补上，我来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崔分队长。大家应该已经认识了，啊，是他把你们招上来的。崔分队长，手榴弹扔得准，今后大家好好跟他学习。这位啊，就是我要隆重介绍的贾小枪同志。贾小枪同志可是咱们这儿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响当当的人物，脑瓜灵，鬼点子多，打鬼子不要命。好，那下面我就正式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八路军游击队。
2: 王队长，不是让我们来参加风狼队的吗？怎么又变成八路军游击队了？
1: 啊，这个
0: 这事我说吧，老王。兄弟们，跟大家知会一声啊，所谓的风狼队呢，全名是八路军。

0: 灵山游击队风狼队。风狼队这三个字啊，是我当初为了吓唬小鬼子随口瞎起的。啊，独木不成林。你不管什么队，你风狼队也好，什么队也好，也得有组织，有组织给你们掌舵，对吧？啊，你们要想加入风狼队啊，加入八路军灵山游击队就对了。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兄弟，咱们一块儿打鬼子，好不好？
1: 好，好，打鬼子。

0: 慢点，慢点，怎么了？雪山，雪山，你过来。
1: 请来。

0: 小山，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你是个老师，你不会骗我的。青兰，你告诉我，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好，我告诉你。
1: 小山，你不能说。
0: 不能说？怎么就不能说了？我们要瞒到什么时候？
1: 告诉你，你可挺住了，千万别泄气。你说，你得的是肺炎，
0: 我还能活多久？一年。不过，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偏方，就是多吃蛤蟆肉。多吃蛤蟆肉的话，对你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能缓解不少。
2: 我们上哪儿找蛤蟆肉去啊？到处找呗，林子里面、土里，能去的地方都去找。哎，应该让钻地主去，他这方面可是行家。
0: 我已经告诉过他了，他一大早就已经去找了。
2: 行了，不要再白费这个心思了。对了，我生病的事儿。 千万不要告诉小强，我不想给他添堵。我想休息了，
1: 你休息吧。嗯。

0: 你刚才就不应该告诉他实话。你别看他表面平静，心里一定特别难受。其实我没对他说实话，他只能活3个月了。他的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1: 老王，你别看这破地图了，我跟你说话呢。这枪械厂的事儿，组织上也同意了，说要给咱们派下来个专家，人呢到底有信儿没信儿啊？再等等吧。
0: 等不了啊！刚加入了几十号兄弟，现在队伍是壮大了，武器也不够啊。过几天跟小鬼子打起来，拿烧火棍子上啊。
2: 不是小强，这个道理我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我心不急也吃不了热豆腐。
0: 那这样，我再积极向上级争取一下，好吧？
1: 对嘛，你得有这个态度。你多争取就上级就批得快嘛。
3: 白露，农夫的最新情报，日本特使横山武雄已经来到了满城，明天中午要在东广场举行阅兵式，说是要搞一个占领南京的一阅庆典。
4: 这个横山武雄来的正好，咱们的暗杀队马上行动。
1: 不不不不，农夫的指示是停止暗杀。
3: 停止暗杀。
4: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来了横山将军。您作为天皇的特使，前来满城对我将士进行视察，我深感荣幸。

0: 我特意配下酒宴，敬衡山将军进行。看来德川军真的是在中国待久了，已经习惯了中国人他繁琐的一套。酒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证满城地区的安定。我听说这一带有一支八路的锋狼队，很是猖狂，矢野挺进队。
1: 就全部玉碎在他们的手里。是啊，
2: 恒山将军。不过我们也对丰兰队给予了重创。哼，
0: 我大日本皇军，
1: 在中国所向披靡，
0: 对敌人要统统的消灭，这才算是完胜。仅仅是重创，对于帝国的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3: 嗨。
0: 恒山将军，我们已经把丰兰队包围在山顶。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消灭他们。嗯，困兽犹斗，也是这样，也要小心提防。
3: 啊，请将军放心，
0: 我这次到满城来，看到店铺林立，人民都热情的欢迎我的到来，我很满意。德川中佐。 我希望你能像你的先辈德川家康大将军，英勇善战，屡立奇功。
3: 我一定加倍努力。
0: 军部把军备基地设在满城，是对德川军的信任和器重。刚才我巡查了一下基地，发现只有两处安保，我不满意。军部设在中国的春节。
3: 派三个师团对山西的八路进行三个师的冬季攻势，虽然不在话下，但是后期的保障、弹药护送的及时，全部有赖于你们基地的后援。
0: 对于这次圣战能否取得迅速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3: 请将军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
4: 哎，好了，都不要这么紧张了吧？来，我们喝酒。这次庆祝刚刚取得南京的辉煌胜利。
5: 天皇万岁！
6: 小山，小山，你，长官进来了吗？
4: 快看看，我才进来房间里找到的。上面写啥了？
6: 秦岚说告诉小香哥，他走了，不用再来找他了。
5: 走了？那咋办？
7: 赶快去报告小仙哥，走走，
4: 快！
7: 这次行动取消不了。老陆，我家老乡之所以当八路，为的就是打我。现在有一个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的鬼子近在眼前，你让我取消行动，我做不到，我一定得杀他。
4: 不，你，我同意小香的意见。
7: 哎，你们怎么行动的？明天中午的阅兵式，所有的日军都参加，那肯定是戒备森严的。你们暗杀，你们想靠近都不可能，还暗杀？
4: 时间根本来不及通知们，
7: 没什么来不及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你有什么办法呀，小强？你现在态度很不好。
8: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老陆，我不管是什么上级，他都取消不了这次自杀行动。
7: 那你们说啊？
8: 明天全都是日本人，你们怎么行动？
7: 我有办法行动，但我现在不能说。
4: 什么办法呀？
8: 我不能说。
7: 为什么呀？
8: 因为是机密，所以不能说。
7: 好好好，都别吵了。 老陆啊，衡山五雄比他的原定计划早到了三天。对我们暗杀小组的部署，确实有困难。但是，小强说的对，面对一个血债累累的日军少将，我们没有理由让他活着回去。东广场刺杀不了，我们就在他的驻地刺杀。你回去转告财府，一切按照原计划。
4: 好吧，既然你们一意孤行，那我只好向上级如实汇报了。
9: 老陆，你一定要告诉太傅，这次行动还要请你们积极配合我，找到衡山五雄的住处，查清他的行踪。
4: 好吧，我走了。
9: 小千哥，青莲找不见了。
10: 什么？人走了。

0: 谁呀？来了来了！哎，小姐回来了！哎，小姐，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小强，哥真的是被土匪抓走的，真的跟小强没有关系。你给我回去！
2: 都别过来！
1: 爹，我跟你说白了吧，我怀了小强的孩子。
2: 啊！
1: 你要是想弄死他，孩子以后就没爹了。小强，快跑！小强，
2: 起来！
1: 小强。

0: 徐青兰真走了，
1: 就给我留下一封信。
0: 说啥了？

0: 你说他也是，拖着病殃殃的身体往哪儿跑？让人怎么放心的下呀？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家伙不都在找他吗？老陆也说了，到县城里帮着一起找。再说了，也许他回徐家了呢。我就是怕他回徐家，就徐庆生那样，能放过他？
1: 那人家想家了吗？那会儿何掌柜给他加信的时候，他看了哇哇直哭。
2: 不是，我就觉得他这信写的特别奇怪，我看了之后，老觉得就像是跟我诀别似的。

小乔，我觉得有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徐青兰病了，病得挺严重的，也许活不了多久了。你别那么瞪着我，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徐青兰不让大家伙告诉你，说是怕你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0: 青兰。青兰，你可醒了？你把大伙儿都吓坏了。孩子，你可醒了？我们都吓坏了。
1: 娘，我爹呢？
0: 他呀，在堂屋跟你哥谈事儿呢。
2: 我问你，你有没有人味儿？

0: 你有人味没有啊？刚才那医生来看了，说他得的是肺炎，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你说你这还要去报告日本人？你是他亲哥吗你？你的良心在哪儿啊？你是他亲哥吗？
1: 咱们如果留下庆兰不上报，那就是窝藏抗日分子，会给咱徐家带来灭顶之灾的，你知道吗？你放心。
0: 正因为庆兰现在病重，加上有我这么个县长在，日本人是不会把他怎么着的。咱们爷俩在人家日本人眼皮子底下算个屁呀！啊，我跟你说，你如果去报告的话，咱们就脱离父子关系，我就没你这个孩子。你从此以后就不许迈进徐家半步。你想不想拆散这个家，就看你的了。
2: 哎，站住！哎，管家，过来！老爷，
3: 你给我叮嘱他啊！啊，如果他要出门去报告日本人，你把他给我拦住，赶快回来向我报告。
2: 老爷，我知道了，
3: 哎，快去！
2: 是不是误会来了？爹跟哥吵架了？不是，没的事儿，是你想多了。

0: 哎，兄弟们，小心点啊！
1: 哎，好，
0: 往那边点，
1: 利索点啊！
0: 那边摆两盘啊！
1: 摆好了，摆好了，摆好了！
0: 加把劲儿，
1: 小心点，
0: 后面的快点！
1: 哎，来了，
0: 加劲儿干啊！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8: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6: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9: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8: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9: 闻着还挺香啊。
1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啊、
3: 哦！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1: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

0: 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

0: 您可以随着打开一下，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
2: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

0: 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好了，摆好了，摆好了，
9: 加把劲儿，
8: 小心点，
9: 后面的快点，
8: 哎，来了，
9: 加劲儿干啊！
10: 刘司令，怎么样？
11: 董总，广场的布置已经初步完成，您看一下如何？
10: 刘司令，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这是我们天皇陛下的圣像，一定要保护好。
11: 是。
10: 会场布置完之后，今天晚上要加强警戒，明天一早我们皇军会和你们换岗，到时候你们主要负责外围的警戒，记住了，一定要保护好衡山将军的安全。
11: 是。
12: 哎呀，闺女啊，你看你这回病得这么重，就待在家里别走了啊。
13: 就是啊，好好在家养病，把身体啊养足是了。

0: 爹，
1: 啊，
0: 娘，我想你们
1: 哎呀，闺女啊，我们也想你啊。
0: 我看到爹给我捎来的信，格外的想。
1: 给闺女弄点什么吃的呀，别光顾着跟这聊啊！哎，你问我闺女想吃什么
0: 什么都想吃。
1: 啊？哎，有胃口就好。
0: 哎，就是，
1: 哎，好
0: 我
1: 好。
0: 呀，去给你们准备饭菜，你们俩呀，好好聊
1: 哎，好，去吧。大奶奶，老爷，怎么了？少爷出去了？
2: 哎，是，
1: 这不混账吗？你怎么不拦着点？
2: 老爷，我拦不住啊。
1: 哎，行。你忙你的去吧，快去吧！
2: 哎，
0: 你这……
1: 这个混账小子彻底让鬼子给洗脑了。哎，那个孩子他娘，你去把那银票拿来。
0: 啊，银票？那可是咱全家人的家当啊！你拿它干什么呀？
1: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去，你赶快去啊！
0: 哎，好。
1: 哎，闺女啊。哎呀，跟你说，你这儿不能待了啊！你哥准是报告日本人去了。哎，你哥爹给你找个地方避一避去啊！来，跟爹走啊！
0: 爹，我哪儿也不去，我累了，真的累了。
1: 不，你听爹跟你说啊。
3: 钟总，
4: 哎，徐县长，怎么了？着急过来有事情啊？
3: 事儿倒不急，但是我怕向您汇报晚了。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妹妹徐庆兰回来了，对吧？
3: 钟总英明，我妹妹刚回来，我就赶紧过来向您汇报了。
4: 你妹妹回来干什么？
3: 没什么。他生病了，可能在山里待得太苦了，回来养病。
4: 走，带我去你家里。
3: 哎，别！钟总，我妹妹病得很重，您千万别抓她。你放心，我已经派人看着她，我保证她不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4: 我说过要抓你妹妹的吗？她病得非常重，我理应去看望一下。而且就我一个人去，你怕什么？
3: 哎呀，钟总。还是赶着吧，他刚回来，需要休息。
4: 徐县长，别忘了你的妹妹是从哪里回来的？八路防狼队的驻地，我非常感兴趣，我要在第一时间知道。不要再啰嗦，带我去你家。
1: 孩子，你爹呀，是后悔呀。你说你哥算是废了，咱家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啊！哎呀，这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啊，霸占了咱们家的房产、矿产，把咱们的宅子也给霸占了。我本来想吧，这小日本我忍忍，能保住咱们的半个财产，没想到小日本他变本加厉的要抢咱们家的财产，咱们老徐家要败了。
0: 爹。你能看清楚日本人的真面目，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1: 爹，惭愧呀，惭愧呀。闺女，爹求求你了，你赶快跟着爹出去躲一躲，好不好啊？你哥现在正带着日本人往这儿赶呢。啊？哎，快！
0: 拿来了。
1: 孩子，你把这个钱拿着啊。你听话，你把它拿着。闺女，拿着啊！你记住了，这是咱们老徐家的压箱底儿的钱，你把它全拿走，你都拿走，拿它去买枪，你去把那个德川多郎给我杀了，啊！你告诉那个假小枪，让他对你好点，否则的话，爹绝不饶他。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
0: 别磨叽了，哎，你赶紧从后门走，要不然让鬼子给抓住了，那可就麻烦了。
5: 爹，
0: 快走吧，走啊！
1: 快走，爹求你了，快走。

0: 快走吧，快走！哎呀，快点！爹，爹，走，快走！金兰小姐，你回来了，怎么？你刚回来又要出门吗？
1: 那个，她身体不好，我带她去看病啊。
2: 不，我不会耽误青兰小姐多长时间。
1: 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吧，来，这边。哎呀，
2: 爹，这是我家，我想坐就坐，我不想坐就不坐。这会儿，我想站着。青兰小姐，你自从进了八路防狼队之后，脾气长了不少啊。那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八路防狼队的驻地在哪？青兰小姐，能否给我们带个路呢？
1: 你觉得我会带你去吗？
2: 徐县长，
3: 哎，
2: 劝劝你妹妹。
3: 是。来啊，既然你都回来了，我想你一定是决心跟贾小枪、跟风狼队断绝关系了，啊？你身体不好就不用带路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说出他们在山里的具体位置，这样呢，德川中佐就对你以前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对吧？
2: 嗯，
3: 你看，以后啊，你自己爱吟诗作画，干什么都行。没人管你啊！
1: 你闭嘴！狗汉奸！你就是他德川多郎的一条狗！
3: 爹呀，他怎么还是那么顽固呢？啊！德川中佐已经答应对他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了。你训训他，快点！出我事，不让你告密。
4: 爹，
3: 你可是
4: 出了你
2: 了
4: 啊！我这是
2: 徐会长。既然青兰小姐不愿意和我们皇军合作，那就对不起了。跟我去一趟宪兵队吧，走！
3: 别动！
1: 不要！
3: 我妹妹身体不太好，
5: 别动！
2: 你要干什么？
5: 别动！
1: 爹，青兰！青兰，
5: 你赶快走！
1: 哎，老爷，
5: 听爹的，赶快走！
1: 爹，
5: 你记住了。爹跟你说的压箱底儿的钱是干什么的？快走，
1: 快
5: 把他带走！
1: 快走，
2: 不能走！
5: 二他娘把他带走！
2: 出来，
1: 走！
5: 别动！别动！
3: 你赶紧把枪放下，你不要命了！
5: 德川多郎，我有一肚子的话，我都憋了好几个月了。今天咱们就说到。你们日本人来，我是热情的招待啊！我欢迎你们，我举着双手，头拱着地，我热情地接待你们。你们想吃甜的，我不敢给酸的；你们想吃软的，我不敢给硬的。
2: 够了，你们中国话词汇太丰富了，我不想听。但是你现在拿起这个枪对着皇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后果你要想清楚。
5: 我当然想清楚了，你们把我当狗没关系，抢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的老宅子，我们的矿产，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要了我闺女的命。你可以站在我的头上撒尿，但是你不能站在我的头上拉屎。
2: 徐师傅，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不仅拿着枪对着这里最高的军事长官，你还放走了女八路。你已经没有了活路了。你敢开枪吗？开枪吗？
5: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是神仙呐！你就是一个日本人，一个小日本。你抽我的筋，扒我的皮，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吃了肉还不吐骨头。我今天，我今天跟你拼了！都是你逼的我。
3: 爹，不行了，爹！
5: 你放开！
3: 干什么？放手！
5: 放开呀，你！
3: 放手！
1: Yeah!

0: 你傻笑什么呢？发癔症呢？
1: 刺杀衡山五雄，我有办法了。
2: 你说。广场上那个头上扎个揪，手上拿个板，那个木像看见了吗？嗯。
1: 咱从那个木像做文章，我观察了，那个木像应该不是实心的，里面是空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咱们到那个木像里面去，然后在那里面埋伏是吗？
1: 对，咱就想尽一切办法藏进那个木像里，从木像里头射击。
0: 那可不行，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到时候全给捂到里头了。他说的对，这个事儿我都懒得跟你解释。你不用管了啊，你们俩在这儿想办法掩护我进去。明天我杀人，我杀完人，你看我跑不跑得了？
2: 哎呀，你别废话，就算你这办法行得通，按理应该我去，咱们仨我枪法最准。
0: 哎，不是，哎，不什么叫你枪法最准啊？咱俩比过吗？我记得没分出胜负吧？别的不说。 那孙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啊！这口气我咽不下，我的性格你应该了解。我如果不亲手把他宰了，我吃东西也不知道啥味儿，我睡觉我也睡不着。所以说，咱们现在应该是想个办法，就是你们怎么能够配合我，让我把他杀了之后我能跑，对不对？就别争这个了。
2: 关键是我们怎么配合你啊？
0: 这么着，我呀进到那个木像里以后，你们俩呀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到时候就咵往外扔手榴弹。
1: 那个手榴弹在炸的时候，我再开枪射击，他们一看手榴弹爆炸了，他们肯定找哪扔的手榴弹，对吧？我这个时候打完枪，等他们发现木箱后面有文章的时候，我就已经溜了。你
2: 说的真轻巧，让我们弄手榴弹，我有手榴弹带不进来怎么办？怎么掩护你啊？
3: 活人能让尿憋死吗？手榴弹着了录像办法呀？
1: 怎么又去找老陆啊？就算你进去了，然后你敢肯定里头有窟窿眼吗？你能射击吗？那不找死吗？
0: 家伙事儿带了吗？
2: 带了。
0: 你看，有这玩意儿不就行了吗？我钻个洞，我还开不了一枪了。我，
1: 那我去呗。
0: 你太胖，你在里面憋得慌。
2: 我看这主意还行，那咱们就定了。按你的计划进行。嗯。你们俩掩护我，晚上我进去。
0: 哎，不是我说半天，我刚才话白说了，怎么掩护你进去，我进去？
2: 你能不跟我争了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
2: 打枪是最容易的一件事，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扔手榴弹这个事儿，对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在外面吸引敌人的火力。我来刺杀。你要再给我争，我就走了，我真走了。
0: 哎，别！
1: 就你们俩不行，我去。这事儿又不是抢元宝，有什么可争的？你去，你去，你去。
2: 哎呀，慢点。
1: 哎。
2: 肯定是不行了，全是伪军，根本无法靠近。不行就算了吧，这太危险了。
0: 不能算了。一旦到了明天，这里全是伪军和鬼子，想靠近东广场都难，更别说刺杀衡山五雄了。这附近都是平房，想找个射击的位置都找不到。
2: 咱们可以先取消这次行动啊。再说，老陆那边已经打探了衡山五雄的地址，咱们可以在那儿动手。
0: 想都别想。 你没听老陆说吗？衡山五雄住的地方，光外围都三道岗，而且四周全是高墙。衡山五雄一共就在满城待3天，如果错过了明天，就再也找不到机会下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根本就靠近不了，你说怎么办呀？
0: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找洛平。
2: 啥？

0: 找洛平。
1: 找他干什么呀？他能帮助咱们。
2: 我觉得凤爷说的对，你找他就等于自投罗网。
0: 你们两人都忘了，洛平娘

0: 那我去找他吧。
1: 你去干嘛呀？
2: 我去。
0: 你去干嘛呀？我好歹还跟他有点交情。
2: 你跟他的交情早就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个事情我去找他是最简单的，你明白吗？我去找他就说这件事情，不说别的，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他就算出卖我，我认了。但是你一去，这个事情就变复杂了。你就，我也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了。我现在就去。
3: 小香，
0: 你说他这个人怎么就那么犟呢？我话还没有说完呢，就不能等人把话说完吗？他这么去多危险呢。
3: 那
0: 曾秘书，这样，你在这待着，我去照应他一下。
3: 不是，那我在这儿。

0: 贾小强，你这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夜闯司令部！
1: 骆司令，这狗急了还跳墙呢。我今天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儿。
0: 你敢一个人就这么过来，说明不是小事。
1: 事儿小了不找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你现在把你东光厂的手下撤走，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1: 你想破坏东光厂的设置，让明天日军的越军一事无法举行，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看守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如何交代？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呢吗？骆司令，是你让我说的，我这句话没说完，你就一句一句的，你着什么急呀？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破坏你的布置的。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让我撤掉我的人，什么意思？
2: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明天就是衡山五雄的死期，我能不能杀得了他，就看我能不能进得去那座天皇墓像了。
0: 啊，你们想刺杀衡山五雄，胆子也太大了吧！
2: 胆子小了干不出这事儿。骆司令，你是国军出身，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你心里就过得去这道坎儿？你就不想给我们死去的同胞报仇？
0: 贾小强，你想没想过，如果我现在把你抓起来，交给德川多郎的话，我还可以获得他的信任。
2: 你别扯淡了，洛平，你问问你自己，你刚才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你是一个中国人，德川多郎怎么可能真的信你？
0: 那你凭什么相信我？
2: 就凭着你娘宁可自己被烧死，都要给我们报信，不让我们落到小鬼子手里；就凭着你那天在城墙口放了我一把，我心里就想着，你不是真心给小鬼子办事，我就一直盼着有那么一天，咱们能联合起来打鬼子。我那帮兄弟可都等着瞧呢。骆司令，我今天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这个忙你帮或者不帮，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吧。我到东国厂等你。等等。
3: 真的爱高峰吗？我能为他死，你还想问什么？不用再问废话了，洛平，这个忙你帮不帮，是凭着你自己中国人的良心。小强。
4: 罗平没动静，我就
3: 受他这个人不能信任，你还不相信？
4: 再等等吧，刚才在他办公室里，我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他是听进去了。
3: 他说啥了？尤其是后面那段，全都是胡说八道。
4: 那他问我了，我就得答。我既然答了，我就得说实话，要不然他还以为你男人怕了他呢。
3: 哎呀，
4: 受不了，受不了，这
3: 关你什么事儿啊？
4: 全体集合！他们走！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3: 那行动吧，咱们走吧。

0: 哎呀，这怎么拿呀？
1: 怎么晃得动？
0: 老子一个人都晃得动，三个人搞不定他呀。小日本子做个木像都偷工减料的。这么着，叔，你跟凤爷，你们俩在前面，我上后面，我找找看，找个地方，一会儿让凤爷进去。
2: 明白。来，
0: 来，
2: 来，
0: 坚持住啊！坚持坚持啊！坚持坚持啊！我再找找，坚持啊！
3: 哎呀！哎，
4: 赵生，赵小秋，你跑进去干什么？不是说好了我去吗？
0: 你的枪在我这儿呢，打死了他算你打死的，行吧？
4: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0: 行了，别废话了，一会儿洛平回来了，赶紧撤吧！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你自己保重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来，货带来了！
1: 你不是昨天晚上才通知的吗？只找到这三个，够用吗？
0: 够。
1: 也不知道小强现在怎么样。

0: 开始吧。哎，
1: 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月前的今天，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了东北的首都南京。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南京胜利的横山武雄将军，作为南京胜利的见证人，横山将军作为天皇的特使来我满城视察，我们甚感荣幸。下面有请横山将军为我们讲话。
2: 陛下征服世界，陛下征服亚洲，陛下征服亚洲，陛下征服中国。我在此自豪地向大家宣布，作为中国的首都南京，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的神佑下，不费吹灰之力，被我帝国军队一举攻破了。中国已经被我们征服了。
3: 天皇万岁！万岁！万岁！
2: 有人说，我们在南京杀害了几十万中国居民。
4: 差不多了，准备动手。
2: 是恶意重伤。
0: 我怕这个距离有点远，不行吧？
4: 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对我们大。咱们只要保护好小枪，能扔多远就扔多远。
0: 好。
2: 是对我们天
4: 皇的。听我的口令，一起扔。
2: 明
0: 白。
2: 朱满城的大日本帝国皇军，有同样对那些负隅顽抗的抗日分子进行最严厉的惩处，绝不手软，绝不姑息。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快，保护将军！
6: 怎么回事？快，保护将军！
7: 弟兄们，给我追！
6: 将军，
7: 将军，
6: 将军，
7: 将军，
6: 将
0: 军，军子，横山将军急遇难了。
6: 为什么背后中枪？为什么？雕像里有人，别开枪，别开枪，保卫雕像。
8: 放下！

0: 不够重做，人已经抛了。站！滚蛋！哎，同志们，小强哥了啊！来，掌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那我先看看我妹妹去。哎，跟我们家呀，同伴同伴，哎呀，咱们，
1: 对，老王，你给我们讲讲，讲讲。
0: 其实这个事儿啊，青兰，小青，小青，好了，回来就好啊，别哭了，有我呢，啊，别哭了，别哭了。
2: 让我看看，回来就好。浩妹妹，你失散的这么多天，让我们担心坏了。多亏我们几个及时赶到，才把青兰救出来。
3: 你说什么？
2: 徐行生向德川多郎报了信，德川多郎呢，就问徐青兰，咱们的驻地。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 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

0: 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

0: 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 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

0: 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1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1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1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

0: 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快来看，这比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截至8日13时，5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5具遇难者遗体，仍有7人失联。目前灾害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一体展开，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出4个作业区域，整合12支专业队伍，共计170余名救援人员，展开精细化拉网式搜寻。继续关注，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截至目前，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4: 本届服贸会将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围绕扩能提质目标，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今年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实现了一系列升级换新，共有12个展馆亮相。其中2、3、4号展馆历时300余天完成新建，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
5: 改变了以往展馆相互独立的这么一个设计的理念。新建的2、3、4号馆呢，和原有的我们的1号馆永久展馆呢，通过空中连廊进行了一个连接。同时呢，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注重这个绿色和低碳发展的理念，大量的使用了这个风冷热泵的技术，把空气能呢作为可再生能源进行利用。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6: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啊、6G 相应的一些前沿技术给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带来的转变。数字友好解决方案，这里呢集结了一大批领军的互联网头部企业和软件企业，也还有一大批机器人企业首发首展。
7: 今年我们教育专题分了2个展区，一个是高质量教育服务国际合作展区，一个是智慧教育赋能展区。智慧教育赋能它主要是几个方面，是教育智能体、未来 AI 学习空间、还有教育机器人以及教育新基建这几个大块，更新迭代了去年的精华智能体。像老师如果备课，它也可以辅助老师进行教案的设计，然后让这个教和学都更省劲儿一些。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湖南长沙闭幕，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随着各地粮食深加工研究中心陆续落地，节粮减损的阵地正从田间地头延伸到加工车间。日常生活中，大家普遍认为大米碾的晶莹雪白才是优质大米，但过度碾磨往往也损失掉大量营养物质。怎样通过精准的加工，最大限度地保留稻米的营养呢？科研人员借助 AI 技术找到了破解思路。
4: 在湖南长沙，有一支专跟稻谷适度加工较真的团队，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8: 通过 AI 精准碾磨的这个技术，那么30到50微米厚的这个就是浮粉层、亚浮层，实际上只有几根头发时候，能精准剥离下来，来形成我们的米针的原料。
4: 记者在这里看到2个托盘，一个装的是精白米，一个装的是保留了米胚和浮粉层的全谷物米。生活中一个常见误区是米越白

0: 越好，事实恰恰相反。
1: 实际上大米的这个核心营养它主要集中在这个米胚和骨粉层中，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谷维素以及多酚类的物质，大概 65% 的这个营养都集中在这个层面上。
0: 这背后是节粮减损技术由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的关键转变，留住这一层难在精度，糊粉层太薄，传统机械一碾就过头。稻谷及副产物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研发出人工智能靶向碾米，能精准控制碾磨的深度和力度，把这一层宝贵的营养留住。以往大家印象中，米糠大多用来加工饲料，其实它的用途远不止于此，还可以作为食用油、功能性食品、化妆品乃至医药产品的原料。依托科技赋能，米糠延伸出完整的产业链，粮食的每一份价值都被吃干榨尽。
2: 粮科院的我们的合作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组为我们整个的产业服务，一行多糖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实现生产。
0: 如今稻谷身上没有废料，碎米过去卖不掉，只能进酒精厂，现在能变成淀粉糖、米蛋白，稻壳可以替代煤炭烧出蒸汽，反哺工厂自己的能源。从米胚、糊粉层到米糠、稻壳，一粒稻谷延伸出了多条产业链。这背后有科研攻关，也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实施的粮食流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托底，补设施、补链条，让每一粒米都吃干榨尽。
3: 好米的起点终究在田里，金秋的哈尼梯田里稻浪泛金，这离不开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种子，
5: 我们把多年生稻和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结合，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哈尼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兼顾遗产保护与粮食生产。
6: 以前两三个人榨一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榨完了。
7: 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就全程参与，今天在这里成长，效果很好，我们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本届东博会的人工智能展区，还将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嘉年华。日前，记者提前探班了参赛队伍的备战情况。
0: 在南宁市体强路初级中学的训练场，参赛学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赛前调试与实操演练。同学们反复编写、优化程序代码，调试机器人的行走、控球及射门动作，反复测试机器人在场上的反应与配合能力。从机械动作校准到战术方案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同学们的科创巧思。
8: 我们现在主要调试它的踢球功能，还有它的视觉追踪的功能，可以让机器人跑得更快，它这个看球的技术，它那个反应力也可以变得更快。在编辑策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技术难题，我们是通过追溯问题的根源来去解决的。
9: 我很荣幸能参加此次活动，我在此次活动中了解那个机器人，到熟练掌控机器人，这段时间锻炼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据了解，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嘉年华是东博会人工智能展区的官方竞技赛事，共有10所中学同台比拼。赛程从9月15号持续至21号，活动旨在面向东盟展示广西青少年的科创教育成果。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1: 来，请坐。
0: 谢谢。
1: 你是从哪儿来？
0: 我从河北保定来的。
1: 保定的哈。
0: 嗯。
1: 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我的妈妈。
2: 妈妈这个称呼对于李美丽来说，20年来一直都很陌生。5岁时和妈妈的突然分别，让她从此对妈妈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然而1年前养父的一句话却改变了她对妈妈的态度，如今她只想尽快找到妈妈。
1: 什么时候妈妈分手的？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一起出门，被拐了2次，至今下落不明，我一定要找到她。
1: 你对小时候被拐有什么印象吗？
0: 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开始吵架，完了第二天呢，妈妈就收拾了一下行李，带着我就离开了我的家。像那会儿小也不知道什么，妈妈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呢，看见一个老奶奶，那老奶奶是齐头发的，拿着一个缸子，瓷的那会儿是，然后过来接完水过来给我妈就唠嗑，说这说那。后来这个老太太就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农村的家庭，我就觉得她就是个人贩子。应该我妈给他们就干活去，我就跟那个奶奶她就看着我。记得有一天天还没亮呢，我就听见那隔壁那个屋开始吵起来，开始大吵，然后我妈就在那儿哭，就听着声音，哭的声音特别大。当时我一听见妈妈在哭，我就从东头那个屋儿，也不穿鞋了，光着脚就跑过来。我一看妈妈的腿被烫了，左腿烫了，烫得乱七八糟。我再一看那儿有个煤火，手指头这么粗的棍儿烧红了，烫我妈。我一看他还要烫我妈，我就一把抱住了我的妈妈，我说妈妈，我好害怕，有什么事，有什么大事他就这么烫你呢？咱们还是不要在这儿待了。当时就觉得特别害怕，我妈腿烫成那个样子，那个地方太可怕了。第二天趁他们不注意，我跟我妈妈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当时我们也没钱，就走，从早晨吧走到傍晚，就看见旁边有一个老奶奶说，那个你们母女俩来我们家住吧。老奶奶的家里有个弟弟，然后他就把我们又带到他弟弟家里边去了。完了，妈妈又开始吵，又开始闹，就想着回家，带着我走，不想在这儿待了。然后那说好吧，既然你不想在这儿待了，就说送我们走，把我们母女，然后送上那个大巴车。我记得那天还没有到车站呢，他就跟我说，闺女。我跟你去买吃的去，他就把我这么抱起来。他下了车以后就往车后边跑，我妈妈一看，他就抱着我跑，然后我妈妈赶快下车，然后就赶快追我。我一看我妈妈在追我，我就

0: 拼命的挣扎，我就使劲捶他，我想我要找我妈妈，我要使劲的挣扎，我要下去找我妈妈去。我那会儿妈妈还喊我，那会儿这个男的越走越远，我离妈妈都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妈妈。
1: 多少年？
0: 有22年了。
1: 你被这个男的带到哪儿了？
0: 他后来把我又给带回家了。
1: 带回离开的那个家？
0: 我回到那个家以后，不愿意在那儿待，我整天就哭啊吵呀，我要找妈妈，我妈妈在那儿，我要找我妈妈。他回来看见了，开始就凶我，凶我那会儿小，然后我就跑到屋里边，然后爬到床上就哭，拿那个皮带就抽我大腿。我趴在床上，我就想，妈妈你在哪儿啊？这个男的都快要把我打死了，你来找我吧。我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就开始想妈妈。后来养父走了，我想我不能这么一直哭下去，我想我要自己好好的，我要在这儿等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等她。
1: 你妈当时是知道那个地址的吧？你们家呢？
0: 她应该知道。
1: 她为什么不回来找你，想过吗？
0: 我想她是不是遇见什么好的地方了？
1: 我估计她是记不着你们家那地址了。
0: 有可能。
1: 你妈没上过学吧？
0: 她应该不识字。
1: 你一直在那儿等你妈妈，你没有想过要主动去找找她？
0: 我也找过她。小的时候吧，家里边那会儿养了一只猫，我记得那只猫是黑白相间的。然后有一次那个寒假出去玩回来了，一看那个小猫不见了，就光剩一个绳在那儿了。这个猫对我特别重要，每次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跟猫说，我妈妈在哪儿啊？你要告诉妈妈，我在想她，我一直在这儿等她，你告诉她我在这儿，让她找我来。我回家了，发现猫不见了，我又特别的生气，我就跟我养父讲，猫呢？他就凶我，还说我，然后让我滚。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就心想，你让我滚，那我就滚。那好，我就去找我的妈妈吧。那会儿才8、9岁，那会儿我一个人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走了7、8里路。记得那天天特别黑，记得两边都是大野地差不多，然后我一个人在那儿走，两边来来回回的车。当时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想我要去找妈妈，妈妈一定在哪个地方等着我，我要去找她。越走我就越害怕，天越来越黑，我就想，我这么一个小孩，我都知道要去找你，你是一个大人，你最起码找我更容易一些吧。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来找我，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当时我就有点恨他，就觉得肯定是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了，还是都忘了我了。那我就觉得我就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也没有妈妈的呵护。哎，我想到这儿，他都不要我了，我找他干什么呀？我就想，我不去想他了，我也不再去找他了。
1: 你又回到养父家了？
0: 对，我又回到养父家了。
1: 回到你养父家之后，你就再也没想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就觉得他不再会找我了。我也没去找过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想我要自立自强。
1: 现在嫁人了吗？
0: 我结婚了。有孩子了。
1: 还跟你养父住一块？
0: 没有，
1: 单独住了。你现在这个老公家对你好吗？
0: 特别好。
1: 特别好。你干什么工作现在？
0: 我就是

0: 看着我孩子。哦，
1: 这些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找他了？
0: 后来我结婚以后吧，婆婆对我特别好，又让我想起了他。我还记得那会儿，我婆婆还给我洗我的内衣，我那会儿不好意思，我说妈你别，妈你放着别洗。我妈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是你的亲妈。等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暖烘烘的，真的。20年了，没有人说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婆婆对我特别的好，我坐月子的那时候，婆婆就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觉得我妈妈肯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儿子呢，他一哭，我就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我就想，我小的时候，妈妈肯定带我也不容易，我要哭，妈妈肯定也会难受。我现在，我跟妈妈分开了，妈妈难道就忍心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吗？我就想，是不是有什么缘由，还是说有什么隐情，还就有特别特别多的疑惑。然后我就想去问我的养父，小的时候呢，我问他，他就说不知道，或者说搪塞我。我心里那会儿肯定是怕我跑了，然后去找他。我想现在我大一点了，他最起码能告诉我母亲怎么个情况。后来我就问养父，养父说你问这个干嘛呀？我说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然后养父告诉我妈妈有病，有小儿麻痹症。当时我听了，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想怎么可能呢，我就觉得不可能。我就开始去问我的邻居，我邻居有个叔叔，他告诉我妈妈精神上确实有点问题。原来我觉得妈妈是不要我了，把我给忘记了，原来是妈妈有病，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脑袋也不清楚，他怎么来找我。当时我还怨他，想想自己就有点可气。我当时知道他有病，我就特别的担心他，他有没有吃饱，有的吃没有，有地方住没有，还是在大街上流浪，在那个桥洞住着。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跟你分别这么痛苦，我早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应该劝劝你跟爸爸不要吵。我现在知道你有病了，我就特别的担心你。你在哪儿啊，妈妈？妈妈，我想快点找到你。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妈妈。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他们是怎么帮你找的。树东，请。
2: 李勉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一个求助，说要找家，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搜集线索，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是1997年，那年你大概是5岁，当时你跟妈妈一起离家出走，然后呢是被一个陌生人强行拐骗，强行把你带离了妈妈的身边，从此就跟家失去了联系。那你记得爸爸的名字好像是叫做王少华，妈妈叫做李玉霞。你还记得你的本名当中原来应该是有江字。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和线索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的朋友，一起来帮助你展开寻找。
3: 我们首先在广汇顾家网站进行了搜寻，看是否有相似的家庭帖子，结果发现有四川的一个家庭帖子，与你提供的寻找信息高度一致，但是经过详细比对之后，证实并非是你要找的家人。
4: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安排求助人进行筛选比对工作，在不断的查询比对之后，初步发现了一对疑似父母。我们再次将双方的 DNA 进行复合比对，希望今天能给求助人带来满意的结果。

0: 坐下，我们回去坐下。来，我们回去坐下。来来来，拉着爸爸妈妈。
1: 阿哥也在这，妹妹，妹妹的长得高了，长得年轻。
2: 啊，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啊，
0: 还有两个孩子家里来。
1: 我那个，我那个。
3: 女儿这么开玩笑的，女儿，
2: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0: 还有两个孩子，
2: 两个孩子哈，
0: 对，还有两个，来来坐，都十几岁，在上学啊，来坐坐坐坐坐，
2: 是爸爸妈妈吗？
4: 没有印象，太小了那会儿。
2: 你妈妈一点印象没有啊？
4: 没有。
5: 是有他们拿个刀你腕子腕的，你做个扒拉用。
4: 这儿，
2: 嗯。哦，爸爸还记得。
5: 让我上吧。
2: 好了，大哥。
1: 好帅呀！都不
2: 找到女儿了。
1: 我也老天爷，我一辈子。
2: 现在在南阳的农村。
0: 对，农村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现在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妈妈呢是从小就脑子有一点小问题，
2: 有点神经。
0: 最可怜的是妈妈啊，好，当年这个妈妈和女儿被拐出去之后呢，不是妈妈跑出去了吗？啊，但是因为可能脑子有一点受了刺激，
2: 记不住
0: 那个地方了，大概只能记得是河北那边，但是具体什么村子也说不清楚。
2: 女儿知道了吧？不是妈妈不回来，是根本就找不着，
0: 找不回去。而且啊，其实妈妈那个时候在被拐的那家呀，受尽了折磨，被打，最后被赶出来的时候啊，腿上都受了很多的伤，扔在了高速路边上，在邯郸的磁县，
2: 受尽了折磨哈。
0: 幸亏有好心的警察发现，然后帮着救到医院，家里人这才。
2: 他爸爸一直在老家是吧？
0: 爸爸一直在家，
6: 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
2: 好，领着爸爸妈妈回家吧。
7: 美丽终于见到了妈妈，这一跪承载了她对妈妈无尽的思念和愧疚，而酿成他们悲剧的源头都是当初的拐卖行为。希望他们珍惜今日的团聚，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

0: 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我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

0: 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

0: 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杨洋是两个孩子。

0: 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萝卜下集。
1: 3、2、1，我来捉你了！在这里，已经藏在这儿。找到了！
0: 嘿，嘿嘿嘿，这都被你找到了，那到我找你喽。
1: 不许偷看哦！
0: 嘿嘿，我怎么会呢？
2: 新鲜甜脆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
1: 这些都是萝卜。
0: 嘿嘿嘿，我来找喽。
2: 新鲜甜脆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
0: 在这里。啊，这里有没有？哎，哼，哦，小七，萝卜宝宝不见了。
3: 奶龙，你是不是又想偷懒让我帮你找啊？
0: 不是不是，家里院子里都找了，还是没找到。哦，
3: 别着急，用监控看看他藏哪里了。啊，不好，他被拉到菜市场了，跟我来。啊！
2: 新鲜甜脆的大萝卜，爽口美味的萝卜干儿。
1: 你好呀。
4: 妈妈。那个萝卜会说话。
5: 萝卜怎么会说话呢？萝卜是用来吃的。这只萝卜我买了，
2: 好眼光，今天的萝卜可新鲜了。谢谢。
6: 来两根。
2: 好嘞，给。
0: 快住手。
3: 有宝宝，终止交易。
0: 可怜的萝卜宝宝，你怎么晒成萝卜干了？
6: 你这龙宝宝，没事抢大妈的萝卜干干嘛？想吃自己买呀。
2: 嘿嘿嘿，这里还有很多新鲜的萝卜呢。
3: 不好意思，我们认错萝卜了。奶龙，萝卜宝宝在这里。
0: 我就说嘛，就这一会儿怎么变成这样，是吧小七？
6: 现在的娃娃也太冲动了。哼，
3: 对不起。老板，这个萝卜我们要了。等等我。奶龙，你先照顾一下萝卜宝宝，我来给他调鲜活药水。
0: 萝卜宝宝，你怎么

0: 动不动啊。
1: 嗯。
0: 哦，三、二、一，哈！
1: 嗯，
0: 给你玩这个。哦吼！照镜子，照镜子。
1: 小七，萝卜爸爸不理我了。
2: 他可能是缺水了，你先喂他点水试试。
0: 哎。

0: 这只萝卜我买了。
1: 别的萝卜不一样，
2: 你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那我就算变回萝卜，也是独一无二的萝卜。
2: 变萝卜，我也可以陪你变成萝卜哟。
1: 变回萝卜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话，不能动。
2: 啊！啊，小七，你快想想办法！
3: 啊，完了，这下没办法了，萝卜宝宝要彻底变回萝卜了。
2: 我不想萝卜宝宝变成萝卜。
3: 奶龙，
1: 没事呀，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3: 奶龙。萝卜宝宝要开始新的旅程了。
1: 好了，在我离开前，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2: 礼物？
1: 不过要等我离开了才能看哟。
2: 我也去准备。这个可以帮萝卜宝宝遮风，这个可以陪萝卜宝宝一起玩，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萝卜宝宝，萝卜宝宝，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萝卜宝宝呢？
3: 奶龙，萝卜宝宝已经走了，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礼物。
2: 可是我的礼物还没送出去呢。小七，萝卜宝宝在另一个地方会有水喝吗？
4: 会。
2: 会不会认识新的朋友？
4: 会。
2: 小七，萝卜宝宝在天上，他一定是想我们了。
5: 萝卜宝宝一直在我们身边。
6: 蓝色喇叭花上集，
5: 明天就是农村时装周了，你说我穿这套怎么样？
2: 这个不行。
5: 这套？
2: 这个一般。
5: 还是这套？
2: 这个好。这个好吃。
5: 根本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2: 我画的真好看。
6: 对啊，让穿搭像画画一样简单不就好了？让你好看笔。这支笔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审美搭配出各种类型的穿衣风格，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穿搭了。
2: 哇，小七，我也要，我也要。我要开花。我要发芽。小七，我好看没？
5: 奶龙，还是你原来的样子比较好。
2: 那当然，我本来就很酷，明天我就是全村最亮的龙。
6: 啊，舒服。农村时装周，
7: 看招！
6: 你们两个不许偷懒。

0: 你们两个磨磨唧唧的在干嘛？哇！
1: 太帅了！
0: 这是什么眼神？我让你除草，没听见吗？
2: 老板，你这一身尊贵的蓝色实在是太美丽了，
1: 太优雅了，太高档了。
0: 都走开，离我远点，
3: 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
2: 蓝色，蓝色，
1: 都听见了，老板。
0: 奇怪，这些小子兵是不是疯了？

0: 难道这喇叭花能让人疯狂迷恋蓝色？去！那我抱抱龙岂不是时装周上最受欢迎的龙了？去！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蓝色时装。
2: 时装周，
3: 我的篮球是我的，
4: 明明是我的。
1: 600一次，600两次，我出666，时间到，666成交，恭喜追买家获得本店最后一只蓝色袜子。哇，我有蓝色了。
5: 看来蓝色是最近的流行色。
2: 小七，有蓝色的鸡腿，老板，我要10个。
6: 嘻嘻嘻，
5: 你快看他，
7: 不穿蓝色还敢招摇过市？
1: 不卖，快走开。
4: 好吧。
2: 小七，有免费的面条吃耶！
3: 快点回家去，这里不欢迎你。
5: 你们怎么这样？
0: 不穿蓝色还来参加时装周，快把他赶出去。
2: 可是我就喜欢黄色啊。
3: 穿黄色有什么错？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8: 哦，这个蓝色衣服的小朋友说得很对，把黄色的丢出去。
3: 奶龙，你怎么样了？那些人也太过分了。
2: 小七，黄色真的不好看吗？
3: 你的黄色很好看，只是今天大家都太反常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乱，我们得赶紧找到原因。
0: 蓝明星驾到。
9: 快看，是蓝色的龙。
8: 抱抱龙，
9: 你简直像个大明星。
0: 哼，什么像不像，我就是蓝明星。
8: 好帅，
7: 好蓝，好好看啊。
3: 大家好像都被一个奇怪的声音影响了。在那边，我们快去看看。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

0: 再测试一轮。
1: 眼为桥梁，语为纽带。
2: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眼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9: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5: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床，各地用实打实的诚意给青春一个落脚的理由。教学要有声，邻里需无扰。江苏南京31所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完工，操场上的广播声如何被收在校园里？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工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多次围绕教师队伍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亲切问候广大教师，并提出殷切希望和明确要求。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教师的谆谆嘱托、殷殷厚望。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崇智上学的优良传统。正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贵师而重父，则法度存。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人们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讲过，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三尺讲台虽小，但立得树人责任重大。广大教师要敬畏讲台，珍惜讲台，热爱讲台，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中，认认真真讲好每一堂课。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你们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近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发布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教育部连续10年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案例入选。自2016年起，教育部连续10年组织开展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已形成包含宪法行动计划、地方比赛、全国总决赛、宪法晨读等在内的普法矩阵，成为教育系统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抓手和亮丽名片。下面继续关注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腊子口鏖战、哈达铺休整、会宁三军会师等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本期节目我们跟随西北民族大学学子走进甘肃会宁，看师生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到长征路上。

0: 2026年8月下旬，西北民族大学的学子从兰州出发，奔赴150公里外的会宁县，开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实践。来自红色热土江西的米莹满心向往。
1: 我的家乡就在井冈山脚下，所以我们从小也是听了很多红色故事，了解了很多红色文化。会宁长征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城市。
0: 在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中，会宁大会师是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就此圆满收官。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为体悟长征

0: 的艰险岁月，研学团队首战来到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用脚步丈量长征足迹，
1: 用万分之一的时间重走万分之一的长征路，那总计的行程呢是有2.5公里左右，经过中央红军长征沿线的14处微缩景观。
0: 长征是彪炳史册的远征，也是一条牺牲之路。在中央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险滩铁索、雪山草地、枪林弹雨，都是革命先辈的生死考场。短短一段体验路程，让学子们读懂了"长征"二字背后的重量。
2: 往下看，摇摇晃晃的，还挺害怕的，就很难想象当时那红军战士走比这高很多倍的很长的一段路，枪林弹雨，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0: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相较当年的绝境征程，会宁1700米的海拔已是坦途。即便如此，这段徒步依旧让学子们倍感疲惫，
3: 有一点体力不支，还是有一点累。但是红军长征他们走过的长征路最高海拔有到4000多的，可想而知当年这个红军战士是有多么的艰辛。
0: 沉浸式的徒步体验，让遥远的长征不再是书本文字，而是可感可触可共情的精神力量。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感悟，研学团队奔赴下一站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这里是红军三军胜利会师的见证地，在会师旧址中有一处特殊的课堂，见证着烽火岁月里红军求知图强的初心。
4: 红军大学学员呢是随着红军总部到达会宁，在这里呢是进行了为期15天的学员培训班。当时呢是环境特殊，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呢红军大学却依然不断发展壮大，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也为革命培养了大量的
5: 人。黑板就特别小，那个凳子也是那种硬的那种长条子，他们还保持着真挚的求学的这种心态去学习，去提高自己，去深造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蛮受震撼。
0: 长征路上有烽火之中的求知，更有薪火相传的温情大义。在会宁流传着一段感人的故事，一名年仅16岁的红军小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年仅3岁的孩童魏玉。
6: 红军小战士他也是牺牲了，魏玉的父亲纪念这个红军小战士的恩情，也给自己的孙子起名叫继贞、续贞、长征，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铭记这份红色的长征精神。
0: 为探索红军故事的后续，研学团队专程寻访红军后人。张楠采访到了魏玉的后代，近距离触摸这份代代相传的赤诚与感恩。
7: 爷爷，你的手指头少哈2个，他就给我，说是当年，和小红军救下他的，被炮弹炸伤的。这就好比是一颗种子埋在你的心田里面，切身受到这个红军的这个恩惠的嘛。
6: 他提到了他的兄弟现在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保卫我们的祖国。魏家当时把救了魏玉先生的小红军战士埋葬在了自家的祖坟，也是希望后辈们能够铭记这份恩情。红军保卫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感念这份恩情，一来一回就有了鱼水之情。
0: 一次研学，一场淬炼，一次传承，西北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以脚步溯源红色岁月，以初心体悟长征力量。昔日先辈以热血铺就征途，今朝青年以青春更续荣光。长征精神跨越百年，历久弥新，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奔赴中生生不息，薪火永存。好，继续看，又是一年入职季，如何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不仅留下来，更能扎下根？从一份礼到一张床，各地正用实实在在的诚意护航青年顺利开启职场第一步。近日，江苏扬州启动2026年新入职大学生人才大礼包发放工作，以满满诚意迎接全国青年才俊。23岁的小郑是辽宁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扬州，

0: 现在从事教育行业的相关工作，看到人才大礼包的推送，随即就在网上申请了。
1: 扫一下我们这个对应的盒箱码，
2: 这个水杯，然后支架和鼠标垫，还蛮实用的。
0: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人才大礼包内含就业宝典、文旅地图、手机支架、吨吨运动水壶、鼠标垫及扬州人才客厅冰箱贴等实用物品，便利了青年人才的工作生活。
3: 莱阳就业宝典，主要里面还有莱阳的所有政策，创业的支持以及劳动维权、人才服务等方方面面内容。
0: 礼包发放对象为35周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2026年首次在扬州企业参保满2个月的青年大学生。不仅如此，扬州面向莱阳就业创业的优秀大学生提供多重补贴，领取大礼包，现场还提供1:1的人才补贴申请指导和人才优享卡等专属福利。
3: 硕士人才莱阳，他可以领取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每月500元的莱阳留洋回洋补贴，这些补贴都是可以连续申领三年。人才安家券的补贴，像博士人才最高可领30万元的人才，更好的服务人才，促进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0: 为了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降低来求职青年落脚成本，福建厦门推出大学生一张床免费住宿保障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提供最长12个月免租金过渡床费。目前免费一张床服务已覆盖厦门市6区。来自漳州的高校毕业生陈芙蓉，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了近期开放的东平青年人才驿站的入住手续。
4: 刷到别人发布的相关帖子，然后了解到了，包括在爱厦门上面也有看到新增了我们这个房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首先配套设施也挺完善的，然后旁边交通也非常方便啊，
5: 楼下就是公交站，可能坐2站就有那个 BRT 和地铁换乘，所以说是非常方便。
0: 东平青年人才驿站是厦门市思明区首个面向来厦求职、见习、实习大学生推出的免费一张床项目，首批推出20套房源、100张床位，上线以来已累计配床94人，累计入住55人次。
6: 那原则上每人是按照一人一张床，每一个房间2人的标准来配置。我们的租金是全免费的，只有部分的物业费以及杂费我们是日常收取的。
0: 据了解，厦门市思明区免费一张床项目总计将释放300多张床位，同时思明区还积极向入住青年收集就业需求，宣讲厦门政策红利，为青年搭建交流成长的平台。
6: 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让这些大学生有一个交流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求职的一个需求、求职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兼职意愿。我们接下来整合思明区各类的这些渠道资源，包括像一些主管部门的政策红利，还有一些各级企业就业信息进行一个推送，让他们在找工作的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7: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近年来，各地都拿出了哪些实招、硬招、新招，加快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首先来看到的是江苏。江苏始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将弘扬教育家精神贯穿教师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出台教育家精神在江苏活动方案，印发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文件，修订师德师范行为处理办法，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呢，还成立了教育家精神研究中心，组建省级宣讲团，开展全省巡讲和育人故事片区展演，单场线上的观看人次是达到了103.5万人次。还打造一城一馆一课思政品牌，特别是通过苏老师工作站平台来组织优秀骨干教师支教送教，让师德力量能够转化为育人的实效。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浙江。近年来，浙江已经建立分层分类的教师培训体系，面向中小学实施教师教育攀登计划，5年累计定向培养中小学教师达到了3600多名。而面向高校呢，是实施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遴选1200名优秀人才，连续5年每一年投入1亿元进行梯队培养。面向职校是认定双师型教师，遴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个，近5年一共选派了2356人参加省级访问工程师项目培养，探索产业教授评聘制度。同时呢，高标准的推进师范类专业2级认证，实现137个符合条件的专业认证的全覆盖。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广东。近年来，广东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统筹2025年新强师工程专项资金预算安排，重点支持试点单位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云平台等新技术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深度融合。

0: 同时推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广泛应用。近三年来呢，组织开展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省级培训达到了4400多人，发挥名师示范带动作用，面向全省遴选了303个智慧教育名师团，同时还加强教师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进一步的提升教师队伍信息化的管理水平。强师强教必先强师，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坚实的人才支撑。
1: 新学期伊始，各地各校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第一课，通过开展心理游戏、专题讲座、互动体验等丰富活动，帮助同学们调整心态、缓解焦虑，以更加积极从容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成长之旅。新学期一开学，陕西西安未央凤凰城小学3年级5班的孩子们在心理教师的带领下，通过一堂以告别、接纳、行动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课，完成从假期到新学期的心理软着陆。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收心，在苹果计划中写下新学期的小目标。
2: 音乐升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随着音乐甩甩你的胳膊。
1: 课堂上，同学们跟着老师的指引，深深吸气，将暑假的美好体验珍藏心底；缓缓呼气，与假期的松弛状态好好作别，完成一场温柔的心理过渡。
3: 老师带我们和暑假说了一声拜拜，还帮我们把玩疯了的心慢慢收了回来。现在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迎接新学期了。
2: 伸出你的双手，双手自由地去交叉。接下来交换两只手的位置。
4: 老师让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苹果计划，其中我的计划是考上为期3段。在新学期中，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小目标，从小事做起，
2: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心理缓冲带，让他们知道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慢慢来。
1: 同样的开学季，不一样的心理课。近日，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闵行金都实验中学迎来了一辆可爱的心理科普巴士，登上萌芽熊巴士，8块交付屏让孩子们在情绪世界路线中，通过领养电子宠物熊，将情绪与颜色图画关联，直观理解愤怒如火焰，快乐似阳光的隐喻。而在情绪世界大冒险中，互动游戏则引导他们用自我察觉雷达识别当下情绪状态，学习给情绪按下暂停键。
5: 我了解到不同的心理代表不同的颜色，如果有烦心事或者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适当的放松一下。
6: 比较惊喜吧，就是校园里有这样一辆大巴，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
1: 依托教联体协同育人机制，活动还将萌芽熊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专题讲座送进了校园。在讲座互动中，心理专家围绕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开学焦虑等常见困惑，为同学们带来答疑解惑，进一步引导他们学会认识情绪、表达情绪、管理情绪。
7: 分享了一下关于学校同学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困惑，老师告诉我不用特别在意他人的眼光，只要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会想到先去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可能先去抱怨别人。
1: 对于紧邻学校的居民来说，操场广播、跑操口令是日常生活里挥之不去的噪音困扰。如何实现校园有声、邻里无扰？新学期到来，江苏省南京市已有31所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那么，静音操场和普通操场有啥不一样？如何实现静音效果呢？一起去看一看。
8: 眼保健操。
1: 近日，记者走进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发现操场上正在播放着眼保健操的音源，校园内声音饱满清晰，各个角落听感几乎一致，但只要走到学校围墙边，声音就明显收住了。记者看到两台声音监测仪器分别摆放在校园中间和围墙边，经测量发现操场上的瞬时声压级和围墙边监测仪的数据，两者相差了约20分贝。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处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9: 改造过用完新的这个话筒和这个设备之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在教师说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去这个调动学生，而是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在场地中间这个声音是被聚集的。
1: 据了解，随着技术的迭代，这次静音操场使用的是一种向

0: 控振波束成型技术，以前用七八个喇叭后排都听不见，现在校园不同方位装了五个新设备，声音反而更清晰了。即使是体育类活动也不需要老师扯着嗓子喊，
1: 通过里面的矩阵的转向可以使它的声音偏向于某一个角度，使得声音的输出更加聚焦，就像聚光灯一样的效果，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慢反射状态。这样的使得我们所谓的操场扰民是在有效区域内听得清，而在有效区域外达到明显的衰退。
0: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记者见到第二种静音操场的技术，他们采用的是高指向性号角音箱方案。该校围墙与最近的居民楼相距20多米，学校广播期间在操场上实测声压级约80分贝，在学校围墙边实测声压级约60分贝，以低于校外马路边的环境噪音。高指向性号角音箱可以像手电筒一样把声音定向投射到操场区域，不会向四周散射。据介绍，南京正在探索将这两套治理经验整理成省级团体标准，未来在更大范围推广。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中国教育电视台将重磅推出一句话一辈子老师好融媒直播，以多维度的师者故事与深度对话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躬身育人的人民教师。直播点亮分成，一起先睹为快。今夜为你点亮，教师节当晚，全国多地城市地标建筑为教师亮灯，以璀璨光影为礼，向全体教育工作者送上专属浪漫与崇高敬意。我们将通过镜头实时记录这场跨越山河的光影接力，让全社会看见教师荣光，传递尊师温情。一句话生根，看见每一个生命。教育从不是筛选优秀，而是托举每一种可能。对话黑龙江齐齐哈尔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校长刘学雅，他们用耐心守护成长，用包容治愈心灵。一句话引路，唤醒热爱，成就未来。对话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教授郭少卿，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文涛。老师们以专业赋能成长，以善意点亮初心，助力每一位学子向阳生长，逐梦前行。一句话传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话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5级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国优计划硕士研究生舒新莹，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师计划师范生张浩。年轻学子以青年视角解读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畅谈择业初心、育人理想。教诲如灯，岁岁年年；师恩如常，生生不息。9月10号19:45至21:00，让我们一同奔赴一场温柔又滚烫的教育之约，聆听师者心声，见证薪火相传。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

0: 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 10% 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

0: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 12.2%， 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 57.8%， 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 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

0: 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0: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0: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3 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今天，奥秦国际教育。

0: 与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跟

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

0: 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

0: 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伴随新学期开启，中小学生校园手机管理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国内多个地方通过立法将校园手机管理从学校校规升级为地方法规，新规落地也引发不少讨论。学校管理的边界该如何把握？各类智能设备该怎样区分对待？校园层面的管控如何与家庭场景形成有效衔接？本期节目共同预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
1: 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看到最近呢，多地都开始立法，把禁止中小学生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列入了进去啊。那过去呢，可能各地都是学校自己出台相关的这个校规，现在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治理的升级。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场治理的升级呢？
2: 其实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呢，在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其实就增加了一个关于手机管理的条款。那么这个法律呢，是在2021年正式施行的。那同年呢，也就是2021年，其实教育部呢也先后颁布过一些规定，比如说专门出台过一个关于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一个规定，然后之后呢还有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其实也对于手机管理呀、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那么总的来说呢，原则是首先呢要赋予学校关于学生手机管理的相关权限，那么其次呢，如果说学生确实因为有相关需求带手机入校的话呢，那么要经过家长的申请，然后学校具有相应的审批权限。但是呢，从这个规定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2021年的这个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之所以将手机管理纳入到里边呢，其实它是和另外一则关于学生防治沉迷的一个规定放在一块儿的。那其实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治理的逻辑，其实还是认为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对于这个沉迷的问题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随着这五年间的这个变化，其实网络环境包括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有很大的这个变动。那么不仅是沉迷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包括学生过度使用网络以及不当使用网络引发的一些这个情绪的问题，或者是说网络诈骗、网络欺凌以及其他的网络性侵害等等相关的问题，其实也都日渐的被大众关注到。那么在这种节点之下呢，我们认为其实从立法和这个地方性法规的角度来说，对于学生的这个手机进行适当的管理，那么以此来对于学生网络方面进行更多的这个保护工作，包括让学校更好的履行教育管理的职能，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0: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实操层面对校园手机管理作出明确规范，要求学校将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管理，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方式、责任人，提供必要保管装置。
1: 比如说孩子或者是家长不愿意配合学校这样的管理行为，他不愿意上交自己的手机，这个时候学校该怎么办？
2: 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学校对于学生有教育管理的职权，这是法律层面的规定。那么基于这个规定，你学校可以开展相应的教育管理工作。那么针对手机管理这个特定的问题，其实呢，如果说学生或者家长不配合，其实目前在法律层面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说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这个文件里边呢，就提到了你学生如果说实施了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那么学校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的教育惩戒或纪律处分。那么这个呢，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框架。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如果说学校你将来要切实履行好教育管理的职责，包括对学生的手机进行依法管理，我觉得首先呢，你就要在校规校纪或者专项的这个规定里边，把学生违规携带手机、使用手机纳入到你的校规校纪里边。这样的话呢，使得你的校规校纪和当前法律的规定有一个制度上的衔接。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后续真的出现了比如说学生违规携带手机入校，或者说家长在发现这类问题的时候没有及时干预，也没有及时阻止，那么你学校就可以依据相应的校规校纪，比如说情节轻微的你可以进行批评教育，那么情节严重的话呢，可以进行训导等等相关的这个措施，来督促学生去纠正这样的这个不良行为。
0: 校园手机管理还要面对一个现实难题，家长存在联系孩子的客观需求，电话手表这类电子产品管控边界该如何把握？陈强认为，手机不单单是娱乐设备，还承载着学生出行、消费、亲子沟通等多重现实需求。根据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学校可通过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热线、电子学生证等方式，以满足学生合理需求，保障家校联系。现有规定主要针对手机。在陈强看来，部分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同样可以上网装应用，从防范网络沉迷的角度，学校可以细化校规，将这类设备纳入管理范围。
1: 那我们具体的这个 被监管的范围应该是什么？
2: 你学校不能就是一刀切的进行管理，还是要给不同的这个学生的相关的需求，或者说其他这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疾病，他可能需要通过某些这个 APP 来监测他的身体指标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合理的诉求。那么包括像这类问题啊，其实法律上也没有说完全禁止，他其实会有留下一些口子，比如说有一些规定提到，你如果说学生确实有正当合理的需求的，经过家长的这个书面的申请，学校审批同意之后，你是可以有限制的携带的。其实呢，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特殊学生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管控范围的一个规定，就是虽然目前哈，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还有地方性政策，其实使用的都是手机这样一个表述，那么按照这个立法的这个逻辑来看呢，我们觉得其实既然你管控学生手机使用，其实核心还是关于沉迷包括其他的一些不良信息的干扰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风险和网络风险，那么我们觉得其实也有必要对这些其他的不属于手机的一些其他的智能设备进行必要的这个审查，如果说确认它其实和手机发挥的一样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可能对学生带来上述的这些不良影响，我们觉得其实也应该纳入到管理范围之内。当然这项的话呢，就可能需要学校通过内部的这个校规校纪等等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细化。

0: 和明确。
1: 嗯，但是家长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说那现在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法规，孩子们在学校是不能使用智能手机了，但是你怎么防止他回到家庭之后不会报复性的来刷手机呢？家长又该怎么样来监管？我们怎么样把家校之间的这个缺口能够补平？
0: 学校的制度如果说已经确定了，那么你作为家长，你的教育也要跟上。
1: 嗯，
0: 比如说目前我们了解的，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可能有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需求，是吧？在学校可能因为有学校的校规校纪的限制，他可能没办法去过度使用，但是回到家里边呢，可能就放纵了，家长呢也不太去管理。
1: 嗯，
0: 其实这针对这些学生，比如说沉迷网络、过度使用网络游戏或者其他刷短视频等等这样的情况，当前也是有法律可依的，比如说像《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里边呢，就针对类似的问题有过专门的规定。比如说，学生可能常见的一些过度用网行为，第一是网络游戏，对吧？那么咱们国家有提出了这个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认证的这个制度，
1: 嗯，
0: 就根据这项制度呢，其实你作为未成年人，你是要主动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去认证网络游戏服务的。那么一旦你认证之后呢，你的这个账号会被纳入到特殊的保护渠道里边，只能在每周五、周六、周日，
1: 嗯，
0: 和法定节假日的晚上8点到9点玩一个小时。那么其他时间呢，你是不能够上线的。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充值消费金额呢，随着你的这个年龄段也有相应的限制。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过度游戏的这个时间问题给化解掉。
1: 嗯，
0: 那么针对另外一些未成年人，比如说我不玩游戏，但是呢，我过度刷短视频，
1: 嗯，
0: 或者说我过度刷一些信息流的一些 APP。那其实也有相关的规制路径，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提出了一个叫未成年人模式，那么之前呢它叫青少年模式，这么一个制度。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在进入到这个模式之后呢，一方面你所浏览的内容它是经过筛选优化的，就是一些可能对你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会屏蔽掉。第二呢，你的使用时间也会有相应的这个限制，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对你过度用网的一个问题做一个相应的科学管理。
1: 嗯，
0: 但是呢，就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有很多家长他不太了解这些法律层面的一些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比如说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实名认证、未成年人模式等等这样的功能服务啊，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也不知道怎么在孩子的设备上去开启使用。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了家长这个端口的这个监管，
1: 嗯，
0: 然后呢，就可能会导致家长监管和学校监管它很难去匹配到，
1: 嗯，
0: 那么就以至于引发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家庭监管之后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学校管理它当然是未成年人这个网络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呢，你家长的这个责任也不可或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啊，包括这个网络游戏实名认证的一些制度，甚至是说一些同学他可能在用网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良信息干扰，或者说陌生人的这个骚扰等问题，这些呢其实在法律上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个人账户、私密隐私保护等等这样一些功能设计。
1: 嗯，
0: 其实这些呢，你家长一方面你要知晓法律层面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规定，了解不同的这个模式、功能、机制，它背后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以及你作为监护人，你如何去针对孩子当前的实际用网需求以及他的年龄状态等等去来有选择性的给他去开启使用，并且呢，你要督促孩子去使用，不是说我给你打开这个模式你自己去用就完事儿了，而是实际上呢，孩子他可能通过别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去通过密码输入的验证的方式来跳过这些模式，或者说像在网络游戏管理方面，我们知道的很多孩子呢，他可能偷偷使用家长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去认证网络游戏账户，从而跳过未成年人监管的这个一些途径，甚至是说我们还遇到一些极端情况哈，有的孩子呢也比较聪明，在网络上呢可能看到有一些这个地方公安机关可能会发布一些这个通缉人员的一些这个身份信息，其中包含了他的完整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孩子特别聪明，然后呢就使用这些通缉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认证网络游戏，之后呢又觉得比较后怕，来打电话问我们说我这样做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会不会被公安机关、被叔叔抓去啊，然后呢就是引发这样的一些这个就令啼笑皆非的一些问题。其实通过这些问题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当前孩子一方面呢他对于网络使用有很强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对于网络的这个认知或者说基础的这个使用以及规避相应法律监管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要比很多家长要强的。
1: 强的。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就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想呼吁家长，就是在这个数字时代，你作为家长，你要履行好监护人职责，你是必须要了解这些相关的基本的网络保护的这些工具和法律规定的。
1: 嗯，
0: 这个呢是在数字时代作为监护人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如果说你只是把孩子管理的这个职责交给学校，忽视了自身的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就会导致孩子教育管理出现严重的失衡。 目前呢，其实据我们所知，市面上也有很好的相关的这个资源，比如说一些各地的这个司法机关，可能会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来定期的来汇总可能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的这个节点，比如说。

0: 假期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风险？你家长其实这些公共的资源你要去获取。第二呢，如果说你作为家长，确实你对这方面能力比较缺失，也想去接受专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系统性的提升，那么各地可能有相应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资源，你可以去主动联系，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妇联组织，或者是家庭教育的这些机构，来获取相关的这个资源，从而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校园严控手机入校也引出现实疑问：在校减少手机使用，会不会让孩子跟不上智能技术发展的节奏？管控和网络素养教育该如何把握尺度？陈强认为，网络素养并不等同于熟练操作各类网络应用，它是一套综合能力，涵盖网络安全意识、网络道德意识、网络使用能力等多个维度。网络安全、网络道德层面的培养可以依靠学校课程、家庭引导完成。约束学生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并不妨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养成。
2: 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所以当然大家也会担心啊，说如果我们长期让孩子们隔绝手机，会不会减少孩子们在学校合理上网的这种机会？
0: 其实从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中小学生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的文件里边呢，我们要看到的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技能或者说使用，它其实并不指的是你未成年人通过比如说这个 AI 对话或者说文生图这样的这种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那么其实在相关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里边呢，它其实对于不同年龄段学龄段的儿童或者说未成年人，你的人工智能技能的这个培养或者素质的培养有更高的这个要求以及更明确的指标。比如说你作为低龄段呢，那么你主要是可能你要掌握这种相关的这个逻辑和有感性的这个认识，可能对于高龄段的学生呢，你要去适应一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的应用，了解它背后的一些运行逻辑。那么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呢，其实要看到人工智能的这个教育和素质的提升，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是说未成年人我通过手机或者其他一些电子设备我去知道怎么和 AI 对话就足够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就提示我们要综合性的提升未成年人的这个人工智能素养。你作为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乃至于说整个社会来说，你必须要提供更加科学规范性的这种制度性的措施和相关专业资源和相关的这个专业资源的保障，课程的设计来综合性的提升未成年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综合素养。所以说呢，在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学校对于学生的这个适当管理，或者说学生对于网络的这个有限或者适度的这个使用，其实和他将来人工智能素养的这个能力提升其实是不矛盾的。
2: 陈老师，您觉得我们的手机管理最终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好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手机管理的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呢，你学校要通过制度化、科学化的机制来让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问题得到一个相对平衡。然后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目前呢，不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是网络技术的这个更新，其实对于未成年人将来的一个综合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能力的需求的。那么这就提示学校，你不能只是说进行监管，同时呢，你要匹配其他的教育教学的资源，来让学生的这个网络素养和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素养得到提升。那么最终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学生在相对规范科学的管理之下，能够让他的一个数字素养和能力得到一个综合的一个提升。
1: 衔接之方向，大学不迷茫。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学我来了高大衔接必修课的系列直播，我是陈慧。那大家在收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啊，一定是喜忧参半的，高兴当然是被大学录取了，能够展开一段全新的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但忧的部分呢，一定有很多家长还有同学们是感同身受的，觉得要迎来的是一场崭新的旅程。那么大学四年我该怎么样给自己大学进行规划，可以让自己赢在起跑线上？你是想要度过一个紧密规划的大学生活，还是想要先玩一玩，然后再看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样来慢慢进行规划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当然我们的上半场将会有两位嘉宾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华北电力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李健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另外一位是华北电力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郭庆华，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同学们要进入大学生活的时候，一定都是喜忧参半的。那现在我们说高大衔接，大家从高中过渡到大学，一定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以前有人管着我学习，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天哪，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来完全的做主了。那在大学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来怎么样进行更好的规划，可以让自己不是说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至少不会输。那么前面我们就要来问一问，

0: 李坚老师啊，就是现在我们如果说大学四年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成长节奏，不至于让我们落后太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1: 我个人感觉，其实大学就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然后积累，然后决策和冲刺的过程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只要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勇敢的面对，然后能够理性的分析，然后再去把它妥善的解决掉，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收获和成长。
0: 的确，那其实我知道每一个同学们啊，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一定都会给自己写了一张完美的计划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当时有没有给自己写这样一张计划表，在进大学之前？
2: 其实也有的，就是会想自己之后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因为知道自己要学的是这个法学专业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2: 就是其实整体的话，我是先确定了一个大方向。因为其实大方向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本科之后直接就是去就业，要不然就是再去读研、读博、深造再就业。然后我自己是更倾向于先读一个研，然后再去就业。但这样的话，我的大方向确定之后，我就会逐渐的再去往下进行划分。读研的话，我们可以保研、考研，或者是有同学想出国留学。然后就业的话，比如说考公、考编，以及还有去进企业单位。这样的话，把各个的小目标明确了，我就可以分散到各个学期。比如，
0: 所以小郭当时是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我未来一定是要走深造这条路的。
2: 基本上，但是也是会，随着在大学期间，对自己还有整个前景的认知，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0: 现在还记不记得即将升入大学的那一个暑假，在自己在做什么？
2: 自己当时其实有去了解一些法学专业的一些可能兴趣类入门的书籍，自己有去读一读，然后就是，也是去看了一些网上的帖子，关于高校的学生社团呀，然后包括这个专业之后可以干什么呀，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0: 所以也是通过多种渠道，包括网络。那学校当时有没有给你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那种新生小册子呀，或者是提前给大家进行这种规划？
2: 会有的，就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包括一些学长学姐，也都是会进行针对性的经验类的讲座分享，也是学到了很多。
0: 是，这点就要问李健老师了。那咱们学校具体是给同学们来进行怎么样的规划的？
1: 我们学校的规划呢，其实主要的资源包括就是一个是课程，另外一个就是讲座也辅导，包括去企业进行职业体验，这都有。你像这个认知这块儿，你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控计学院所在的这个，他们会有这个留级生院士，他会每年给学生带着进行这个专业的认知。那然后我们每个学院都会请自己学院的这个老师，然后学长学姐，然后以及校友，给咱们的这个在校学生进行个分享，另外呢，还有一些咨询辅导包括带着学生去企业里进行这种深度的去交流，这些都会有。
0: 那现在我们如果同学们想要进行，就给自己大学四年进行规划的话，学校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让大家来进行参考的呢？
1: 参考的其实我们的网站上都会有一些像优秀的毕业生的事迹分享，包括学长学姐说这种怎么在学校里成长，这些都会有相应的网络资源供学生们去自己去查找。
0: 因为您是过来人哈，所以如果站在您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会比较推荐同学们怎么样来做自己大学四年的这个规划？
1: 我觉得建议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大学生主要做好几件事情就可以了。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做好身体和情绪的管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学生一上大学他就放松了，整个身体状态会
0: 就
1: 下
0: 一
1: 降。
0: 定是说我先玩一年，我前面学习那么苦。
1: 对对，如果说身体，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时段是可以熬夜，但是也不一定都适合去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充分挖掘学校里可用的资源，就是说学校里其实有很多平台和资源供大家去使用，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挖掘。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长学姐，就是时常跟这些优秀的人去沟通，然后定期的去做复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梳理。
0: 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你看有的孩子他会觉得我高中甚至是在之前，我这十几年的学习生涯实在是太辛苦了，那进了大学之后，我先不管别的，我先玩他一年再说。
1: 是。
0: 但是对您来说啊，就如果从过来人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什么时候需要进行这个规划？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先玩一年这种状态，这种方式可不可行？

0: 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行。其实，我们说进入大学之后，其实学生很容易就是，因为他一下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些，确定性的约束，所以他很容易就是不太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也是挺可怕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大家就是说用第一年的时间来玩也好，或者用其他也好，其实，在大一我们的。主要的任务还是挺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完成公共基础课的学习，然后另外我们好多学生在大一结束之后会申请转专业，那如果你大一的积累不够的话，那你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
1: 您做这个学生的指导工作应该是挺多年了，
0: 是。
1: 那您觉得进入到大学的同学们，他们面对的最多的困惑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困惑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学了。然后也
1: 不
0: 不知
1: 知
0: 道
1: 道
0: 要
1: 怎么
0: 学什
1: 学，
0: 么，对，因为他高中的这个学习方式和大学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很容易在这方面就是陷入一个困惑，那就导致他大学4年学业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复杂了一点点，就是很多人进了大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和身边的人相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学的信息来源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就是这个如果梳理不太清楚的话，容易就是被动的跟着旁边的人，走，那就是很容易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1: 没错，就是这个自我，其实在大学当中反而会更加的凸显。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段这样的迷茫期的，小郭应该也有吧？
2: 其实一开始就是也会有不适应，因为高中可能更多的是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一个学习状态，大学可能就是更需要我们自己去自己去自主探索，然后自己去规划我的学习和复习，所以说需要有一个调整，包括就是可能也是刚才老师提到的人际交往这些，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所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1: 你觉得哪个对你挑战更大？
2: 可能还是学习这方面吧。
1: 学习，所以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具体的困难？你花了多长的时间来进行适应？
2: 其实可以说大一一整个学年都是属于在一个适应和摸索的阶段。因为不同的课程，然后结课时间不一样，然后可能考核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就要有针对性的去侧重。所以说就是也是不同的科目，然后一点点去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1: 那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学弟学妹们的吗？
2: 就是如果大一学年的话，我觉得最建议学弟学妹们就还是，在具备报考资格的条件下，尽量一次性去通过英语4、6级。然后，大一的很多基础课程，它其实学分占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说也是要多关注一下大一的整体的学习状态。
1: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把一些基础的工作都放在大一做，不要
2: 对。
1: 让它成为你大二、大三、大四的一个坎儿。
2: 对，大一要打好基础。
1: 那李健老师觉得，就是大一新生他们刚入校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什么来说是要打好基础的？
0: 其实像小郭同学刚刚说的，就是在大一刚进来的第一年，就是在一个摸索和创建自己学习模式的一个过程当中吧。就是因为学习的课程也好，学习的时间也好，都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就是摸索出一个自己适合的方法来，包括怎么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复习时间，这个都很关键。那至于就是说人际交往方面呢，其实就是说我个人的建议，其实既不要强求呢，也不要内耗，就在做好自律的同时呢，有需要就多跟身边的人去沟通，哪怕去寻求帮助，这些都可以。那其实目标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底线在哪就可以了。然后，那就守住底线的同时，不要就是盲目的跟着周围的人走就好。
1: 其实，相较于学习，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他们会对于人际交往有一定的困惑，因为的确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相聚在一起，可是呢，大家还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彼此的性格可能并不完全知道，那怎么样慢慢摸索对方的性格，然后能够融洽的相处，有不少同学应该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吧？
0: 是的，
1: 那怎么来解决？
0: 对，其实因为大家生活习惯确实是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早睡，有些人喜欢早起，这个都不一样。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在刚入学的时候呢，可以彼此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或者说哪些底线是不可以触碰的，这个是很关键的。我觉得就是讲清楚自己的这个底线和原则的话，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他会知道说哪些事情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不可以做。这个对于

0: 大学4年的一个相处是很有用的，
1: 的确是这
0: 对。
1: 样。好，当然也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特别策划推出的"大学我来了"高大衔接必修课的系列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爱课程平台的特别支持。同时，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学4年到底该如何规划？"如果你对你的大学4年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老师们呢，还有我们的学姐们也会给大家来现场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了。刚刚我们说到大一，最重要的就是先让自己适应，别的我们至于学习呀什么的，我们先不忙，对吧？那来到了大二，这个时候我们重点应该放在哪儿了？
0: 其实大二的，像我们学校来说，其实已经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了。就是大一是公共基础课，大二是专业基础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专业的基础就要开始打牢了，因为专业课是你以后的一个，就是立身之本吧。如果你做不好这个事情的话，以后整个都会很受影响。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不管是参加科研也好、竞赛也好、实习也好，都要开始有一个积累了。那就都是根据你专业所学来进行积累，这个是我们大学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吧。那至于人际方面呢，其实因为我们也说大一会有花很多时间去参加社团也好，探索自己的兴趣也好，其实大二开始就要有所取舍了，因为我们就是要精简自己的这个。这个社团和兴趣，
1: 不能什么都想要。
0: 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我们所学之上，那目标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有一个预设的目标以后，或者是有个大概的模糊的目标也可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短板还有哪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不断的补齐自己的短板。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可以认真的参加一次职业规划大赛啊，在这个过程之上，其实就。把你大学的这个前2年的这个就梳理的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以及接下来要怎么做也会比较清楚。
1: 其实通过来参加这种大赛，反而可能会让自己认识自己更清晰、更快一点。我们看到这边有位网友朋友，他就说了，他说要不要从大一开始就准备竞赛和科研？怎么来联系指导老师？你看这一定就是一位非常卷的同学，就要从赢在起跑线上，卷在起跑线上，需要吗？
0: 我个人其实觉得从大一开始稍微有点早吧，因为大一还是一个打公共基础的过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兴趣的探索上会更有用一点。因为你大一，不管是做科研也好，还是做竞赛也好，基础稍微是弱了一点，甚至你都不知道该去找哪个老师做哪个方向，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在积累的基础上再去从事科研也好，竞赛也好，相对会好一点，
1: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个网友朋友问啊，说那大学要不要去听其他的专业课，会不会浪费时间？
0: 我觉得，有兴趣或者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听一下其他专业的课。这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也好，还是能力的提升也好，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其实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位老师，他对于大学的概念，他就会觉得大学其实就是要读一些无用之书，也许无用之书才是最有用的。小郭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些看似无用，但最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对你未来的路很有用的事情？
2: 其实去也是学校有校选课嘛，然后也是选择了跟自己专业之外的一些课，然后去听完之后也是觉得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一种提升，然后包括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然后也是会更加锻炼的自己一个综合的，比如说组织协调这种能力，
1: 比如
2: 其实。
1: 说哪些课程会让你觉得还挺意外的，让你收获了你没有想到的东西？
2: 比如当时去学习了民歌鉴赏，然后就是。了解到了一些，就是这种艺术类方面的知识，然后也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审美素
1: 那
2: 养吧。
1: 你为什么会选择民歌鉴赏这个课程呢？
2: 因为就是当时也是有听学长学姐们推荐，然后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去了解了一下。
1: 的确，其实大学只要你想的话，你是可以学到五花八门的知识的，而且可以非常广泛的涉猎的。那刚刚我们说到大二，大家已经要有意识的开始筛选自己的这个专业了，有目标的、有计划的进行学习了。那到了大三呢？
0: 其实到了大三，我觉得就是因为大三其实就是专业课的一个开始。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呢，大概要决定自己要读研了，还是要去工作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要进行不同的梳理，因为读研和 找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你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不管选择哪个方向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去参考，就是不要就是孤军奋战，可以找就是
1: 搭
0: 方
1: 子，
0: 向对一致的人，搭建一个团队也好，或者是建一个群。

0: 人也好，大家就
1: 嗯，
0: 是有信息共享。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也要自己独立思考，不能完全依赖这个团队人的这个想法。
1: 嗯，嗯，的确，找搭子，
0: 对，
1: 因为小郭现在是大三了，其实也已经决定要继续深造，对不对？你有没有找搭子？
2: 跟我的室友一起，
1: 跟你的室友一
2: 对，
1: 起，所以你觉得找搭子的好处是什么？
2: 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共同勉励，然后也是互相监督的一个作用。
1: 嗯嗯，大三这一年你主要都在做些什么呢？
2: 其实像上学期的话，可能是更多的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啊，然后再去积累一些对应的履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信息方面的一个收集。然后下学期就是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这种备考的一个阶段。
1: 嗯，所以如果准备要考研的话，那是不是这个社会实习就会往后放？
2: 其实实习的话。我当时是在大二的假期去实习，
1: 哦，
2: 对，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提前去实习，然后也可以说选择在考完研之后大四的时候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实习，
1: 嗯，所以这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嘛，李静老师。
0: 实习的话，其实根据自己的专业调整，这都没有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就是说，在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先实习是比较有益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大一实习相对来说早一点，大二大三呢有一个专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去实习的话，会相对知道要做什么。另外这一个就像小郭说的，就是，考完研之后，或者说工作决定了之后呢，也可以去实习。
1: 一方面是实习，另外一方面，其实刚刚小郭也提到了，就是要参加一些社团，包括一些选修课等等啊。我看到这边就有网友问，说我怎么样判断一个社团是真的有用还是纯凑数的？怎么去判断？怎么来选择？
2: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自己去，怎么理解。如果是兴趣类社团，那我肯定就是我是想要去培养一方面的兴趣爱好，那我在里面我收获到了快乐，或者是我学习到了一个技能，那对我来说就是有用的。然后像工作类社团的话，那就是可能是更加长远的一个那种像润物细无声一样的培养，这个也是感觉可能不是很及时的反馈，但是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也是会有用的。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我们去，做了，去付出努力了，其实都会是有一定的成果的。
1: 嗯，刚刚我们说到大三了，那如果再来到大四，那即将面临的就是我们这个分水岭啊，一部分是要么就深造，一部分要么就就业，对吧？那怎么来选择？
2: 其实选择更多的是我们在大三或者之前就准备好，然后大四的话就是我们成果的一个验收的阶段，像考研的笔试，然后保研面试，包括秋招也好，其实也都是在大四的上学期开展，然后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也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全力以赴，下学期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毕业论文的撰写，或者是有时间可以去实习，进行一个收尾的工作。
1: 其实对于目标明确的同学们来说还好，就是我已经知道我到底是要继续深造还是我要工作，但是可能有一些同学他会觉得我也不太确定，我都想试一试，有没有可能两手都抓呢？
0: 也有可能两手都抓，但是这个风险就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一点，就是因为毕竟不管是考研也好，找工作也好，现在来看都难度挺大的，因为现在毕业生的人数都在增加嘛，然后大家的所谓的优质这个岗位，大家又觉得在减少，所以呢，就是在两手都要抓的情况下，实际上你的精力它是有限的嘛，那两个结果，但都有可能会受影响，
1: 如果说我们究竟是要继续深造还是工作，已经在大三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已经确定了，那大四我们究竟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工作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大四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是要做好冲刺吧，因为不管是考研也好，找工作也好，就是剩下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了，这个一定要在最后的阶段不能松懈下来。另外一个，就像小郭说的，心态也得要保持好。因为不管是找工作也好，考研也好，都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都不可能很快给你一个美好的结果。那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很难熬，这个一定要做好。另外就是有些细节，我觉得也要做好，就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到的，就是比如说在跟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些礼仪，包括这些东西也需要大学生去注意。
1: 好，上半场呢，非常感谢小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关于大四四年，我们大学的这个四年，我们究竟应该来怎么具体的规划？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下半场嘉宾，是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心凌，欢迎小王。
3: 你好，主持人。
1: 前面我们说到啊，大学四年，我想首先了解一下小王同学，现在是大几了？
3: 大三升大四。
1: 大三升大四，那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规划也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吗？
3: 对。
1: 嗯，是什么呢？
3: 我打算。

0: 考研。
1: 考研。
0: 对。
1: 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定下的？
0: 这个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定下来的。
1: 哦，今年3月，也就是说已经是大三
0: 对，
1: 定
0: 大
1: 下
0: 三
1: 才
0: 下
1: 定。
0: 学期定下来的。
1: 这个时间不算早吧，李健老师？
2: 对，不算太早。
1: 不算太早，
2: 对。
1: 前面都做什么去了？怎么大三才定下来呢？
0: 大三上的时候，我其实尝试了一下找工作，
1: 哦，
0: 然后依托我们学校那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的就业优势，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和 HR 已经基本确定了就业倾向。然
1: 哦，
0: 后我想着是，既然拿到了 offer 之后，那我可不可以冲一下更好的学校？
1: 嗯。
0: 这样的话，考上是，有很大的优势，然后考就是下岸了之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1: 哦，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就
0: 对。
1: 是去试试看就业，
2: 对，
1: 找找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学校会给同学们进行安排的，对吗？一般都会有这种安排吗？
2: 我们也不能叫安排吧，就是我们会给他们做指导。
1: 提
2: 如果
1: 供
2: 他
1: 渠
2: 们，
1: 道，
2: 对对
1: 嗯。
2: 对，如果他们有想法的话，我们都会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1: 嗯，所以经过了尝试这个找工作之后，你反而会对自己未来有更清晰的这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嗯，我们前面说的其实一直是同学们进入到大学之后该怎么给自己的学习来进行规划，怎么样和同学们相处。但其实大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同学们要和老师们打交道，因为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老师，有教专业的，有这个生活老师，有辅导员，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老师。那在和老师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这个心得吗？
0: 我认为最基本的就是2点，第一点就是礼貌，第二点是思考。然后从礼貌角度来讲，就是你和老师沟通的话，毕竟老师作为更年长的人，你应该带着基本的礼貌，然后去直接向老师咨询您的问题。然后思考那个角度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就是不应该是直接把问题抛给老师，然后应该是自己先把问题进行加工，然后带着自己的成果和那个疑难点，然后去找到老师，这样老师更能，从问题的角度帮你把握那个您的那个难题的核心所在。
1: 即使会解决问题起来更有针对性。
0: 对，
1: 嗯，的确是这样子。那除了和老师打交道之外，我们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时间会放在这个社团上面。小王同学有没有进什么样的社团？
0: 参加了学生会，然后还参加了一个实验室。
1: 实
0: 对，
1: 验室是什么实验室？
0: 是我们学校的 MOS 实验室。
1: 哦，
0: 对，
1: 那学生会呢？是做什么职务呢？
0: 就是我们一个院的学生会，然后目前是就是部长，
1: 部长，哦，是哪个部？
0: 组织部。
1: 组织部部长。所以你当时想要加入到学生这个社团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组织部也好，当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升自己，还是想说，哎，我在我的个人履历上可以给自己来加一份？
0: 当时其实就是好奇，好奇这些社团是有什么用，然后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然后毕竟，大家也其实都大一的时候也都积极的去加社团，然后我也就，加了一些社团。然后，但是到了大二之后，确实发现确实能从里面，收获很多，比如说收获到友情，然后收获到学长学姐的帮助，然后收获到自己的人生机遇之类的。
1: 但是像这样的社团也好，或者说是学生会也好，对于同学们的这个履历来讲，确实是加分项吧。
2: 是的，对于找工作也好，对于考研也好，都是一个加分项。
1: 我看到我们这边有位朋友问，说选课的时候怎么样来平衡自己的兴趣和给分？因为绩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怎么样平衡自己的兴趣和给分呢？
2: 我觉得，其实，在选课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培养方案，这个是我们选课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案来分配一下，你大一到大四怎么选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选课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组合的过程嘛，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课程组合起来，然后满足这个我们的这个培养方案，然后又能让自己的这个学习成果最大化。那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明确自己究竟是想找工作还是想去读
1: 深造，
2: 研。对，那对于读研和找工作来说，他所选的课可能还是有点的区别。另外就是说，我们最大化的那个点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小王同学，你在这方面呢？你觉得的就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你当时有没有进行这个平衡？
0: 当时其实是有的。然后我的解决方法其实还是那种权衡思想，就是权重思想，就是 你想把

0: 所有的因素都拿到，都集中到一个课上，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得有所侧重，有所侧重，有所舍弃。然后我选择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我关注自己的兴趣更多，然后我就会选1至2门那个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然后剩下给分高的或者是对自己有用的，然后再选就只选1门。这样的话，既有一个合适的课业压力。然后还能达到自己全方面的发展。
1: 当然，有的同学他们可能还是会不太理解这几个关键词啊，比如说转专业、辅修、双学位，这三者究竟各自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区别又是什么？
2: 对于转专业来说，它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学籍的变动，就是它从主修 A 专业变到了主修 B 专业，就是说它的专业是完全了一个进行了一个调整。对于辅修来说呢，一般就是说在学习本专业的基础上会修一些其他的课程，比如说心灵同学他是学电气的专业，他可以辅修一些法学的相关的专业。
1: 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辅修课程，然后包括或者是你进行这个双学位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履历表上要让它更好看的内容，那就是实习的经历了。你在什么时候给自己安排了实习？
0: 我没有实习。
1: 还没有安排实习，
0: 对，
1: 未来有这个计划吗？
0: 我们学校的话，今年暑假安排了2场实习，一场是南方电网的实习，一场是浙江能源集团的实习。但是因为我已经基本上拿到了 offer，所以我其实不太愿意参加实习，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考研上面。
1: 明白了。所以，如果说你已经非常明确了，我接下来并不是要，工作，而是我要继续深造的话，那可能实习这件事情就可以相对的后置。
0: 对，而且有的企业它其实更看重的是您的校园经历和一些社团经历。实习的话，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然后这个行业里面就不太会看重这个实习问题。
1: 小王提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话，他们参考的更多的会是什么？比如说是你这个简历上面的你的实习经历，还是你的这个相关的社团，或者是就是这种学生会的这种组织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经历，还是学习成绩？
2: 对于大部分的单位来说，学习成绩还是第一位的，就是它是你一个基本能力的一个体现吧。那对于本科生来说呢，其实用人单位不太考量他的这种科研的能力，因为他大学就4年嘛，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科研，所以就是在基础上会看一点他的这种实习或者是学生工作经历。那如果是对于研究生毕业的话，那这个科研竞赛的能力对。用人单位来说就是比较重要了，因为研究生进去之后可能要去从事研发相关的工作，所以他的科研能力就是一个工作的一个保障。
1: 那小王同学，你当时有没有去参加过这种竞赛或者是科研项目？
0: 有，比如说我做了那个电子设计大赛之后，然后那个老师觉得我的能力还可以，然后就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就是和电子方向相关的一个项目，
1: 项目
0: 对。
1: 哦，所以是通过大赛，所以有了新的这个。
0: 这个是主要是要得到老师的认可，就你可以通过绩点告诉老师自己真的是有在认真学习，并且自己的能力还可以，然后或者是，和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让老师觉得这个人品或者是这个孩子的能力可以，然后老师也愿意就是去培养一些孩子。
1: 就是要让老师看到你的这个闪光点。
0: 对。
1: 当然，对于有的同学来讲，他们是很艰难的要迈出这第一步的，因为很多同学会觉得，我去参加大赛，万一我要是没有获得好成绩，那要么就很觉得很丢脸，要么让人觉得，哎，反正反而会让老师看到我不好的这个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0: 刚开始会有的，但是其实做着发现，只要自己一直坚持做下去，最终都会收获一个不错的成果。
1: 怎么来说服自己呢？
0: 关键就是要相信自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困难，比如说入门难这些，比如说一些讲解书上面提到一个名词，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但是慢慢的啃下来，找一些讲解视频啊，然后在网上搜一些资料，慢慢的啃下来之后，就会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当自己解决了，就是独立解决了一个难题，然后自己认为自己特别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有了一种正向循环去推动自己进步。
1: 是，其实最难的就是迈出第一步。
0: 对，
1: 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其实后面的路就都好走
0: 对。
1: 了。一方面呢是就是社团，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刚刚说到的竞赛以及一些科研的项目等等啊。可是还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在大学还会有一个额外的项目，那就是兼职，就是

0: 其实也是步入社会，一方面呢可以赚一点零花钱，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补充社会经验。
1: 对，
0: 你有没有做？
1: 我做了一些家教。
0: 家教。
1: 对。
0: 嗯，所以同学们应该在外面做兼职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是吗？
1: 对。
0: 嗯，那您比较赞同吗？
1: 其实我个人就是既不赞同吧，也不反对。我觉
0: 嗯。
1: 得就是他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出去接触外面的社会，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自己要做好区别
1: 没错，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还是得先看看自己未来到底要什么。如果说你可能就要决定我要步入社会了，那提前的这种兼职也许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来判断我是更适合继续深造读研，还是我更适合直接参加工作呢？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说那个，其实是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试好了，就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方向；那试不好了，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走这条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科研也好，还是实习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去探索和试，或者叫试路吧。就是说，如果说试的好了，那我觉得，哎，我喜欢这个，我可以继续从事这条路。如果试的不好了，那我觉得，啊，我不太适合走这条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1: 哦，所以您认为在大学期间，同学们更多的是应该广泛的去尝试，就是我比赛也去参加一下，然后实习也去试一下，然后考研也去了解一下，再决定深耕哪一条路吗？
0: 我觉得，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做一些探索，但是也不能太多太杂。就是如果说方向有点太散的话，那最后这个合力很难形成。所以就是说，有效的探索几个方向，然后再不断的确定自己想选哪条路，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1: 小王同学，你身边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是怎么来确定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的？
2: 其实更多的也是在试，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一直在迭代。就是刚开始可能，确定一个目标之后，然后自己去尝试，然后同时也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然后就是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调整自己的方向，去向着自己更感兴趣、更想成为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对，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一点太重要了。就是发现不行，你赶紧就回头。
2: 对。
1: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学4年时间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充裕，但其实我们真正如果要完善自己的话，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现在这种诱惑实在是太多了。你比如我们看到很多的同学们，他们可能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刷短视频上、打游戏上。你们大学的同学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你
2: 肯
1: 是
2: 定，
1: 怎么来避免的？
2: 是有的。然后我的避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第一点就是规律自己的作息。其实只要作息规律了之后，那些不良的诱惑其实就会，少占用一些时间。然后第二点就是培养一些代替性的，然后爱好，就比如我每天晚上都会跑步，对。然后跑完之后就会感觉心情特别轻松。其实相比于打游戏来说，是能感觉到分泌了更多的多巴胺的。
1: 的确，就是现在，现代社会诱惑确实是太多了，尤其现在 AI 发展起来之后，大家可能用手机的时间又变得更多，尤其那些短视频的发展，大家会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拿着这个小小的手机上，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利有弊的，尤其现在 AI 工具的广泛普及，它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学习，对吗？你会用一些什么样的 AI 工具？
2: 我用的 AI 比较杂一些，就比如说 DeepSeek、V4 Flash、V4 Pro，然后 KimiK 三，然后 Gemini、GPT。
1: 哇，都尝试了，
2: 对，
1: 主要用它们来做些什么呢？
2: 如果评价的话，我感觉 DeepSeek 更适合就是快速处理一些文件，然后 KimiK 三的话适合做一些 PPT 之类的，然后 Gemini 和 GPT 的话适合解一些数学题和电路题。
1: 所以你觉得 AI 是让你的工作的效率、学习的效率变得更高了，
2: 是
1: 还
2: 的，
1: 是它会一定程度上代替你的思考？
2: 它 AI 的代替思考其实并非是核心的思考，它更多的是一种启发性的思考。就是目前的 AI 水平还无法就是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深耕，达到一种顶尖的水平。我在做一些数学题的时候，我在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错题，然后我发给 AI，让它给我讲，然后有的时候AI 讲的其实是偏离一些中心的，然后我就会去思考，然后去抓住中心，然后利用和 AI 进行辩论，然后最终是其实就是能通过迭代优化，然后是能抓到一个核心，还是要自己去思考的。
1: 是的，其实你这个方法很好，是很值得大家借鉴的。但怕就怕有的同学他可能是，比如说我有了一道题，我就直接把它发给 AI，请你告诉我正确答案。他失去了这个思考的过程，那这也就失去了我们使用 AI 它真正的价值所在。现在的 AI 工具那么的普遍使用，学校有没有为同学们来进行这种 AI 的相关培训呢？
0: 有。首先，我们一个是购买了这个 AI 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源吧，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会收费嘛，所以我们学校首先是购买了相关的资源。另外。

0: 那也会请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个培训，包括也会给老师做相关的这个培训，也是希望大家在，正确的使用 AI。
1: 所以您怎么来看待 AI 对于现在同学们的这种发展？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 AI 当成一个参考书来用，而不是当成一个答案书来用。就是，它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就像，我们可能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AI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甚至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题思路，这个都是很好的。另外呢，其实它会给我们，有一些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把精力可以花在主要的事情上面嘛，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做完很多事情之后，很可能就是不了了之了。我们也可以让 AI 帮助我们去复盘和改进，这个对我们未来的成长也会很有帮助。但如果用得不好的，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答案书来用了，那我们就会形成依赖和惰性，就甚至是失去了自己这种思考的这种能力。但是，就像其实心灵说的一样，其实 AI 在使用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它会有信息幻觉，就是有可能它给你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是错的，会给你提供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是根本不会存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验证它，不要就是完全依赖它。
1: 对，我们说 AI 承认错误是最快的，往往它会理直气壮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但是当你纠正它的时候，它会说：“哦，对不起，我错了。” 然后立刻给你更正。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它会让我们事半功倍，但绝对不能替代我们的大脑。我看到这边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那我怎么来做自己的这个大学规划呢？”一定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迷茫时期，就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办。
2: 其实可以在网上搜一些别人的经验帖，然后看看自己，看看别人活成的什么样子，然后去想象一下，如果自己活成这个样子会是什么样。然后也
1: 代入
2: 是，
1: 一下。
2: 对，然后也是在确定一个目标之后，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就是也是迭代的思想，去不断的调整优化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方法，对，慢慢来。大家其实站在现在这个角度看未来，其实都不太能看得清。
1: 的确，我相信李静老师一定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同学，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是比较迷茫的，很难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时候怎么办？
0: 其实迷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只要他愿意走出来去寻找帮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找自己的老师也好，找自己的学长学姐也好，去咨询、去沟通。在聊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就知道哦，我应该怎么走了。另外就是也可以去网上去看你想象的一些榜样的来时路是怎样走的，去看看那条路是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或者自己适不适合走，这样的话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参考。
1: 如果说我们把大学4年比作是一张地图，那如果想要两位来绘制这个路线图的话，两位会怎么来选择？我们大一到大四这条路该怎么来走？
2: 大一的话，我感觉还是更侧重一些绩点，因为学生时代就是最看重的就是自己学生的成绩。然后把绩点打好的话，其实未来不管你想走哪条路，都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大二的话，就可以往各个方向去探索一下，比如说科研、竞赛，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社团活动，就是都可以多方面的探索，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然后大三的话，其实到了大三这个时候，课业压力就已经上来了，那我的建议还是就是以成绩为主。然后大四的话，其实就到了人生的就是大学的收尾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复盘一下自己大学4年的一些经历，然后总结一下自己迭代的一些错误方法以及思想，就然后为未来的路打好基础。
1: 你说这大学4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用4句话其实就能够概括了。李健老师呢？
0: 其实我想用那个一个故事来代替这个吧，因为就是大家也基本上都听过一个故事叫小马过河。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一就像小马接到那个任务一样，就是他的妈妈让他把一袋面粉拖到河对岸去。那我们就是要学会自己承担这个过程，因为大学刚开始嘛，大家基本上就进入成年的阶段了，你要学会开始承担。那在大二的时候呢，就像小马这个到了河边一样，就是，牛伯伯有牛伯伯的认知啊，小松鼠有小松鼠的认知，我
1: 没
0: 们要
1: 错。
0: 学会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在批判中成长。那到大三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决策了，就是说最后这个路我要怎么走，是我走还是不走？那最后呢，是我们在别人的 帮助下啊，就是自己走过了这条河，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1: 嗯，
0: 那走过了这条河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在之后呢还是要像心灵同学说的，要总结经验，然后不断的开启新的征程，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1: 嗯，的确，就是如果形容这个大学四年的生活，它绝对不是一场百米冲刺，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探索的过程。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我和别人比我怎么样了，而是你能够不断的发掘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最适合的节奏。
0: 对，
1: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和我们共同探讨了这么多的内容，相信大家呢也一定会有所启发，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开启一个完美的大学生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直播，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民航大学呀、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它究竟是怎么上天的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拆解飞机背后的力量之源。好的，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王浩老师。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的王浩老师。
0: 让我们共同走进我们的航空世界。不过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同学啊，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什么感受？
2: 飞机给我的印象就是庞然大物，但是在地面上呢，我感觉我们就是比较渺小了。刚起飞的时候，我感到了非常强烈的失重感，然后我很害怕，但是等升到天空之后，我看到周围美丽的云海，我又特别放松，很激动。
0: 那你呢？
3: 在客舱里面，就是那个气压会压得耳朵很疼。
0: 会压得耳朵很疼啊。那确实是啊，我们发现的第一次坐飞机大家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有人觉得这个耳朵特别疼、对吧，然后呢有人会感觉到啊好紧张好紧张。那第一个坐飞机上天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王教授跟我们讲一下。
1: 第一个在世界上坐飞机上天的，实际上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0: 莱特兄弟你们知道吗？
4: 我知道。莱特兄弟他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而且这架飞机和普通的滑翔机也是不同的，因为滑翔机它只能滑翔，并没有自己的动力，但是莱特兄弟造出的这架飞机它有自己的动力，可以自己飞上天。我记得好像是叫飞行者一号。
0: 那老师他说的对吗？
1: 对，他说的是

0: 是对的，
1: 飞行者一号呢，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公认的，就是有人驾驶，然后同时它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动力装置，发动机，然后是第一架这个飞行的飞机。莱特兄弟呢，就是在我们航空史上非常著名的两个工程师，在1903年的12月7日，当天呢，莱特兄弟的弟弟叫奥威尔，然后他呢是第一次驾驶着这个飞行者一号，首先是在上午的时间。然后成功飞行了只有12秒钟，然后飞行的距离呢也只有36.6米，非常的近。那你现在可能难以想象，但是当时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这个飞机呢最后实验成功之后呢，是在我们航空领域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2: 哎，老师，那飞行者一号第一次起飞就成功了吗？
1: 没有，这个飞机的设计包括它的试飞呀，然后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为了这次这个简短的这个飞行啊，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设计，包括他在1901年的时候，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风洞，就是用这个风洞呢，实际上重新设计了200多种这种翼型，然后每一种翼型呢做了大量的气动实验，然后后来呢又重新设计了多架的这种滑翔机，然后来验证它整个飞机的结构的设计。然后最终呢，才取得了成功。在我们航空领域呢，它是第一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飞机的很多的这种我们叫气动参数。
3: 在飞行者一号成功试飞之前，莱特兄弟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实验，经过了1000次试错，他们制造了3架滑翔机，制作了200多种不同形状的机翼。开展了1000次风洞实验，完成了超过1000次滑翔飞行。正是依靠这一次次实验与试错积累的宝贵数据，飞行者一号才得以问世，成为世界上首架成功升空的可控动力载人飞机。
1: 因为呢，本身设计飞机的这个事情，涉及到比如说它的飞机的结构，然后涉及到我们这个发动机它整个的这种气动性能，然后呢，还有飞机本体如何去控制，如何去操纵，然后另外呢，再有一个，它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越挫越勇，有了挫折，有了失败，我们接受教训，就也有经验，然后我们去改进我们现有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思路啊，设计的方法，然后同时呢，加上大量的验证的数据，这个就形成了他们现在最后的这个第一架，然后呢有人驾驶而且有动力的这个飞机。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事情。
4: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王老师，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发动机长什么样呢？
1: 就是今天呢，就是欢迎我们的同学们，然后我们一起呢到现场，包括我们的停机坪，包括我们的维修车间，来看看现在的航空发动机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会分成两组，然后我左手边的三位同学呢一组，然后右手边的三位同学呢一组，然后到现场，然后做一次我们的小小的航空摄影师。
4: 航空摄影师啊，哎，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能拍到多少种发动机呢？
5: 3种。
4: 你们觉得？
5: 6种。
4: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1: 看一看。

0: 才呢，我们在进行了发动机的找不同，大家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我们都把照片打印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我们先找同学来帮我们来说一下吧。好，这位同学，
1: 这一组我是根据发动机桨叶的数量来区分的，有的发动机没有桨叶，有的发动机有两片、三片、四片桨叶。
0: 我发现这位同学呢，他是根据桨叶的不同，
2: 对
0: 它的数量的不同，然后进行了一个分组。
2: 分组
0: 哦，那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它也有桨叶呀。好，那我来问一下啊，那这组哪位同学来给我回答一下？
3: 我发现在这些飞机中，它的发动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的、两个的、三个的、四个的，都是不一样的。
0: 来，请坐。
4: 最后一组照片我们是根据发动机在飞机的位置来判断的。第一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机翼下面，第二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尾部，我们是根据这两点来进行分类的。
0: 好，来回到座位上吧。王老师，我发现同学们很聪明啊，也进行了他们认为的分组，但是呢，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上帮我们讲一下呢？
5: 好。各位同学啊，大家都观察的

0: 非常的细致，是吧？都找到了各自认为的我们叫发动机的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啊，从大家看到的，就是发动机像这个叫发动机的本体，这个呢没有找到螺旋桨，但是呢，大家在其他的飞机上又找到了不同的螺旋桨片数，实际上这个我们叫发动机结构的不同。像这个呢，就本体我们叫发动机，它叫动力装置。那实际上这个呢是结构不同，它这个螺旋桨属于叫推进装置，然后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异。这个第一个我们同学说这叫结构的不同，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这个数量的不同，我们同学看的也非常的仔细哈。然后有的是一个发动机，是不是？然后有的呢是两个发动机，这个呢咱们同学要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二还有对侧，其实还有一个是三个发动机，那么这个呢典型就是四个发动机。就我们平时俗称的就是单发、双发、三发、四发，就通过它不同的数量来给发动机进行分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同学也说的很清楚，像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飞机的机翼的下方，这个我们俗称叫翼吊式，就是翼下吊发。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叫尾部吊发，就是尾吊式。那我们这个两个国产民机就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吊发方式。
1: 行，我先问一下大家啊，平时你看，飞机咱们都坐过，是不是？你们猜一下，我们经常坐的那些飞机，它的发动机是属于哪种呢？
2: 这些发动机都是翼吊式的，
1: 一般是翼吊式。
0: 翼吊式的，
1: 回答正确吗？
0: 正确。
1: 哇，好厉害！来，请坐啊。
3: C919 选择了翼吊式，将发动机悬挂在机翼下方。这是大型客机最通用的方案，噪音震动小，维护方便，飞行稳定性强。C909 采用尾吊式，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尾部，这是中小型客机更灵巧的选择。机翼无外挂，阻力更小，低空起降安全性更高，多用于中小型客机和商务飞机。
1: 王老师呢，您现在说的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几种发动机的不同，
0: 对，
1: 还有没有我们没拍到的？还有哪种发动机呢？
0: 没拍到的还有，就是还有比如说涡轮轴发动机，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我们有这个典型的活塞发动机，然后呢涡轮的螺旋桨发动机，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涡轮喷气式的，这个实际上涡轮喷气式当中的一种叫涡轮风扇式发动机。
3: 目前大多数民航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涡扇发动机，主要由进气道、风扇、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尾喷管等主要结构组成。风扇旋转时将大量空气吸入发动机，低压压气机紧挨着风扇，高压压气机则将空气压缩到更高的压力和温度，为燃烧室中的燃烧提供合适的空气条件。燃烧室是燃料与压缩空气混合并燃烧的地方，高压压气机送来的高压空气与燃料在燃烧室内充分混合，通过点火装置点燃，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释放出大量的热能，高温高压燃气进一步膨胀加速，以高速向后喷出，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产生向前的反作用力，即推力。以上就是涡扇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正在研发的哪种发动机呢？
0: 有，我们国产的长江1000A，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研制的这个国产的商用发动机。实际上我们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1月份完成了大概6000多小时的这个疲劳试验，然后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在我们叫持续试航的取证的验证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一定要完成疲劳实验，证明它的耐久性和工程的可靠性。那么我们来问咱们同学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发动机，哪些是它的共同点？你们觉得哪些是它最相同的地方？好，
2: 这些发动机上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
1: 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说的对吗？
0: 对，而且说的非常准。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发动机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它这个可以旋转的桨叶，这些可以旋转的这些桨叶呢真正给发动机提供了它的动力的来源，那么它产生的推力也来自于这些旋转的桨叶，那么当它旋转的越快，转速呢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
1: 其实我一直挺纳闷的，你看它有些桨叶，比如说不管它

0: 还是两个，还是四个，但是它只是小小的一个桨叶，它能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吗？
1: 可以提供，就是它要把，就是相对于这个桨叶这个直径范围内，它所有的气流让它做功，给它提供足够的能量来推动这些气流，这个汽油呢，通过反作用力来推动整个的飞机往前飞行。
0: 刚才呢，大家在我们的停机坪去寻找我们各个发动机的不同，但是呢，王老师呢又帮大家从不同里面找规律，从相同里面抓本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就是我们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呢，就像我们真正在探索科学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就是观察我们发动机最共性的或者是有些差异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它，比如说有的桨叶的位置是不同的，是吧，有的桨叶的数量不同，有的发动机吊的位置不同，那么这些呢是它区别的地方。还有呢，最后我们要进行归纳，大家归纳之后呢就发现，比如说发动机由于它结构不同，有动力装置，有推进器，然后呢还有它本身发动机的数量不同，是不是，还有呢这个发动机本身它在吊装的位置不同，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
2: 通过观察、对比、归纳，我们得到的结论只是基于已有事实的假设，假设需要通过实验检验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我们刚刚有了一个猜想，桨叶转得越快，发动机推力越大，接下来我们要像科学家那样探究，通过实验验证猜想。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王老师去一同上一个有趣的实验小课堂。
1: 各位同学，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小课堂，大家呢请看我手里的竹蜻蜓，请大家看啊，这个竹蜻蜓是不是和我们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非常的接近，是不是，包括它的桨叶、桨叶的形状，还有桨叶的数量，是吧，都非常的接近。好，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过来试一下，哪位同学愿意试一试？好，请过来，来，好啊，先慢慢的转一次，好，再快速的再转一次，能看到是吧？好，请回。那么，同学们，咱们想一想，这两次转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
3: 我发现第一次同学搓得慢，他这个叶片是可以看清的，但第二次加快速度，我们就看不清叶片了。
1: 嗯。还有呢，
4: 因为第一次搓得慢，所以竹蜻蜓飞得低，而第二次搓得快，所以说竹蜻蜓就飞得高了。
1: 嗯，对，同学们都说得非常好啊，观察得很细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同样的同学，是不是同样在搓，只不过是由于呢这个搓的转速不一样，所以带来它这个竹蜻蜓飞行的轨迹、飞行的效果不一样。那么它有一个变量的这个元素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称之为叫控制变量法。这个控制变量法呢，也是咱们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科学问题的时候要有相同的变量，然后呢去做对比研究不同的变量的这个基本的方法。
5: 哎，老师，那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是怎么转动起来的呢？
1: 你提的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个就是更像这个我们发动机螺旋桨它工作原理的一个教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橡筋动力飞机模型用一根扭转的橡筋带动螺旋桨，从而给飞机模型提供动力。转动螺旋桨，橡筋就会越缠越紧，像拧毛巾一样把能量存起来。松手之后，橡筋回弹，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向前的力。操作方法如下：第一步，一手握住机身，另一只手转动螺旋桨，将橡筋绕紧。第二步，握住机身重心位置，将机头微微抬高，迎着风向前轻轻一推，飞机即可滑出升空。
1: 我们现在呢，请两位同学过来呢，尝试一下，哪两位同学愿意过来？好，请到前面来。好，我们给大家呢分一下飞机啊，来。我们现在呢，改变一个控制变量，就是你这边呢设置到它的螺旋桨转50圈，然后你呢设置到转100圈，好吧，

0: 好，现在把我们的飞机轻轻地给它送出去，轻轻地飞出去。
1: 好，
0: 咱们能看到啊，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转的圈数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它这个转速控制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扭矩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咱们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啊，刚才我们两架飞机，那我们设置了不同的控制变量，是吧？这是什么原因？最后他们前进的距离为什么不一样？
2: 因为他们的动力不一样。
0: 对，我们给予这个橡皮筋，你看我们50圈和100圈绷紧的程度是不是不一样？它就像我们真实的这个飞机发动机一样。那么真实的飞机发动机呢，它是靠什么呢？喷出的燃油，然后这个燃油呢由化学能，本身油它带有化学能，有能量，然后这个能量通过燃烧之后它要做功，然后呢做功之后呢推动这个发动机里边的涡轮，涡轮最终带动了风扇，然后产生了相应的推力。那我们刚才给它施加这个转圈转的这个旋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赋予给它了一定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发动机的这个跟它工作相同的一个原理。可以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先用了竹蜻蜓，然后呢又用了橡筋飞机，是吧？就是这个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它们属于教具，其实也更像是玩具，但是呢它们都表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科学的道理。什么呢？就是它的转速越大，是不是推力就越足，它的动力呢也越强。是这种科学道理呢，实际上它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是不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如果呢我们的飞行员要想控制这么大的一个发动机，要输出十几吨的这种推力，那么它是怎么去控制呢？
3: 飞行员缓缓推动油门杆，发动机的转速从慢到快稳步攀升，推力也随之逐渐增大，直至达到起飞所需的推力。一台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能超过十几吨，飞行员到底是怎么精准控制的呢？下一期，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 C919 同款油门杆仿真模型来到现场，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究发动机转速控制的秘密。我们还将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上一堂航空科学课，一起来学习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 从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簧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簧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簧、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簧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簧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簧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礼乐和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薛师傅，我来这个学校，多次来过，但从来没注意过一个饲养员喂黑天鹅。今年这个学期我来了之后，我也没想拍黑天鹅，也没想拍你，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积累，慢慢的和你就走近了。所以我想问一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喂养的黑天鹅？
1: 我从去年正月，黑天鹅现在一共十六个成熟大鹅啊，不是三个是四个公的，要去月里都是母的，今年一共是四窝。
2: 2025年3月至6月，我在青岛电影学院的影湖旁发现了四窝正在孵蛋的黑天鹅，随之用手机把1、2、3四窝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不经意间，饲养员薛师傅也走进我的镜头。3月中旬，第一窝黑天鹅已产下了四个蛋。
1: 天鹅孵蛋的时候，孵化的时候，它很警觉，它不让你靠前，所以你就给着远一点，去它把饲料慢慢的，到时候去它学过去。你要一那个，它就叨你。
0: 你被它叨过吗？
1: 我被它叨过手。
0: 现在还有吗？
1: 那看不错了。
2: 4月下旬。第一窝黑天鹅四个蛋，孵化出3只雏鸟，其中一个蛋是死蛋。
0: 不能

0: 不散养呢？
1: 就有啊，就光一个模子，没有公子。
2: 那这一窝的公子你知道是哪个吗？
1: 我不知道。
2: 就现在在笼子里那个是吧？
1: 哎，对对。
0: 第一窝黑天鹅很特别，没有雄鸟相伴，雏鸟不知父亲是谁。如果散养没有雄鸟和雌鸟的共同守护，仅靠雌鸟，三只雏鸟很难存活下去。考虑到这一点，薛师傅采用在围网中饲养一大三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2: 那像这个笼子里这个，你准备喂到什么时候让它出来呢？
1: 这边可能三个月了。
0: 第一窝黑天鹅孵化结束离巢后，紧随其后的新主人就来此产下了一个蛋。薛师傅告诉我，第二窝的雄鸟很厉害，其他黑天鹅都怕它，你拍摄时也要小心点，别被它叨着。与第二窝相距十米外，第三窝黑天鹅已在人工小屋产下了两个蛋。黑天鹅的喙呈鲜红或橘红色，前端带微型白斑，红膜赤红，肤质和蹼为黑色。黑天鹅的羽毛以漆黑为主，背负花絮状灰羽，颈部细长，长弯曲成优雅的 S 型，是天鹅中脖颈最长的一种。尾羽分叉上翘四竖琴。黑天鹅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会精心选择筑巢地点，通常在水边的植被或地面上筑巢。第一窝黑天鹅情况特殊，是薛师傅重点关照的对象，每天投喂四次，为往外散养的黑天鹅投喂两次。

0: 你这个喂的鹅喂了多少年了？
1: 喂了不到两年。
0: 啊？
1: 不到两年。
0: 啊？一天喂几次啊？
1: 一天喂两次。
0: 啊？
1: 小鹅喂四次。
0: 哎呀，这比我上次来看长大了。
1: 哎呀，长得还快。
2: 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有薛师傅用心呵护，每天饭来张口，无忧无虑，满心都是美好。面对美好，我不由得想到这一家的户主是谁呢？他又在哪里？我开始格外好奇。围网外两只黑天鹅的出现，引起第一窝黑天鹅的警觉。难道他们要在此筑巢吗？这个位置离小路太近，人来人往，合适吗？湖上搭建的专用人工小屋，此时已经没有他们筑巢的位置了。
0: 那窝出来没？
1: 嗯，
0: 那窝不就还有一窝吗？出没出来？
1: 哎，没有，
0: 还没。
1: 那一窝就跟五月底

人工小屋可以避免黑天鹅在孵蛋期间受到惊吓而影响孵化质量，确保成活率。一天当中，第三窝黑天鹅孵蛋的任务主要都是由雌鸟来承担，无人打扰，十分安心。

0: 小飞蛾宴，候鸟有时候它就飞来，飞来住两天它就飞走了。
1: 四月下旬，第二窝黑天鹅雌鸟产下了第一个蛋，雌雄齐心协力，边孵蛋边筑巢，忙得不亦乐乎。多数情况下，黑天鹅每窝产蛋量为4至8个。五月上旬，第三窝黑天鹅雌鸟已经顺利产下了4个蛋。黑天鹅雄性体型稍大，且颈部更粗，眼睛泛红；雌性体型较小，眼睛为黑色，羽毛略带灰色，且颈部更细长。黑天鹅夫妻会24小时轮流孵化蛋体，白天由雌鸟主导孵化，雄鸟负责警戒，夜间则由雄鸟接替孵化，雌鸟外出觅食。这种分工确保了孵化过程不间断。
2: 从去年开始产蛋了是吧？之前没有产过呗？
0: 以前都产过蛋了，以前都产过蛋，都抱着抱孩子小鹅
2: 啊，
0: 抱小鹅都没养活，
2: 没活
0: 啊，都没活。
2: 什么原因呢？
0: 我不知道，这我是去年我来，我那不养起来2个，
2: 活了。
0: 嗯，那都长大了，那不？
2: 哦，
0: 那个飞鹅，那个飞鹅基本上就是，
2: 那个毛是灰色的，对不对？
0: 啊，对。
2: 哦，
0: 那就上大鹅了。
2: 哦，你这每天喝这鹅打交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0: 还行，心情还可以。
2: 你在这儿另一个任务是主要做保洁。
0: 主要任务就是保洁。肩带着，错了，错了还得带吧。
1: 薛师傅说，他除了负责黑天鹅的一日三餐外，主要承担影湖周围环境的保洁工作。这项工作占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2: 那你这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
0: 啊？8个小时。8个小时，我来到基本上不闲。打扫打扫卫生，你把重要的地方打扫打扫。9点多钟我就得先来喂鹅，喂上鹅以后再开始再打扫。
2: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0: 1个月2000起。90块钱。
2: 吃饭钱够了2000起是吧？我说你们吃饭呢，这2000起够了。
0: 你光吃饭够了。
2: 那你这主要钱还有干什么用啊？
0: 光吃饭试试用用，人上去年家这饼都黑饼四元大人。
2: 你身体怎么样？
0: 哎呀，我身体我个腰不好。
2: 啊，我的腰也不好啊。你在这之前做什么？你在这之前做什么？
0: 以前。
2: 啊。
0: 以前那多了，干个保安，看门。
2: 啊。
0: 看门。再一个，干保安之前，出海打鱼。
2: 啊。
0: 养三倍，
2: 就是没有养过动物了。
0: 你养过水饺。
2: 哦。它这个黑天鹅不能飞吗？
0: 飞。
2: 它飞了怎么办？它不回来啊？
0: 以前飞，我没来之前飞走了2只，飞走2只不知道飞哪去了。听他们说。
2: 就是说现在这黑天鹅都有飞行能力。
0: 有飞行能力，但是你那时间那个飞行的那个车子让的就大了，就给它变车了。
2: 哦。

这幽灵指的什么角度啊？它幽灵指这个红头羊，再有个就是那个驴头羊。驴头羊到了秋天，这艳阳都回来了，有大到五六十匹都来找试试。又来了两只这个

这里的绿头鸭都是雄性，能有几十只。在繁殖期，雄性之间经常出现相互追逐和霸凌的现象，这也许与领地争夺、食物竞争和等级制度有关，是他们的本能使然。

这只黑天鹅一连几天都在这里徘徊许久，也许是在思考究竟在不在这里筑巢产蛋。我心想，还是换个地方为好，最好不要选择在这里，因为这里人多嘈杂，很难安心孵蛋，也不安全。

一窝黑天鹅的一家四口，因有围网隔离的保护，基本上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不经意间发现，第二窝黑天鹅的雄鸟不去关心，正在窝里孵蛋的妻子却经常来看望第一窝的一家四口，而且他看得很急切，他这是想要干什么呢？我看不懂。此时第二窝黑天鹅的雌鸟正在巢中孵蛋，雄鸟的一举一动他都睁一只眼

每天投喂的饲料都是薛师傅亲自下厨加工出来的，每次投喂需用5斤油菜、8颗白菜外加雏鸟吃的精饲料，

0: 肥天鹅主要就是白菜，玉米面，还有玉米渣，这三样。挑抱着小天鹅的时候，就给小天鹅这个小油菜儿，打上个苞米面儿，再有这个买这个颗粒饲料，颗粒饲料就是小天鹅专用的颗粒饲料。
1: 这就光这一项的话，一个月的费用得多少？
0: 不好说，一般一个月得2000块钱。
1: 那这个钱都是谁出呢？
0: 可能是学校了吧，没有料了，我就上学习，上这个什么，上上班汇报，上当官的汇报。
2: 这个临时简易房，是薛师傅加工黑天鹅饲料的厨房，地处偏僻，距离投喂处较远，每天要往返多次，

0: 薛师傅年长我一岁，今年68岁，这年纪还能挑起60多斤的两桶饲料，走400多米，我肯定不行。这是第一窝头喂出。
1: 头一个的时候，一般上午9点就是过了这场天热，这场天热以后再回去打扫卫生。
2: 这喂的是什么？
1: 还有颗粒
2: 饲料啊，颗粒饲料。
0: 上午9点，下午3点，薛师傅都要定时投喂饲料，主要是玉米面、白菜等混合物。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第一窝雏鸟投喂小油菜和颗粒饲料。虽然第一窝黑天鹅雌鸟独自照顾3只雏鸟很是辛苦，但有薛师傅按时投喂，一家四口吃得又饱又好。2桶饲料，薛师傅要分别撒在第一窝、第二窝和第三窝周边的6个觅食处，鸟儿们会不约而同地前来觅食。
1: 就是喂的时候，它越时间长了，你喂的时候，它看着你挑着这个饲料，它就往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就跑了，就出来了。
0: 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觅食，是这里鸟儿们的习惯。

这是第二窝头喂雏。我发现第二窝黑天鹅经常是雌鸟独自孵蛋，这是为什么？为避免雌鸟起身觅食时影响孵蛋，薛师傅特意把饲料盆和水盆放在巢边，

这是第三窝头位处，虽然没走近，但听到叫声就知道第三窝黑天鹅雄鸟一定守在巢中。薛师傅每次投喂时都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手就会被黑天鹅叨上一口，伤口很长时间才能愈合。我明白了为什么薛师傅反复提醒我，孵蛋期间黑天鹅很凶，拍摄时不要离得太近。也许一回生二回熟，两个月相处，黑天鹅对我不像当初那么凶了，但偶尔也会被叨上一口，疼痛感的持续半天，

0: 这两个是去年冬天前冬不冷就摔出来了。
1: 哦，那两个是去年几月份出来的？
0: 12月底，阳历年吧。
1: 那时候都很冷了。
0: 嗯。
1: 他刚出来，他怎么办呢？不都？
0: 怎么怎么，在屋怎么活？
1: 哎呦，那他真不容易啊，还能熬过冬天，那么冷了。
0: 嗯。啊，冬天这个在这个户头凳子，他的带上头都。他都不回头，他都擦的就起不来了。
1: 啊，那么晚还能孵蛋呢？
0: 嗯，
1: 不然都春夏嘛。
2: 在薛师傅和黑天鹅亲鸟的呵护下，两只雏鸟奇迹般的熬过了寒冷的冬季。他俩是第三窝亲鸟的孩子，如今已长成幼鸟，即将要当哥哥姐姐了。黑天鹅从雏鸟到幼鸟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平均寿命20到30年。尽管这只黑天鹅幼鸟已经6个月大了，可它还是喜欢伴随在亲鸟身旁觅食歇息。亲鸟的反复动喝驱赶都没有把它撵走，它身上的这股不惧怕的倔强劲儿也让它偏得了许多待遇。

0: 在潮吃时是他出生以后养成的一种习惯。同样的食物，因为有亲鸟在身边守护，会比在外面吃吃得饱，吃得香。可第三窝的这只黑天鹅幼鸟则不同，它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在巢里和亲鸟一起觅食。也许它生性胆小，惧怕亲鸟的恫吓和驱赶，或者它已独立谋生。同一窝的幼鸟生性不同，谋生也不同。雌鸟和雄鸟换班，孵蛋是以相互鸣叫的方式进行交接的。黑天鹅孵蛋通常需要35天左右，期间雌雄轮流孵化，雌鸟承担主要任务，雄鸟负责警戒和领地保护。再过2周，第三窝黑天鹅幼鸟的弟弟妹妹就要出生了，到时就是影湖里最大的家庭了。一天当中，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始终守护在雌鸟身边。也许是习惯成自然，鸟儿们都在各自专属的投喂处觅食。黑天鹅是按照先强后弱的顺序进食，如有不速之客的进入，迅速被驱离。第一窝黑天鹅雌鸟正在耐心地将食槽里的碎白菜放入水中，交雏鸟学着觅食，这是它们开始独立的第一课。黑天鹅在中国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和华中及东南沿海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其附近的岛屿上也有分布。黑天鹅主要栖息于湖泊、水库及沼泽湿地，黑天鹅的食物几乎完全是草食性为主，以水生植物、藻类、嫩草根茎为食，场景便于水下取食。影湖里丰富的各种水生植物和藻类配合人工投喂，可以满足黑天鹅的需求。这只黑天鹅又来了，它好像还在为筑巢的事举棋不定。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第一窝黑天鹅雌鸟的警觉和不安。为了三只雏鸟，雌鸟绝不允许其他黑天鹅靠近。最终围网外的黑天鹅观望许久后还是离开了。黑天鹅也成了学生们艺术创作的主角儿。
1: 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给我们学长们提供了3座小木屋，三个红顶小木屋，还有一处隔离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隔离处现在是有一位大学长带着3位归我们的小学长。可以看到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然后我们的学长们也是全部都到湖面上游玩了。我看我们的湖面远处还有绿色虫的学长，这一幅景象啊，真是让我们的学校增添了一幅生机，也是让我们今天的校园啊变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0: 下雨了，第二窝黑天鹅雌鸟不停地用嘴把身上的雨水及时去除，避免羽毛被浸湿，影响单温。

0: 第三窝，黑天鹅雌鸟仍在不停地去除身上的雨水。下雨天，气温低，为避免影响孵化，雌鸟不再起身翻蛋。
1: 带着三个小崽儿，那个那是雌性还是雄性啊？在里头，
2: 雌性。
1: 雌性
2: 的。他当时他也是抱着蛋，他就老是他在叫，我没有雄性的雌。
1: 是吗？
2: 啊，没有狗子。
1: 那他怎么叫？

0: 会的呢？
1: 带不动，他就是老是疼得劲，从下蛋到孵化，他从来没有陪伴。
0: 没有陪伴的？
1: 就是疼得劲。
0: 哎呦，这不可思议啊！
1: 弄不好。
0: 应该成双成对啊。
1: 应该是成对，弄不好他恐怕是跟这什么其他别的成对的个交配。
0: 啊，跟别的成对的交配呢？啊，那可以说一夫多妻了，就那么。
1: 这一个十六个虫，虫数大个啊，不是三个是四个。

0: 没有雄鸟的陪伴和保护，仅靠雌鸟照顾好三只雏鸟是很困难的。这是薛师傅把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放到围网里饲养的重要原因。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的频繁看望，在我看来可能是婚外恋，或者有什么隐情。在食物充足、栖息地有限，或认为干预导致的黑天鹅高密度区域，雄鸟与雌鸟相遇的机会大大增加。一只强势或占有优质资源的雄鸟，可能有机会与多只雌鸟交配，但这并不改变黑天鹅在基本繁殖模式上是以长期的一夫一妻为核心的这一事实。
1: 我就今年抱着德国，说德国都有三窝，它都是成熟的，就一窝，就光一个母子，没有公子。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3: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4: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5: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1: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这位姐姐您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建设了一个

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19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

0: 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两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两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两三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是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三天两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2: 对，
0: 后来我就带着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2: 吃的麻花。
0: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2: 山路。
0: 哎，对，山路啊，
2: 爬上爬下的，
0: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0: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2: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2: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2: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逃，我就在茅坑里面去逃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外，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子外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

0: 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攀出来那个渡口大桥，走的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
1: 有个缝纫机摊儿
0: 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

0: 子发，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1: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2: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个有伤疤，
3: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3: 哎呦我天
0: 哪！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3: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1: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琼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3: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
3: 好多了。
0: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3: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0: 好，谢谢。
3: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二零。

0: 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行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2: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审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0: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长，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谢谢。

0: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2: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0: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2: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1: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2: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站，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0: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2: 好。
0: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唱歌自己
0: 好看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4: 人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4: 是一条小项链。

0: 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
1: 喜欢
0: 鹏鹏自己挑的、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3: 嗯，
2: 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3: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
2: 嗯，
3: 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2: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4: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1: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和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

0: 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

0: 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气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天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思，身高呢？
1: 155。
0: 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0: 嗯，
1: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有
1: 花。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顺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

0: 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手伸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婆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春德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过那小人
1: 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掏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

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啊、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他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

0: 头上顶了两三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对，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然后顺着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得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得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哎、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会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这时候这会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着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 小灰狗没有回来。

0: 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说，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个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到脖子，也就是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最后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就把这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一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2: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
0: 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这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是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2: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2: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的这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他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

0: 他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喂着玩，喂着看家，那我就给他。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呢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0: 妈妈，你要听着你的告诉。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的事，
0: 妈妈的妈妈错了，但是你可对你的妈妈，给你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哭了啊，哭了啊，不哭了，
0: 妈妈呀，妈妈是不是也不
2: 来？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我的太阳，你把爸爸都死掉呀，爸爸都死掉。
2: 好了好了，叔叔，来，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都死掉，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

0: 你说吧，你说。
1: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2: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3: 看了，
2: 老了吧？
3: 老了好多了。
1: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0: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那面过去10000块钱你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爸爸。
1: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0: 我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5000九百一十一天呐、啊！我等了今天你这一天5000九百一十一天，我就叫着你。我们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
1: 好了好了，
0: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刚跪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也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
2: 嗯，
3: 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1: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1: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1: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

0: 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

0: 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林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

0: 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9，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啊，鲸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3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5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

0: 处之道。
1: 金主任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青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2: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2: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5: 为什么要这样？
4: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2: 鲸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4: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2: 苦楚的生活给了鲸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鲸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6: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要，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人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2: 鲸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以

0: 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作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2: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3: 我哋婆家有时我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3: 好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佢慢个仔噶，我应该唔要嘅，我放手。11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佬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咗啦。其实银来噶，我大乌龟其实银来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3: 我哋都可以有鱼有虾

0: 高兴了，我的楼阿腾温暖温暖汤很温。
1: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的江滨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1: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300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2: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呢？
3: 这保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2: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1: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4: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山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山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1: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1: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5: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 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

0: 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1: 万壑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壑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0: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就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壑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壑山救助幼鸟，
0: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了一个人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这么喂。
1: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0: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地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0: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了，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

0: 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3: 啊，
2: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3: 嗯，
2: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1: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城内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0: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只鳖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1: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鳖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这一只鳖拿来洗呢，特别好洗，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1: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脸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0: 我们山里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别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只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1: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脸，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2: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诗不下次楼。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磨墨写字。
1: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2: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箩筐，小娃的5笔笔呢都放在筐里。
1: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

0: 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敛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孟俯。有一次，赵孟俯得知善敛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俯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字左右，但是赵孟俯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俯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敛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即使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啊，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啊，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啊，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啊，追求这个尽善均美，啊，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敛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拣一毫来形容。

0: 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1: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1: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弧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弧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弧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弧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兰亭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弧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弧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弧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弧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脸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弧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弧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 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0: 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他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他一两天的时间，
2: 就盯着他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连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

0: 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一到三次的修剪机会。
1: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1: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2: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3: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3: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听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0: 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

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可就可以跟。

0: 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

0: 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0: 时出动。此外波。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0: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

0: 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地市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

0: 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来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着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

当然是这样的吧，发松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它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0: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1: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2: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英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2: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救援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救援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

0: 保护他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细数，轻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

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乐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

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名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

0: 1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儿所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我们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的后面是什么地方？
1: 那边的话就是20多、30多。
0: 啊，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很多了。
0: 啊。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车库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现在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3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5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四、三、两、幺、零，那我快。

0: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那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2: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因为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4: 老师，咱们可下架了。
5: 来最名菜，名菜
6: 酸菜，
5: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5: 还得谢谢裴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5: 就裴老师能来到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5: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7: 行啊，好，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资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0: 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费。
1: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0: 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车祸到八渡线，
1: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你看
2: 老盐柠檬水，你的老盐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西方。
5: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5: 兰花。
4: 兰花哦。
5: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5: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5: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这边是我们的小海，是一个西湖啊。
1: Mr. Jewel Farms Calligraphs here in Xiaohai. As one of the fourth most iconic Hainan dishes, we are eager to find o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alligraphs.
0: 河乐蟹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小海，经过我们人工的培育，养在我们这个蟹盘里面。这里面有鱼，有虾，有螺，有螃蟹，它是一个生态式的养殖。
2: 为什么是很特别的？
0: 它这个水是半咸淡水。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3: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this sea, it's inspiring.
0: 哦，看到螃蟹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2: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不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三匹马，每匹马都有它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他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嗯，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像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咋的？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风力条件非常适合起飞。将性命托付给林先生后，我们朝着峡谷边缘跑去。
1: Go, go, go.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tie-dye.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OK, 拿起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ing to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2: yeah,
1: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寨生活在山里面，对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2: yeah,
1: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认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峭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峭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纲常，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

0: 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1: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音节，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1: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纸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

0: 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天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厅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那到处跑，那想想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吧。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

0: 一次修复成就重新再来。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三九，夏凿三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

0: 这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 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 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叫，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 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的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 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嗯，可以碎铜。
1: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1: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1: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 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用力咬一下，对。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1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啊，对了，嗯，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掉两片了，
1: 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1: 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 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
1: 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3: 对于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好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
0: 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1: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0: 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一种帮助。
0: 通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以前那个是拿高啊，
3: 对对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4: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4: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4: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

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纹理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

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克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当然他希望能够

0: 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

0: 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

0: 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那怎么办？
3: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2: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3: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4: 是。
5: 团长，抽烟。
3: 嗯。
5: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6: 大大的好人
5: 啊。
6: 你龟儿子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5: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啊，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6: 打听到了吗？
5: 暂时还没有。
6: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5: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

0: 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2: 去，
1: 你说，老子是让这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打人有大量，打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
4: 走。
6: 我这枪。
4: 哦。
6: 谢，
0: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团长，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
1: 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不是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九月初八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0: 哎，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
3: 朋友，朋友嘛，哈哈
1: 哈哈、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哎、
1: 多亏你啊。
3: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3: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1: 那是谁？
3: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嗯，
1: 刘红。
3: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3: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3: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3: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3: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4: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6: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7: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7: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7: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7: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3: 哎呀，哈哈，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3: 放心吧。
1: 你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7: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1: 哪里？
7: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 哪个消除法？
7: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啊！哈哈哈哈。

0: 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1: 张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2: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1: 好，说说看。
2: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2: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3: 宋伟爵，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2: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3: 哦，
2: 哼，
1: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4: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5: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6: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4: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5: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4: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6: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6: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老爷，
8: 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7: 宋伟先生来了。
8: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7: 是。
9: 进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8: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9: 日本商人。
7: 宋伟先生，请用茶。
8: 嗯，哎呀，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
10: 嗯，
8: 啊，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7: 是，老爷，
8: 请坐。
10: 啊，
8: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2: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8: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2: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8: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7: 站住！
8: 哦，是太太。
9: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7: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9: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7: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

0: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1: 嗨，

0: 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我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

0: 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1: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0: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后帝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个老子，这个老高啊，那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啷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呐，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嗯，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
6: 嗯，
7: 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儿。

0: 过吧，啊？
1: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0: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3: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黄林嫂，
2: 黄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哎，
4: 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4: 嗯。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7: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8: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6: 是。盯谁，团长？
5: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6: 晓得，团长。
5: 去吧。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晶，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6: 这
3: 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你，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6: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8: 贤弟来了。
7: 哎呀，
8: 来
7: 了，来了，请。
8: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7: 好，
8: 来来来，吴立晴。
7: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8: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7: 好，刘大队长，
6: 鬼子，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
6: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8: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6: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嘿嘿，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4: 哎，行了行了。
5: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7: 啊，
3: 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
10: 大哥，在家吗？
8: 他怎么来了？
9: 什么人？
8: 远房的亲戚。
9: 啊，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8: 来，关门，
6: 老实点的。
3: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4: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

0: 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1: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0: 嗯，放心吧，走。
2: 兰妮啊，当心点儿。
3: 知道了。
4: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5: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5: 大哥，
4: 嗯，
5: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4: 嗯，
5: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4: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5: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4: 哎呀，兄弟啊，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5: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
4: 嗯，
5: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4: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6: 好实点。
4: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6: 快走，快走。
5: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4: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快追！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哎，再等一下。哦

0: 直接过去了。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
3: 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
4: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5: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6: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7: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7: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3: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7: 是。
3: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
4: 老爷，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5: 崔团呢？
4: 让飞虎队救走了。
5: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4: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5: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6: 哎，走。
5: 彪子，
4: 哎，
5: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4: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5: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4: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5: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0: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1: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2: 你，别忙着。
1: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3: 静斋。
4: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3: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4: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3: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4: 没说什么呀。
3: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3: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4: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3: 真的解决了吗？
4: 真的。管家，
5: 老爷有何吩咐？
4: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5: 是。
6: 崔团长，好好养伤。
7: 好的。
5: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8: 那二先生费心了
5: 啊。好，
6: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7: 啊，没问题啊。
8: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9: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7: 哎呀，放心吧，
3: 坐下喝口水吧。
8: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0: 这么客气干啥？
11: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0: 哎呀，你这，
11: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宋伟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

0: 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1: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0: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1: 请讲。
0: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1: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0: 谢谢。
1: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1: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1: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3: 岩夺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0: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0: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0: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1: 报告，
0: 进来。
1: 四连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走。
1: 报告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2: 好好。田中，
3: 到。
2: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3: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2: 你说呢？
4: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2: 可以，你们去谈吧。
4: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3: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4: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3: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4: 啊，你敢指责天皇？
3: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4: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3: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5: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6: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5: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6: 哎，咋了？有行动啊？
7: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5: 是啊。
8: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9: 牛肉拉肠，
10: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1: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2: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

0: 一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

0: 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 这不今天我

0: 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队长，装甲车的装甲非常厚，重机枪远近距离是打不穿的。
2: 这装甲车一定得除掉，不然对我们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1: 大队长，他的行动规律我已经摸清楚了，白天2个小时出动一次，晚上随时随地可能出来，还没摸清楚。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发起进攻的时间就要做调整，而且要速战速决。
1: 是，我马上回去安排。
3: 同志们，今天晚上小鬼子们和他们的三座炮楼就要被你们亲手的送上天去。这是我们便衣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的攻坚战，我要求所有参与战斗的同志们一定要奋勇杀敌，要让鬼子们血债血偿。
4: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5: 啊，马刘子，这是你新配的3个瓦罐啊？
6: 是的，师兄，这是二姐夫今天刚送过来的，俺洗干净了，装鸡汤。
5: 哦，啊，不用洗了，不用洗了，现在装不着啊。
6: 为什么？
5: 哎，你看咱师傅那个紫砂壶了吗？刚买来的时候要煮个10来天才能泡茶。瓦罐一个道理，你现在放上那鸡汤，它有那个土腥子味儿。
6: 哎呀，师兄，什么土腥味不土腥味的，不一样用吗？
5: 哎，什么一样用？干什么都得讲究个道，咱做厨师的就得讲究，知道吧？你现在这个新瓷罐，你放上鸡汤，它不好喝，它坏咱的名声。
6: 哎呀，师兄，什么名声不名声的？咱们干厨师的，你做菜都不洗手呢。
5: 正常，怎么说话呢？啊，
6: 是
5: 你这这么多瓦罐子，你干嘛非用你这三个新的呀？
6: 我
5: 不是你什我什么？这你我不开窍，你比我还不开窍。你知道狗熊他娘怎么死的吗？
6: 不是
5: 背死的，不是煮。

0: 哎，马驴子，
1: 哎，
0: 你蹲那干嘛呢？想媳妇呢？干活。
1: 啊，好嘞，好嘞。来了，志勇。

0: 哎呀，师兄啊，哎呀，哎呀，俺只能去方便方便，哎呀，难受极了。
1: 哎，你呀、啊，马驴子，你真是懒驴上套不拉就尿。去吧，去吧，去吧。
0: 哦，
1: 哎哎哎，站岗那小鬼子要问你要吃的，别给他，不惯他毛病。
0: 哎，行。
2: 哎，哎，二驴子，过来过来。
0: 太监，什么的干活？
2: 这个，这个，这个。
0: 哎呀！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啊，哟！
3: 啊，哟西，马驴子，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0: 不是俺的良心坏了，是伙房的撬不开，他们看管的太严的，俺的没办法的，不好多拿的。
3: 我的，大大的脾气，多多的脾气。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你得把伙房的撬不开他们的叫过来训话的，俺得偷偷的跑回去。
3: 哦，
0: 一嗓子的。你大大的来了，
3: 哟西，快快的，皇军的训话
0: 啊，快快的。
4: 师兄，
0: 快！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不跑了。这个刚才啊，鬼子上面发火了，把俺一顿臭骂，让俺过来叫你去听他训话来。
1: 不是，他让我过去听他训话
4: 啊，让你们几个都去，也不是赶紧过去，也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是不是他又问你要鸡爪子吃了？啊，不给他，老子还得留着喝酒呢。
4: 哎，师兄，师兄，可不行啊！那几个哨兵说是要联合告发你，说什么伙房的撬不开，这个良心坏了坏了的。
1: 不是，咱伙房的没有叫撬不开的。
4: 他把你不开窍说成撬不开了，
1: 他娘的！
4: 还说什么要报告鬼子中队长那去，说什么伙房的撬不开，新四军的干活。你，哎，师兄，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1: 要是告到中队长那去，这事儿就麻烦了。
4: 对呀、啊，
1: 这事儿可就大了。
4: 对呀、啊，
1: 哎呀，
4: 师兄，要不说你不开窍的，你说你跟小鬼子较什么劲儿啊？又不是你们家的姐。再说了，别到时候鸡爪子包住了，咱哥几个性命丢了，不划算呀，师兄。
1: 哎呦，那我过去听他训话去。
4: 行，
1: 到时候我弄半罐子猫尿，我灌死他。走走走走走，
4: 好，好，你去吧，师兄，你去吧。
1: 哎哎，马驴子。鸡汤马上就好了，闹钟一响，你就赶紧喊我啊！
4: 哦，谢谢师兄，你去吧。

0: 这闹钟响的真是时候啊！
1: 师兄，铃响了，俺俩坐好。
2: 来了来了！
3: 妈的，还敢骂我呢？
1: 师兄
3: 啊，
1: 鬼子少平都训你啥了？
3: 训啥？不就是想吃两个鸡爪子吗？拿咱中国人不当人！
1: 妈了个巴子！
3: 今天给他加点好料。
1: 好。
3: 哎，快点快点！
4: 好嘞，
3: 快拿过来。昨天晚上的还没到。
1: 嗯。哎呀，
3: 对，
4: 哎呀，
3: 再给他来点新鲜。
1: 哎，师兄，师兄，哎，师兄，哎，不，别在家了，别在家了。

0: 俺就喝出来了，哎呀，鬼子敢训咱，咱就给他点好料尝个鲜，别和他今天闹得欢，改天让他上西天。快，搬出去。
1: 哎，还等改天？就在今晚。哼，来了。
2: 马驴子，哎，快点！咱三个人啊，一个人一辆车子啊，你送最远那个，谁让你劲儿大呢？
3: 谢谢石勇。

0: 送去。
1: 这破车坏了，你他娘的！哎呀！哎，你在干嘛？
0: 哎呀，师兄啊，什么都不要问了，事关火急，赶快通知魏师傅，你们一块跑，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1: 你还问你发癔症还是做梦啊？
0: 哎呀，师兄啊，俺看你跟魏师傅是好人才通知你们，俺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新四军就要炸炮楼了，快跑，跑吧！
2: 哎呀，不开枪我终于开枪了，这马驴子是新四军呀，快跑吧！

0: 鸡汤里有，大大的鸡汤，快快的！太疼叫的紧，你再慌了，俺就把鸡汤灌了给摔了，不给你们喝了。
1: 有鸡汤里，大大的，快快的送来。
0: 哎，
1: 俺就小哥们，你可别长了，这路还是。哎，
0: 马驴子，你的为什么你来晚了？
1: 啊，来馒头。啊，俺是来晚了，这个蒸馒头的兄弟被几个咬上了，正抢救呢，你俩馒头脑袋啊，可不让俺看坨子。
0: 馒头真鸡汤，幸福赛天王，
1: 快，米西米西的。
0: 哎呀，
1: 快快的，馒头的，馒头，你们俩都是不开窍啊？啊！

0: 感谢天皇恩赐。
1: 有没有搞错呢？这个俺马驴子送的好不好？
2: 站住！马驴子，是什么年味的？
3: 太君，
1: 这是药膳十全大补汤，味道好极了，你尝尝吧啊！俺回去馒头的大胆的送来啊！
2: 呀西。

装甲车，撤！

0: 干得漂亮！这不对了！啊，你别看他旗袍不扬啊，威力可大了，俺掌控住了三个瓦罐的底层的，就是俺庄的这个装置。哎呀，今天晚上压轴戏啊，就看他了。俺李子、俺李安做主。
1: 好，马林子，
0: 站住！
1: 站住！
0: 看见俺推翻三座大山了吧？
2: 看到了，干得漂亮！
0: 大山，小鬼子又开了辆装甲车，
2: 能不能把他们给炸了？
0: 你放心，没问题。
2: 好，王小杨，
3: 走，
0: 配合马林子，咱们把装甲车给炸了。
2: 是，
0: 马林子，走，走。

高弟，马蹄子有你的！呀！

0: 完了，天旭，没时间了，你别回，咱自己能过去，别跟上来。把这刀，
1: 爷，爷，啊！啊
0: 放人走！放人走！放人走！放人走！放人
2: 走！炸了！
0: 炸了！都炸了！
2: 炸了！
0: 怎么走？走！
2: 走！走！
3: 一群饭桶！大饭桶，
4: 谁干的？
5: 应该是新四军的便衣队。
4: 又是便衣队，60多位帝国圣战勇士，不到一个小时，全部进了靖国神社。超强的攻击力，怎么可能是一支小小的便衣队打的呢？
5: 吕团长阁下，请相信我的情报来源。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小看了便衣队。据内部情报，便衣队是新四军淮北军区各部队中的精英，由8路新四军的最优秀分子组成。其领导骨干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新四军的装备现在已经达到每个班配备一挺轻机枪，所以高爆炸弹、穿甲弹、定时器、磁性系列等特种武器已经由新四军的兵工厂用土法研制出来，所以这些新式非常贵、具有高效杀伤性的武器，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当年淞沪会战时，国民党的一支水下敢死队用高聚能穿甲弹把皇军的一艘战列舰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险些沉没。所以
4: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不看过去，说说现在和将来。范将军，坐下。唐将军，这次你死里逃生，我真为你高兴。
5: 幸亏那天我穿了防弹衣，但其中的一个子弹还是打在了我的腿上。
4: 是啊，和共军作战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皇军的3部据点被便衣队全歼，这是皇军莫大的耻辱，我们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回击。但是便衣队的驻地在哪儿，活动规律是怎么样，你必须尽快给我搞清楚。必要时调动3本旅团的主力，对便衣队进行扫荡，一举全歼，斩除后患。
5: 为报学耻，我发誓与便衣队血战到底，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6: 局长，军区电报。
7: 据悉，韩氏举部情报官范世煌有勾结日伪之迹象，即令便衣队彻查，必要时可将其拘捕。范世煌果然有问题，这下好了，军区下达的任务你们就放手干吧。
6: 哎，局长，这个范世煌他是那

0: 那你还认识有谁叫范世皇吗？大队长，哟，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局长，那这个毛妮子是那个毛妮子吧？啊，别闹，我很认真的。电报上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渡过嘴啊？是是是，那你还认识有谁叫范世皇的吗？
1: 我有一个远房的老姨，在一个叫范世皇的家里做佣人，因为这个人名字很怪嘛，所以我就记住了。包务员嘛，记性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可是我不知道，
2: 我老姨的东家，
1: 会不会就是电报上的这个人？所以我就问啊，这个范世皇他是不是那个范世皇？二位首长，我问的有错吗？
3: 没错没错没错，毛妮子同志很敏锐啊，大队长，你继续回答。
0: 好好好，那我问你啊，你老姨的东家他是干什么的？
1: 我要是知道啊，我就不会问这个范世皇他是不是那个范世皇了。
3: 把我给弄糊涂了。好，没关系，这个你老姨的东家他住哪？
0: 他住在李七镇。哎，妮子，那你知道韩世举他的那个指挥部？
1: 就设在李七镇吗？
0: 啊，那就是说，这个范世皇，他就是那个范世皇。

0: 请问，
1: 您是十三爹吧？本人谢伯牙。
0: 哎呀，久仰久仰，早就听邓老板说起过你，今日终得一见，幸会。
1: 请坐。可惜啊，邓老板去年死于战火，英年早逝。
0: 是啊是啊，战火纷飞，世事难料。

0: 早就听邓老板说，谢董的买卖做得红火，且为人又豪爽，一直想要当面领教，不料今天竟在这小店相聚，真是意外之喜呀！
1: 我也是久闻十三爹的大名，更是得知您有一个威震八方的龙门快婿啊！
0: 嗨，快别提吴怀仁那个死鬼了，早让人家给咔嚓了。
1: 是吗？
0: 不过也好，要不然我天天看他的脸色，他简直就是我的老丈人。
1: 那姑娘现在可好啊？
0: 姑娘，您是说十三姨啊？外面都这么叫他，弄得我这个当爹的也叫他十三姨。姑娘现在好，好得很，皇军的座上宾。
2: 腾哥，我告诉你，对，就差两分钟，就差两分钟，我就把便衣队那帮家伙给逮着了。哼，里头还有那女的，杀老吴的那个什么什么伟。
3: 政委。
2: 对，对，政什么委？
3: 没有什么了，就叫政委。
2: 甭管他什么伟，那女的迟早让我给逮着，非扒了他的皮当灯罩。哼！哎，你说老吴这个死鬼哈，你说气不气人？哼！放着我这么个高贵典雅的女人，他不用，哼，非看上那个什么上海名媛那个郑什么伟。腾哥，我告诉你啊，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觉着要出。

0: 怎么拦我也拦不住啊！这气死人了！我真是气死了我！哎，你说老吴，他再怎么花，好歹我也是他明媒正娶的第十三任姨太太呀！啊，这仇我一定得报！这仇我一定得报！一是为了那死鬼，二是哈，但凡跟我十三姨抢男人的，尤其是当着我的面抢男人的女人，她必须死！切！
1: 吴旅长虽然走了，但是杀父之仇不能忘。吴旅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我们也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0: 哼，你跟老吴怎么着我不管，反正这仇我必须得报。让个好好的良家妇女成了寡妇，我跟他不共戴天。啊，
1: 这次请你来有两件事。一，我再从别动队里调出一个小队给你，你任队长，直接向我负责，怎么样？
2: 不是，
0: 你让我当队长？不行不行，这个我可干不了啊！嗯，哎呀，我可不想当老吴那样的死鬼。
1: 杀父之仇，你不想报了吗？你不想当，挂个名总可以吧？吴旅长手下的人，还是听你的吧。这样一来，我也好。助你一臂之力啊。
0: 用不着，这个仇我自己报。哼，一天不把那女的给杀了，我的酒楼十年都不用买醋。
3: 报告，范先生到了。啊，
1: 第二件事情来了。老朋友第一次在这里相见，不要紧张。你好，
3: 你好。

0: 腾哥，
1: 谁呀？
2: 啊！今后你们要多多合作，共同为皇军效力。

0: 谢董这次来三铺不知有何贵干，要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邓老板生前有个愿望，想必你也知道，就是想和你们合伙做个买卖。
0: 哦，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呀，这买卖他始终就没做成。
1: 我这次来呢。 就是了却邓老板生前这桩遗愿，和你们好再来谈一些生意。那求之不得
0: 呀，您是徐州来的大董事，
1: 那我得替邓老板的在天之灵，谢谢您。来，咱干了。另外啊，还有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现在来看有些不大好讲。有什么话你只管讲。
1: 我有一个朋友托我给您的姑娘捎了一句话。给我姑娘捎话，什么话呀？冤家宜解不宜结。
0: 那谢董，你知道杀我女婿吴旅长的人是个共党吗？
1: 知道。
0: 那谢董，您。

0: 你为这冤家结得了吗？
1: 你说呢？
2: 今天无事了。

0: 老姨，老姨，老姨，开门啊！老姨，我是妮子，
1: 来了，是妮子吗？见鬼，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来了？
2: 真是你呀，妮子！
1: 老姨，
2: 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哎呦，这黄包车，这个点儿怎么还有黄包车呢？
3: 哦，我们是两班倒，我上晚班，要不然呀，这份子钱都凑不齐。
2: 老姨，我来找范先生。这么晚了就是来找范先生，他不在家，都2天没回来了。
1: 那他为什么2天不回来呢？他不是有家吗？还这么大。
2: 妮子，我没空跟你绕弯弯玩儿。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1: 那他去哪儿了？
2: 妮子，你是不是装糊涂啊？我是他娘姨，不是他婆姨，他去哪能告诉我吗？再说了，就是他婆姨，男人去哪能告诉他吗？你别说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要问问男人都去哪儿了。跟你说，我不晓得。你这么急着去找范先生，你认识他呀？
1: 我不认识他，但是我有他想要的东西，很紧急。
2: 你有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2: 奇怪，你是不是太清闲了？你要是没事儿，可以帮我忙啊！我这一个大宅子，忙来忙去都把我累死了。
1: 哎，那你既然都快累坏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这儿干着呢？
2: 好了好了，我烦不过你，我要睡觉了，你有空再来吧啊！
1: 哎哎，对对对，
2: 你现在哪儿呢？忙什么呢？找着婆家没有啊？啊，我说嘛，这么晚了，还有个黄包车送你，鬼丫头，小两口一块来骗我，结婚怎么不告诉我呀？啊？好好好，你们好好过啊，有空再过来啊，再会，我要
1: 哎，
2: 睡觉。
1: 不是，老姨，
2: 哎呀，
1: 我
2: 再会，再
1: 老姨，
2: 会，再会。
1: 哎哎，老姨。
4: 局长，昨天晚上虽然扑了个空，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范世煌，他的住处和韩世举的官邸，不过间隔了3个街道而已，门口没有警卫。毛妮子的老爷让他过2天再去看。
5: 扑空很正常，昨天晚上本来也是碰运气。哎，妮子的表现怎么样啊？
4: 啊，一开始他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他那股弯弯绕的劲儿上来以后，就没事了。
5: 哎，你刚才说，他老姨一个人伺候一个大宅院，都快累死了，还说
4: 他老姨
5: 并不知道妮子是干什么的。
4: 对，我看他们走的也不是很近，远房表亲嘛，一表三千里。局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5: 好毒的眼睛，这点都让你看出来了。嗯，
4: 咱们也没这个必要
5: 啊，
4: 干脆直接把他抓起来。况且军区来的电报里，
5: 你看看，据悉，啊，范世煌有勾结日伪之迹象，即令便衣队彻查，必要时可将其拘捕。你看看这个排列啊，据悉就是听说耳闻，迹象就是没有证据，再就是彻查，就是搜集证据啊，然后是拘捕，还加了一个前提，必要时。如果我们现在将其拘捕，你说到必要时了吗？没有，因为几。